0: 切计划都在全盘部署当中。第一步，先找个替死鬼，把这满城戒严的紧张气氛冲淡一下。去，把人带过来。
1: 这些特务也太猖獗了，竟然敢跑到军管会的大院来搞暗杀。
2: 敌人敢进来搞暗杀，说明是海南的保密局知道了燕金明带着重要的情报回来，他们这是垂死挣扎，想挽回败局。
1: 这次燕金明同志携带情报回内地的事儿，这是机密，敌人怎么知道的？
2: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敌人十有八九是奔着燕金明来的，我们不可不防。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马上上来，以免后患。
1: 嗯，啊，对了，你们的路线方案我看过了，很好。目前黎州还没有完全平定，50里外的黄平镇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方势力都在那里出没，局势十分复杂。你们只有尽快的离开黎州，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3: 各位好汉，我什么都没干。各位好汉，我干什么了？我什么都没干。好汉饶命啊！
0: 年龄个头都差不多，就他吧。
3: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0: 秦少尉，你是左肩受的伤，对吧？秦少尉，把你的衣服脱下来给他换上。

0: 从海南岛潜伏于黎州的特务因行动失败仓皇出逃，您无法出城，选择了开枪自裁。搜城的解放军一旦发现了这具尸体，人死了线也就断了，他们只能鸣金收兵了。
1: 薛长官早有妙计，佩服。
0: 雕虫小技而已，等着吧，好戏还在后头。

0: 还烧着呢吧？
1: 是有点发烧，可能是夜里着凉了。
0: 他浑身没力气，也没胃口。
1: 这可怎么办好呢？这人生了病啊，不光得吃药，那还得吃饭呢。要不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啊。于大妹子，你跟嫂子说你想吃什么，嫂子去给你做去。
2: 我什么都不想吃。
1: 哎，那可不行，拿饭呢当药吃，一口一口的吃进去，这吃饱了身子才会养好啊。啊，严大兄弟，你跟于大妹子接触的时间长了，她平时都喜欢吃点啥呀？
0: 她以前在海南生病没胃口的时候就喝点白粥。
1: 白粥
0: 啊，
1: 那不就是稀饭吗？
0: 是啊。
1: 哎呀，这个简单呐，我去给你做去啊。
0: 哦，好，那麻烦你了。
1: 没事儿。
0: 忽然间发起烧了。

0: 姐啊，是你夜里蹬被子毛病又犯。你呀，照顾起我来那是无微不至，可对你自己太马虎了，着凉了都不知道。
1: 没事，我挺好的。
0: 这样不行，我去给你找点药去啊。
1: 你别走，留下来陪我吧。
0: 一个人害怕，啊？

0: 哎，博士，没吃饭。博士，这是我们从山林里边找出来的收发报机，这可是美国新式的 S38型军用设备啊，接收频率范围非常广，从中波到短波都能接收到。哎，还有啊，等一等，这个博士，这个先放一边，赶快跟我走一趟。我在城南的菜地里发现了一具男尸，他要血中枪，刚死不久，赶快来跟我看一眼。
1: 好。

0: 你终究还是来了。
1: 你到底是谁？
0: 既然你看到了那张照片，你就应该知道我是谁。廖俊之，到了这个时候，你已经无路可走了。
2: 死者25岁到30岁之间，身高1.75米左右，死亡时间应该是2个小时以前，头部中弹，子弹口径应该是.45的。很奇怪的是，惯用手枪的人手指间应该生有硬茧，但这个人手掌很柔软，脚也是，一看就是养尊处优惯了的。
3: 我也觉得这个死人很可疑，千辛万苦潜入黎州，只是一次刺杀未遂，他还可以跟在本地潜伏的特务取得联系求助，根本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会儿就开枪自杀，这不太像国民党精心培养出来的高级特工。
2: 你是说这可能是敌人抛出来的幌子？
3: 很有这个可能。
2: 如果这真的是他们李代桃僵的伎俩的话，那就说明从海南岛过来的特务已经跟本地潜伏的特务联系上了。
3: 对，所以现在的形势很严峻呢，不知道暗中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我跟这两个人交过手，这两个人心狠手辣，下手极快，一看就是保密局精心培养出来的职业杀手。
2: 那我明天一早就出发。
4: 秦少尉，我知道你们侦防组有自己特殊的联络方式，你这一整天没有消息，唐英杰在海口那边一定跺着脚着急了。这有部发报机，请便。
5: 谢谢徐长官。
4: 告诉他事不过三，我们已经得到消息，明天一早共党尖刀队将护送他们两个乘火车前往上海，包括乘车车次、时间、车厢号我都掌握了，我们准备在火车上动手，保证万无一失。
5: 原来薛长官是

0: 薛子才啊，薛子才，出手还是猛。算了，不跟你计较。都准备好了吗？好，马上出发。
1: 老家传来消息，果然有特务动手。不过两次暗杀都及时被阻止了，严金明和于倩同志都很安全。
2: 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到达吧。

0: 紧，看这架势，我是暴露了。你快走，快！
1: 哎，陆章同志，
0: 帮个忙。如果你有机会能见到地谷平同志的话，让他把我的真实身份转告给我大陆的父母，让他们原谅我。快走，来不及了，快快快，走，走！干嘛呢？这大半夜的！唐政管，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这，
2: 刘副官，别再演戏了。我很想知道你的共匪上司地谷皮的真实身份，说吧，我洗耳恭听。你也不必侥幸，我告诉你，你不说我们同样会掌握。实话告诉你，明天我的手下就会在黎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劫走那个严金明，到时候他同样会把地谷皮的真实身份和下落交代出来。怎么样？你乖乖跟我合作，也许还有生路。
0: 你觉得我会说吗？
2: 你会的。因为你很清楚保密局刑讯室里的设备，何必多受那些皮肉之苦呢？
0: 不必去刑讯室了。

0: 这里。
1: 别客气啊，来，吃点花生，吃个苹果。
2: 呀，不行，谢谢。

0: 好了，多谢这位大哥，这箱子掉了可了不得，这里面装的可是我们家老板珍藏的英国瓷器。我这伙计啊，总是毛手毛脚的，让您受累了啊！举手之劳，您不必客气啊。来，吃寸金糖，不来了，吃啊！这可是正宗的苏州特产啊！
1: 吃啊，吃啊！我倒是想吃。 我这最近害牙疼，还是谢谢了啊，谢谢了，哎，吃。

0: 这位大嫂是北方人吧？这是探亲呢，还是？
1: 探亲。我们家这个当家的吧，他是黎州的，我是北方的，父母死得比较早，那个在上海有一个远房的叔叔在那儿做生意，也无儿无女的，这不是生病了，非得让我们两口子回去看看他。哎呀，你说我们当女人的其实也不容易，回去访亲探友的还得坐个火车，他得多麻烦呀，是吧？
2: 我说你少发两个牢骚行不行？你们女人怎么就这么麻烦呢？啊，我是抛下了手头的生意陪你回上海看叔叔，我都没抱怨，你抱怨什么呀？
1: 哎，我说你这人有点良心行不行啊？我打15岁就进了你的家门，又当媳妇儿又当娘的，我容易吗？我你也不仔细考虑考虑我。
2: 嫁鸡随鸡好不好？你抱怨什么呀？我都没嫌你黄脸婆，你看我这么年轻这么帅，是不是？我到时候发达了，你不是也有好日子过吗？
1: 你嫌我黄脸婆了是吧？啊，
2: 我没
1: 你嫌黄脸婆了是吧？
3: 二位，
2: 你怎么？
3: 你看，一日夫妻百日恩，是不是？

0: 少说一句啊。
1: 其实我这个当家的吧，也是被我给惯坏了。哎，这真别客气啊，来吃点花生，我自己炒的，
0: 不行，
1: 可香了。
0: 不行，
1: 那你来，你来，你来。别客气，别客气，吃吧，吃吧啊。
0: 坐呀，来。
2: 总算能平平安安的上路了，我真希望咱们能顺顺利利的回总部。
0: 放心吧，国民党特务就算再神通广大，他也不可能知道这么秘密的出行路线。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2: 不是。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我梦见你被特务抓走了，我在后边追，可怎么都追不上。
0: 傻瓜，你不是一直在保护我吗？

0: 谁？
1: 是我，冯梁山。
0: 进来吧。

0: 照目前看，车上的状况很正常。不过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在车没有到达上海之前，你们两个最好不要离开包厢，哪儿也别去。我们不能出包厢，那我们怎么吃饭？怎么上厕所呢？饭菜呢？我们会从餐厅直接给你们送过来。
1: 至于上茅房呢，你要去，我陪你，他要去，队长陪。
0: 连上厕所都要你跟着我去，那我们跟犯人有什么区别呀？于倩同志，我们这是为了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你忘了，昨天已经接连发生了两起国民党特务袭击事件了。那是在黎州，有潜伏的特务，现在咱们已经上火车了，这里很安全。对了，我现在就要去上厕所。 我希望你不要跟着我，我不喜欢那么隐私的时候也被你的眼睛盯着，别来啊！

0: 女同志出门就是麻烦。
1: 是。
0: 行了，有什么需要你就叫我啊。哎，您坐您坐您坐。
2: 哎呦，我这肚子有点痛，能不能他上完让我先上啊？
3: 哦，行。
2: 啊，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2: 哎哎呦，你小心点。这火车晃的差点摔了一跤，谢谢你啊。
3: 没事吧？
2: 没事。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听得见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

0: 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

0: 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喝不上。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多吃一些五谷杂粮，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

0: 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

0: 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多吃一些五谷杂粮，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怎么了？
1: 不舒服啊？没事儿，有点头疼。
0: 肯定是因为昨天晚上没睡好，可能是有点中暑了。冯队长那儿不是有十滴水吗？要不你过去帮我问他要一点。
1: 好，我这就去。

0: 海棠吗？
1: 没事儿，过一会儿就好了。
0: 你可得把身体养好啊。咱们回北方定下来，就准备生孩子。我是打算起码生两儿两女，你觉得怎么样？
1: 要生这么多吗？
0: 是啊，所以你得把身体养好啊。我们老袁家传宗接代的事业，就靠你喽。
1: 那你是喜欢男孩还是喜欢女孩？
0: 嗨，只要是自己的孩子我都喜欢。可是做一个父亲，我更喜欢女孩。

0: 怎么了？
1: 没事儿，你饿不饿呀？要不要去餐车吃点东西啊？
0: 去餐车？可冯队长他们说了，就让咱们在包厢里待着。我看这午饭就在这儿解决吧。
1: 我就是想去喝杯热茶，陪我去好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老习惯。
0: 知道知道，你这一犯头疼啊，就想喝杯热茶。好吧，我陪你去。走。
2: 干什么去啊？我们去餐车。
3: 如果你们饿了，我这儿有干粮，要是吃不惯的话，我去餐车给你们带回来。为了安全起见，希望你们留在包厢里。
1: 我们就是想去喝杯热茶，花不了多少时间，走吧。
3: 好吧，我们正好也饿了，一块儿去吧。
4: 哎，来。

0: 你看我这吃花生吃的都口渴了，给我打点水去呗。
1: 哎呀，你看这一路啊，肚子还真有点空呢。哎，跟着我上餐车转转，看看有什么可口的饭菜啊。
2: 哎，老板。
1: 还算那个姓于的识相，通知他们准备动手。

0: 这次我真够累的。
1: 小浩，坐这儿，离得远点，便于观察环境。
2: 坐这儿吧，我去点东西。
1: 好。
3: 啊，你好，你要点什么？
4: 龙嫂明明准备了那么多干粮，非得到餐车来吃饭，真浪费。小资产阶级思想。回到总部，一定得好好查查这个于倩的出身。瞧他那做派，
1: 点好了吗？
2: 点好了。
1: 好，
4: 起码也是个资本家大小姐。
1: 去，我告诉你啊，小何，我不管他什么出身，他现在是咱们的革命同志，知道吧？
5: 吃什么？我给你点。
4: 我不吃。
5: 我有钱。
4: 你别乱花钱啊！咱们监督队本来就警非警常，这地方这么怪，你小心弄丧鼠啊！
6: 21号，先生小姐的茶。
2: 啊，好的。
6: 先生您好，
7: 我要两杯咖啡。
6: 好的。
2: 先生，小姐，
1: 好，
2: 您的茶。
1: 谢谢啊。
2: 等等，放点糖。

0: 先生，您要的咖啡。
1: 天哪，这红茶加糖还真好喝。

0: 服务员
1: 来了。
2: 哥，来这儿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个雨前非得挑这个时候来吃饭，真是的。
3: 小黄，你从一上车这嘴就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没停过，我得给你点个三明治。我告诉你，这嘴啊，除了说话以外还能吃饭。
2: 我不饿。再说了，三明治有什么好吃的？那洋玩意儿，不就是两片馍加片肉吗？还没咱们老家那个辣汁肉夹馍好吃呢。
3: 现在是什么时候？集中精神，好好盯着。

0: 快饿扁了，
1: 就你最馋。
2: 服务员，哎，服务员，过来，我们点个饭。
3: 哎，好的。
4: 对不起，接过一下。
2: 啊，好的。

有什么发现？查过了，于谦的行李里面没有什么可疑物品。照理说，我不应该怀疑自己的同志。 但是他这两天的表现确实让我心里不踏实。要不，我想办法查查他随身的物品。不用了，先观察观察，再说吧。走吧，我们去三城。 这红茶一喝呀，你脸色好多了。

0: 哎，两位先生，这里是操作间，乘客禁止进入。
1: 师傅，我这位小兄弟第一次坐火车，好奇，想来车头看看。对不住啊，
0: 这里空间太小了，你随便看吧，啊，随便看吧。
1: 哎，对不住啊，

0: 你要告诉我，吴桐，于谦跟严金明晕过去了，
1: 咱中埋伏了。
0: 不行，想个办法把他们救回来。走
1: 走。

我们得赶紧追上火车，晚了就来不及了。

0: 在哪儿啊？
1: 啊，过了河就是。刚才应该多扔他几个炸弹，把那帮共军给炸成灰。
2: 放心，没死的也就剩下半条命了。
1: 要是有共军的援兵，阴魂不散的追上来可怎么办
2: 啊？那我就让他有来无回。快，
1: 快，
3: 快跟下！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2: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3: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 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 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

0: 这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呀、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嗯、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嗯、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
1: 嗯、
0: 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

0: 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0: 质量，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

0: 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云白，你醒醒！云白，没事吧？快坐起来。古德，古德，
1: 古德，
0: 来，醒醒，都醒醒，有没有人受伤？古德，
2: 没事。
0: 龙子，你赶快电告附近的部队，李州军管会，让他们来支援。

0: 你把文博照顾好。
1: 是。
0: 其他能动的，都给我去追。
2: 是。

0: 怎么样？
1: 大家都没事，放心吧。你坚持住啊！

0: 老板，来，快搬进去，快点。
1: 小心点，小心点啊！快，城里面还太平吗？
2: 一切都好。
1: 好，我要找的那个人有没有回信啊？
2: 他说他知道了，大概夜里就到。
1: 好，阿炳啊，这次行动舍了很多弟兄，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下来，待党国光复以后，为他们请功。
0: 是，老板。

0: 慢点啊，慢点！薛长官，属下有一事不解。啊，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们费了这么大劲把这两个人搞到手，为什么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会不会是自投罗网？我猜的对不对啊？还请薛长官指教。哼，这两个人的重要性。 除了带有秘密情报之外，还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事关重大，你我必须把他们活着带回海南岛。如今海岸线封锁严密，要想回去，必须借道。啊，借道？对，走一条除了本地人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的秘密通道。要想借道，必须先回到黎中等待接应。
1: 原来薛长官早就想好了退路，属下佩服。哪里哪里，薛老板，薛老板，不好了，共军前来搜查，怎么办？
2: 阿成阿忠，带着弟兄们跟这帮共军血战到底。
3: 是，兄弟们上，
1: 走，
4: 快，
0: 秦少尉过来。
5: 不行，不能走！你们要干什么？兄弟们，跟他们拼了！啊！给我绑起来！那个潜入军管会搞刺杀的特务金飞，肯定就在这儿。仔细搜！
6: 是。
7: 走！
6: 老板，共军是冲着秦少尉来的，看来今天不交出秦少尉，咱谁也跑不了。
0: 不行，就算我们都死绝了，也不能让秦少尉落到共军手里。
8: 薛长官，我和唐长官的联络的秘密波段是。

下，又怎么会主动告诉我你与保密局联络的秘密不断？有了他，唐云杰会一直以为你还活着，就会为我们回海南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0: 们才是被党国一直利用着的。听说国防部现在要大规模地撤到台湾去，那么
1: 我们留在这儿的这帮弟兄们呢？

看看我们住的这个窝，我们像狗一样的躲在这儿不见天日，像一堆垃圾。可有些人呢，躲在一个小岛上耀武扬威，张口闭口什么党国利益，狗屁。我薛子才只是想找个机会带着这帮忠心耿耿的弟兄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回海南，然后去台湾，去美国，去欧洲。好啊，现在老天开眼给了我这个机会，谢谢你成全秦少尉。

0: 告诉弟兄们吃饭。
1: 啊，是。
2: 哎，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出去啊？你们有什么资格关着我们呀？啊？
3: 对不起，这是首长的命令，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们必须待在这儿。
2: 查什么清楚？有什么事情是不清楚的？
3: 对不起，我们无可奉告。
2: 我们可是尖刀队的，我们来了一周是执行任务的，你知道吗？
3: 对不起，这是首长吩咐的，我们无可奉告。
4: 可我们这儿还有个病人呢，他还需要换药呢。
3: 请放心吧，医院的人马上就到。
5: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同志？
3: 对不起，我们只是执行命令。
6: 乔金老，
7: 气氛不对呀、啊，
6: 不知道头儿跟首长那边怎么交代呢？哎，咱们尖刀队手上丢了严金明和于倩，这百战百胜的关云长，这回可算是走了一回麦城了。

0: 什么？怀疑我们接到队友内奸？这话谁说的？这话谁说的？
1: 冯连山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0: 我没法冷静。你们现在怀疑的是跟我出生入死、征战多年的战友。边境名誉签被劫持了，我们街道队确实有责任，但是我想请求上级领导给我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而不是把我们隔离审查了。
1: 这是总部的命令。严金明和于谦同志失踪了，这对接下来的战局会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他身上携带着重要的情报，将会直接影响到这次我军南下的成败。所以总部特令必须严查，直到查出护送路线的泄密者。尖刀队所有的同志在问题没有查清楚之前不得擅自行动。
0: 总部怀疑我们尖刀队有内奸，怀疑所有人吗？
1: 这不是还在查吗？没有下结论。
2: 梁山，你不要再争了，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配合总部的调查。
0: 什么？你也这么说？
2: 梁山，一切要以大局为重。
1: 袁白同志，由于你对严金明的了解，总部特命你暂时留在黎州，负责营救严金明和于宪同志的行动。我给你一个警备连的兵力，够吗？
2: 够了，我会竭尽所能尽快找到严金明同志的下落。
0: 好吧，既然你们已经商量好了，那我们尖刀队服从组织的命令。老子正好累了，休假。

0: 冯连生，回来！看见没有，我把他惯得一身毛病。
1: 首长息怒，我去劝劝他。

0: 我说，你们都想想办法呀，咱们就这么被关在这儿啊？啊？
1: 冷静点吧，组织上正在调查，事关我们尖刀队的清白，这个时候不能冲动。
2: 咱们现在再冲动能有什么用啊？我就想不通了，这是咱们自己内部制定的行动计划，怎么泄的密？时间、路线、交通工具，你说这帮特务怎么能知道得一清二楚啊？
3: 可不是吗？要不是咱们大伙在一起并肩作战这么长时间，我都怀疑这里边有鬼。
4: 哎，古德，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你这话说出来伤人心呐。你看看咱们院里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拎着脑袋从战场上拼回来的？哪个不是对党、对咱们部队忠心耿耿的？这里边能有内鬼？谁要敢说这个话，我龙嫂就第一个站出来抽他嘴巴子。
2: 哎，龙嫂，龙嫂，你先别急啊，关键是现在我们自己说我们是清白的没用，上头不相信我们，谁也没办法。
4: 行了，不说了，你们一个个的也都别耷拉这个脑袋了，这上头不相信咱们呢，那只是暂时的，这当娘的还有错打孩子的时候，你们觉得委屈？哎呀，你们一个个的都参加部队这么多年了，这点觉悟啊哪得有。
5: 我倒是不觉得委屈，我就是觉着那严金明跟于倩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你们说除了咱们尖刀队还有谁能救他们呀？哦，倒把咱们给关在这儿了，找谁说理去啊？
6: 我们尖刀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为什么不听我们解释？我承认这次护送行动是出了问题，让敌人钻了空子，但我不承认尖刀队内部有问题。
7: 护送行动失败，当务之急是要把人救回来，组织上这样考虑也是为了稳妥和安全。
6: 稳妥？你是说我们尖刀队的确不值得信任？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8: 这么晚了大家还没睡啊？
5: 被关在这儿只能看见个四方天，心里憋屈睡不着。
8: 丫头说话别带着气儿啊。
3: 头，我们都不聋，刚才我们也听见了，你自个儿不也跟吃了火药似的吗？
7: 现在大家伙心情都不好，互相理解理解啊。
1: 梁山，组织上到底怎么安排我们呀？
8: 组织上决定我们尖刀队现在暂停一切行动，每个人回去都得写一份详细的护送行动报告，越详细越好，从头到尾。为调查失败的原因，提供线索。
2: 那说来说去，组织上是要审查我们所有人啊？
5: 那就严金明和于倩的行动呢？
3: 那还用问吗？肯定不让咱们参加了，对吧，头？
8: 在问题没有查清楚之前，营救行动暂时由袁白同志带另外一批人员负责。
4: 啥意思啊？
3: 哎呀，龙嫂，这还不明白吗？咱被

0: 出局了。这是组织上的意见，袁白同志还是很信任我们的。
1: 袁白，他那么喜欢你，你为什么不帮他？
2: 哼，小何。

0: 别看袁白这副小身板，他身上可是挑着千斤重担呢。
1: 咱们也想帮，但真的有心无力呀。
2: 哎，对了，猴子，赶紧跟头说正经事儿。
3: 什么正经事儿
2: 啊？头，你得跟袁白姐说一声，让她别忘了那条鱼鳞的线索。如果我跟古德没有判断错误的话，那些特务的老巢应该在城南的鱼市附近。
4: 对，咱们把那边的鱼档一间一间的查，应该会有线索。
0: 那就赶紧去，这抓特务可是要紧的事儿啊。

0: 薛老板没来晚吧？
1: 你可来了，进来吧，老板在等你。
2: 传达下去，告诉弟兄们，只带金银细软，其他笨重的家伙一概不要。等到了海南岛，哼，咱们都是党国的功臣，想要什么有什么。

0: 快醒了，你见见吗？
1: 我猜临走前你想从他们嘴里掏出一些东西，我还是不在场的好。我等着你们。
2: 根据我们查到的线索，特务的老巢应该在城南鱼市附近。
3: 城南鱼市？那我这就带人连夜去搜查。
2: 好，拜拜。敌人非常的狡猾，你要小心。

0: 二位还好吧？
1: 别怕。你是谁？
0: 薛子才，国民党保密局驻黎州特别行动小组组长。我是谁并不重要，严金明，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我为什么要抓你？
1: 我不清楚，我只是个小商人。你们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恩怨跟我没关系。
0: 小商人，哼，行了，别再装了。小商人会让堂堂尖刀队护送北上，还有你这个

0: 看似柔弱的妻子，遇到危险还会拔枪自卫，小商人的妻子会这么干吗？
1: 行了，
0: 别再装了，你们两个刚刚秘密地从海口返回，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你心里比我更清楚。

0: 设了密码。哎呀，能让国防部和保密局大动干戈的重要情报，我还是真想看看。可惜啊，设了密码。严先生，帮个忙。
1: 你觉得我会乖乖听你话吗？
0: 我觉得你会的。别忘了，你现在在我的手上，是我的犯人，你们的生死掌握在我的手心里。当然了，你们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不过这个女人应该是你的挚爱吧，她怕不怕死我还真想知道。
2: 干什么呀？
3: 你们干什么？
2: 老开！放开我！放开我！
3: 放开！
2: 放开我！放手！你别管我！别管我！
3: 你们不要碰他！
0: 这女人长得还挺漂亮。看看这双手啊！哎呀，虽然是杀过人，可这么看过去，哎呀，娇嫩的像一把水葱啊。哎，咱们一块儿猜猜看，我这把斧子要是砍在这双手上，砰，劈开肉绽，鲜血四溅，不知什么样。
3: 你瘸子，你有种冲我来！
0: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一，亲手打开这箱子；第二，看着这把斧子砍在这双手上，
3: 就是把我们俩都杀了，我也不会打开这箱子。
0: 我说三下，你选择。一，二。

0: 我们要去救差办，带上他们撤！
1: 走，快，快，快走！
2: 老板，怎么办？
0: 撤！快走！

0: 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2: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

0: 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有一箱六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1: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十几块钱，只要9.9块，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块，一箱六瓶装，全部带回家。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块，只要9.9块，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0: 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食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3: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4: 才9.9块，
3: 一箱六瓶装。
5: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3: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溜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块，只要9.9块，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因糟胚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1: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凉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0: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入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立见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

0: 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只要9.9，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2: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一箱六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一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只要9.9，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一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只要9.9，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4: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一箱六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1: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一箱六瓶装，全部带回家。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一滴纯粮，经典老味道。

0: 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2: 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食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3: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4: 才9.9元，
3: 一箱6瓶吗？
5: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3: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凿发酵酿造工艺。印造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1: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酵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酵香、凉香、沉香、果香4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2: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入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立见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凉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冒险了。跟我来同归于尽啊。
1: 老板，那个手提箱应该是经过特别设计的，输入正确的密码便会打开，一旦输入一串特定的数字，便会立刻启动内部的定时炸弹装置。
0: 炸就炸了吧，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手提箱里装的是什么重要情报，但是只要没落到共军手里，哎，我们就算立了一功了。
1: 可是爆炸一起，势必会惊动城里的共军，他们肯定会设卡，咱们怎么走啊？
0: 放心吧，他有千般计，我有过墙梯，看我的，上车。
1: 是是，走。

0: 难道他们想借路走香港，到海南或者台湾？这里搜出的每样东西都要完好的送回军管会，大家加把劲儿。
1: 是
2: 是。
1: 快点快点，走快点。

0: 跟紧点。快跟上。
1: 大哥，今年的蜂蜜收成还好吧？
2: 还可以，油菜花长得好。

0: 来，武德，到你了。
1: 头儿，我不跟你打，我知道你在气头上，我不给你当活靶子，我打不过你，真的。
0: 哎，快快快！
1: 我打不过你，真的。
2: 头儿，
3: 哎，木木，你不好好在房里待着，你跑这儿来干嘛？
2: 这找着了，
1: 找着什么了？
2: 特务的老窝找着了，
1: 找着了。
2: 嗯，就刚才。
1: 走吧。
4: 现在所有的工作进展就是这样。
5: 很好。那
0: 首长，
5: 你们怎么来了？
0: 首长，听说特务的老窝找着了，人救出来没有？
4: 现场突然发生爆炸，我们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跑了，没追上。不过我们仔细搜查了现场，发现引起爆炸的正是严金明所携带的那个手提箱，箱子现在已经炸成碎片了。
1: 箱子炸碎了，那情报不就没了？
5: 严金明同志还活着，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救人。
4: 军管会已经将黎州上下封锁，对所有出城的人都要严加排查，所以敌人就算想出城也没那么容易。
0: 我想他们肯定是想乔装改扮混出城去，得赶紧抓紧时间。
5: 梁山，你们尖刀队现在不能参加这个追捕行动。
0: 为什么？
5: 在没有查出奸细之前，尖刀队不能参加任何行动，这是总部的命令。

0: 可我的确希望得到尖刀队的帮助，他们有出色的追踪专家，
1: 月
0: 起码让他们参与搜索以及勘察的工作，也许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线索，帮助我们追踪。

0: 那我可以破个例，让他们几个暂时先协助现场勘查，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一切要在你的掌控之中。
1: 我向您保证。
2: 老板，只找到这些了。他娘的，真是虎落平阳啊！没想到咱们居然能用这种粗东西来填饱肚子。
3: 弟兄们暂且忍耐一下，等出了城就一马平川了。
4: 都怪这狡猾的共产党，要不是他引爆了定时炸弹，咱们怎么能连金条、美元、黄金、细软都没带出来？又怎么会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啃这些老窝头？
2: 哎呦，老板，坏了！咱们走得匆忙，都没有来得及带那台微型的收发报机啊！
3: 疏忽！哎呀，这可是个致命的疏忽！
4: 我回去拿，坐下。
3: 共军早把那地方翻个底朝天了，
4: 没那玩意儿怎么办？咱们怎么跟海口那边联系？我们可是好不容易才从秦飞那个草包嘴里套出来的联络密码。
3: 要我说，这收发报机落在共军的手里，由老黄去是不是更妥呀？吃。
5: 来碗面。
6: 好嘞。您的面来了。

0: 家被莲雾端了，走得急，宝贝没有带出来，你去查查，是被炸没了，还是被他们搜出来了？
1: 我知道了，这事交给我。
0: 此事明鉴，这碗面对你请客。

0: 你看，
1: 从哪儿找到的？
0: 院子里，应该是泥土，看形状应该是从鞋底下掉下来的。
2: 这些土有一层银粉，不是本地的土。
1: 那能说明什么？
3: 说明在爆炸之前，这个地方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不是黎州本地的。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他应该来自于50里外的黄平镇。
2: 黄平镇就是出了名的三不管地带。
3: 没错，我小时候来过黎州，听当地老人说，50里外有一个黄平镇，虽然是穷乡僻壤，但是出一种宝贝，银矿。我听说就连黄平镇的泥土里面都带着银粉，很多穷人都想去那个地方挖银矿发财，但是黄平镇被密林所困着，常年瘴气弥漫。如果说没有本地人带路的话，很难找到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死在半道上。
1: 你的意思是说，这里曾经来过一个来自黄平镇的人？
3: 很有这个可能。哎，对了，关于黄平镇还有一个传说，传说在黄平镇的地下有一个秘密通道，可以秘密通往越南。但是这个通道如何走，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
2: 透是想通过这个通道绕到越南，然后去台湾或者海南。
1: 可是仅凭这几块泥土就判定他们去哪儿，是不是太草率了？
2: 你的意思还是坚持他们是想去香港？
1: 否则地图上用红线标识的线路你怎么解释？
2: 正因为线索太明显了，所以我才会怀疑
1: 传说中通往越南的密道是不是太悬了点。
2: 哎呀，线索太少了，所以现在咱俩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们去看看博士有什么新的进展，走吧。

你跑哪儿了？别藏了，两个门卫已经被我干掉了。我手里是无声手枪，打死你跟碾死一只臭虫一样，没人救得了你。

我刚刚发现了那个收音机里有蹊跷，就听到门口有动静。

0: 那个老黄头拿着无声手枪推门进来要杀我，幸亏我拿了一瓶氢氧化钠药水撒在了他的脸上和手上，那个东西有腐蚀性，可惜没把他弄瞎，收音机还是被抢走了。
1: 扫地的黄老头是个特务，他们真是无孔不入啊。
2: 老黄头自称是本地人，无儿无女，不过我刚才找人查过了，这位一直在军管会扫地的老黄头顶替的是个已经死掉的人的身份。
1: 是军管会方面疏忽了。
2: 据我推测，尖刀队护送任务的泄密恐怕也与此人有关，他抢走的那个收音机里应该藏着一个收发报机。
3: 炮猴和古德已经去追了，亡羊补牢也许还来得及。
4: 你的脸怎么了？在拿这个东西的时候跟尖刀队的人交上手了，被他看到了我的脸。
5: 这么说你暴露了？
4: 本来我可以一枪打死那个共产党的，结果他不知道往我脸上泼了什么东西，把我给烧伤了。不过我可以补救啊。
5: 你先休息一下吧。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我们得马上离开，他卧底的身份已经暴露，你去死。

抬出去。来，你管干嘛？

0: 他们从那边搜的。你们两个把他抬回去，你们几个跟我来。
1: 是
2: 是。

0: 我问了附近的人，这里原来住着四个养蜂人，但是今天一天都没有出来。
1: 那帮特务应该是在这儿杀死了那些养蜂人，然后藏匿在这里，等那个黄老头帮他们取回了收发报机，然后就离开了。

马车印儿，他们是赶着马车走的。 本城养蜂人，他们都拿着大木箱。坏了，快追！

请接受这个。好，走吧。站住。

0: 哎呦，解放军同志，辛苦辛苦辛苦！车上拉的是什么？
1: 是蜜蜂，我们是养蜂的，这不趁着天气凉快，赶紧出城。明天一大早啊，还得赶到20里以外的油菜地里去放蜂养蜜。今年油菜花开得好啊，想必蜜的收成也不错啊。

0: 请把箱子打开，我要检查里面。
1: 这个
2: 啊，解放军同志要例行检查，那我们就打开，配合一下。
1: 哦，好，好的，好的。对不住，对不住，我们这箱子里是刚从野外引进一群野蜂和家蜂混在一起，性子野，还没养熟。哎呦，惊着您了，惊着您了啊！
0: 啊，走吧。
2: 好嘞，好嘞。啊，快点，快点，快点！

0: 同志，同志，问你们个事儿。怎么样？
1: 让他们跑了。
0: 跑了？
2: 密道之事需当面商议，明日傍晚咱们黄平镇相见。陈瑜，
3: 黄平镇，密道。
1: 哎，首长跟头说什么呢？这么长时间了，
2: 应该是在部署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哼。
4: 我这儿先给同志们道个歉，让尖刀队的同志们受委屈了。
5: 现在知道冤枉人了，好钢不会用在刀刃上，不让我们尖刀队上阵，让特务跑了吧？本来就是。
6: 丫头，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啊？怎么跟首长说话呢？
4: 梁山。
0: 首长，您别生气啊。这个我们这个尖刀队啊，上刀山下火海，那真的是不好。不过这个受委屈还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同志们有点情绪，你也得理解理解。
4: 我知道他们都有情绪，但是等你们完成任务回来再发火好不好啊？
5: 好。
4: 来，坐吧。同志们，大家都知道严金明和于倩同志还在敌人的手上，这次他们两个人携带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我们都知道我解放大军即将挥师南下解放海南岛，他们二人所携带的就是国民党在海南岛的海防战略分布图。如果有了这份情报，那我们将在解放海南的战役中取得绝对性的胜利。
5: 可是装着情报的手提箱不是被炸了吗？那说明情报已经被毁了。
3: 那份装在手提箱里的情报的确是被毁掉了，不过那份情报还装在严金明的脑子里。是这样，严金明同志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记忆专家，为了稳妥起见，海南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地谷皮同志特意指定由他负责护送这份情报回上海。就算手提箱被毁了，只要严金明同志还活着，这份情报就会完好的被送回总部。
2: 现在大伙儿都清楚了吧？

0: 当务之急，我们是要想办法救出严金明同志。
1: 可是这帮特务都已经出城了，这一个猛子扎下去，我们还怎么找人呢？
0: 我们已经认定了特务的目的地，就是离这里50里外的黄平镇。他们也许要从那儿绕道去越南，然后再回海南岛。
2: 既然知道了地方，那赶紧派队伍去追啊！
3: 由于黄平镇的地形复杂，我军暂时还没有解放那里。现在聚集在那儿的是各种复杂的地方势力。
1: 这啥意思啊？那这离这儿就50里地，到现在都没解放。
4: 龙嫂，你别看那个地方离这儿只有50里地，可是地形复杂，而且瘴气很重，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说，要想解放那个地方，恐怕还得等一段时间。
1: 等？那我们可等不了啊！那万一他们要是到了越南，我们还怎么救人呢？
5: 所以上级决定要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尖刀队。
0: 咱们尖刀队一定把任务担下，我们要乔装潜入黄平镇，寻找营救严金明的机会。
6: 我去，
1: 我
6: 去，我
1: 去，
6: 我去，
2: 我去，我去，
6: 我去。
0: 我跟袁白同志已经商量过了，这次任务很重要。顾德、胖猴、老姜，你们三个必须得去。小何，你跟龙嫂留下来照顾伤员木木，等我们的消息。
2: 哎呀，得，我就知道我去不了了，谁让我是管后勤的呢？怎么，仗太硬，怕我打不动啊？行吧，我就留下来照顾木木，也算为咱们尖刀队啊做一份贡献。
7: 让龙嫂一个人留下来照顾木木就行了吗？我枪法那么好，黄平镇既然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就一定很危险。有我在，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直接开枪去解决问题了。我是尖刀队的神枪手，这么重要的任务不带我去，我怀疑队长有私心。
0: 我有什么私心呢？
7: 你就是有私心。报告首长，您给我评评理，像我这样的战斗力，凭什么要我留在这里照顾伤员？
5: 哼，好，说得好。梁山，这样吧，还是把卢小河同志带上，多个人多份力量，对吧？
0: 是，好吧，那就让他去吧。
7: 谢谢首长。
8: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9: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0: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1: 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

0: 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

0: 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0: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
1: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着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0: 活动库存告急，
5: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

0: 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逸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0: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1: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1: 买贵了
3: 退，
1: 通通给你退，
0: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

0: 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
1: 试吃两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我叫陈欣，今年27岁了。
2: 原本他有着家人的关心和疼爱，在10岁那年，他面临了怎样的抉择，让他心甘情愿离开了这个家？在这17年里，他又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一直坚守当初的抉择而没有回家？他心中一直在守护什么？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1: 来这里找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哥哥，一个是我的爸爸。当初为了哥哥能过得好，我被爸爸送走了。
0: 送走那年你多大？
1: 那年我10岁。
0: 10岁已经懂事了。
1: 在我6岁那年的时候吧，我爸爸跟我妈妈他们工作特别忙，但那个时候就把我和我哥哥分别寄养在2姑和3姑家里面。就是有一天吧，我放学了，听见别人在说我妈妈，说我妈妈被我爸爸打了，然后被我们同村的人带走了。那时候我心里面就特别想，我是个没妈的孩子了，我就这样被我妈妈抛弃了。我哥哥他当时特别慌乱，他就问我，他说：“妹妹，你怎么哭了呀？”我就告诉他，我说：“妈妈是不是走了？”然后哥哥就安慰我说：“吧，那妹妹，妈妈不是不要我们了，她只是被别人带出去打工了，会回来的。”爸爸到外面去，到新疆那边打工也是想让我们过得好一点。

0: 当时我也觉得吧，我除了哥哥，我没有别的人可以去依靠。就是突然吧，有一天，那个我记得是冬天的时候吧，我爸爸就跟我说，他说廖小姐，他说你看我们家里面的条件也不好，你每天还要看你继母的脸色过日子，我给你找好了一个人家，他们家里面没有子女。我当时不愿意，后来我爸爸又说，他说你走了吧，你哥哥会过得好一些。当时我就动摇了，我就觉得吧，哥哥一直以来都保护我，什么事情都为我想，有什么好吃的呀好玩的总是想着我这个妹妹。如果说我走了吧，我爸爸还有我继母他们会对我哥哥好的话，我也觉得值得了。后来我答应了他，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吧，我养父养母他们就说要带我回四川老家了。
1: 爸爸送走你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吗？
0: 当时他就嘱咐我说，到了养父养母家听话，他们没有子女，他们会对你好，会送你去读书，会给你上户口。当时我爸爸还给我留了四川老家的地址还有电话号码的，你想家的话就回来。
1: 那个时候你十几岁了？
0: 那个时候我才11岁。
1: 哦，从那以后你就再没上过学吗？
0: 没有，
1: 一直到现在还待在你养父养母家里啊。
0: 我是从14岁的时候我逃出来的。
1: 离开那个家了？
0: 对。他每天就让我打猪草、做饭、洗衣服，还有就是劈柴，
1: 一直干到14岁逃离。
0: 那个时候我还逃跑过，在我13岁的时候我逃跑了，我一直往那个森林里面走，我不知道怎么走的，就走到山下面，走到我养父他那个亲戚家里面了。后来没过半个小时，我那个养父就追了下来，他把我打在床底下，我不敢出来，我当时害怕。
1: 第二年你还是跑出来了是吧？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下定决心了，我再也不要待在这个家里面了。
2: 一个这样渴望家人在身边，孤独害怕的孩子却不敢找回家，因为善良的他相比自己的处境最在乎的是自己家人的幸福，他不想因为自己回去而影响哥哥爸爸的生活。在人生的第二次抉择中，他再一次为成全家人做出了选择。
0: 那个城市好陌生的，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害怕，我就站在那个车站门口吧，站了有2个多小时。后来有一个好心的老板娘，当时她把我拉到她的饭馆里面吃了饭，她问我你怎么会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我就跟她说了我从我养父家里面逃出来找我二姑家。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你要不在我们家住一晚上算了，明天我帮你去找。后来第二天啊，那个老板娘带着我到大竹里到处去找，到公安局去问我二姑家的地址查名字，当时还要了好多号码。那个老板娘拿着电话帮我挨个挨个的打，挨个挨个的问，可是人家都说没有这么一个人，找了有3-4天都没有信息，他说你可能是走错了，这里不是你二姑家那个大主。于是当时我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了。那个老板娘看我可怜没地方去，他就把我留在他们的店里面了。于是我就在那个老板娘那里做事情嘛，做了有1年多。

0: 我还是嫌我家。于是我跟老板娘说，我说我想家。她当时给了我50块钱，她说你要去找就去找吧，找不到就回来。当时我就觉得那个老板娘就像我的妈妈一样的，给了我一种家的温暖。
1: 重庆有一个大族，四川那个达州还有一个大族县，一个是就是足球的族，一个是竹子的族。我不知道你当时只找了一个大族还是两个大族县，你都找过。
0: 是的，后来我就到四川的各个大族镇呢、大族乡还有大族市这些边打工边找。就这样吧，在各个城市里面做了很多事情，在超市里面打扫过卫生，学过美容，也做过保姆，也在大排档里面卖过酒，也在酒店里面做过服务员。那个时候找了很久的，找了将近有3年多，但是没有一点音讯。
2: 你现在在哪？在你老家？
0: 我在湖南跟着我老公一起。
2: 多大遇到了你现在的丈夫？
0: 2013年的时候吧，我认识了我的老公，他比我大6岁。我在厂里面上班的时候吧，没有固定的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我老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于是他让我上班的时候跟他打电话，他说他送我，他总是会问我，他说有没有钱呢，天气冷了多穿点衣服。有时候我上夜班，他问我累不累，饿不饿，他给我的感觉就像哥哥一般，他懂得照顾我安慰我。
3: 我觉得他的内心当中，第一是很善良，他会以牺牲自己来成全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然后呢，在他养父对他不好的时候，他选择逃跑。然后他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坚持不懈的寻找当中，也赢得了自己的爱情。所以，做一个善良的人，只要你坚持正确的方向，也一定会有一份相对好的一个收获，并且为家人付出的这样的一个努力，还是挺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2: 今天如果在这儿能够见到你的哥哥，你会说什么？
0: 我会想问他，过得好不好？如果不好，我可以跟你一起生活。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照顾你了。我想为你做点什么。
4: 善良的他用自己的自立自强得到了社会的温暖，也因为他的坚强和执着收获了爱情，在成为了孩子的母亲后，更体谅了父亲的初衷与无奈。他现在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幸福，不用再担心会成为家人的负担，而他还想要承担更多对亲人的责任，找到爸爸和哥哥。
2: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迅速帮你展开了调查。来，我们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找。来，请站到这儿来。
5: 陈鑫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你来找家的这个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赶紧帮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我们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我们分析了之后呢，决定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第一路，我们希望从你的养父母家里可以得到更多的关于你当年哈被送到这个家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因为他们呢是在四川生活，所以我们也是联系了四川的警方，首先去拜访你的养父母，看看能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确切的消息。
6: 根据你提供的养父母的姓名，家住在四川泸州石桥镇，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你的养父母，跟你养父母家进行了多次沟通询问亲生家庭的讯息，但遗憾的是他们并不知道你父亲的家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父亲的姓名。
5: 那么第二路呢，我们就帮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

0: 宝贝回家网站上发现了一个寻亲帖，寻亲人叫廖明福寻找他离家不回的女儿廖孝珍。他提供的信息与你提供的，你父亲姓廖，你小时候名字廖孝珍，以前居住的地方是新疆，部分信息吻合，但他的儿子叫廖孝斌，而不是你提供的廖孝兵。 另外，他说他的女儿应该记得自己的家是自己不想回来，这与你的情况不符。我们马上对你们双方进行了采血比对。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不想那么有生之年来见到你。

0: 送你怎么才也是对你好，谁知道像你。来，请到这儿来坐下说，来。跟我们说一下，送出去是希望他们过得好。
1: 哎，对，当年走了以后，我就跟一个礼拜以后，我说我们住在二个家庭嘛，我们就分开了。当时我想，我女儿送走了，我跟你过得还有啥意思呢？当时走的时候嘛，我是希望她过得好，比我好一点，也没留她的地址，只知道她那个养父姓陈，只知道是泸州的，回去找也找过，一直也没找上。我们在阿克苏那边电视台也登过，还是有无音信。
0: 哥哥后来去哪儿了？
1: 妹妹也走了，她一直就给我脸色看，也对我也不好。后来我们父子俩过了两三年，乱得一团糟。她哥哥为了跟我两个赌气，妹妹走了，哥哥也走了，到现在14岁走的，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地方去了，
0: 也不知道到哪去了。
2: 其实就是哥哥因为妹妹离开
1: 了，哥哥因为爱妹妹走了。
2: 跟爸爸在一块生活呢，两个大男人过得也不太顺畅。爸爸在外面打工，哥哥可能负责在家里做个饭、洗个衣服。因为一些争执，哥哥一气之下离开家，说去要找妹妹，就再也没回来。但是我们分析啊，因为爸爸说哥哥离开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拿身份证，才14岁，所以可能不会离开太远，应该可能还在新疆。

0: 自治区范围之内。
1: 如果今天他能看到电视的话，
0: 对，
1: 也许会来找我们，我们继续帮你找哥哥，好不好？
2: 好。
1: 今天找到爸爸高兴吗？
2: 高兴。
1: 没找到哥哥很遗憾吧？
2: 我还是想找到我哥哥。
1: 坚强点啊，孩子，你对着镜头跟哥哥说几句话吧，万一他在收看我们的电视。
2: 哥哥，你知道我在找你吗？我好想你。我和爸爸太远了，我希望你也看到了，你来找我，我们想一家团圆。我和爸爸都会很想你的，你回来好吗？
1: 哥哥听到了，也看到了画面上的爸爸和妹妹都在哭泣，呼唤他回来。带着爸爸回家，
2: 谢谢领导，
3: 谢谢老师，
1: 谢
2: 谢，
3: 谢谢，
0: 我们期待着早日跟哥哥一块最终的
1: 见面，对对对，一家的团圆，不谢。
4: 时隔17年，父女终于团圆。17年的牵挂，17年的想念，在这一刻释放在父女俩的怀抱中。廖孝真的善良、自立自强和坚持，让他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自己的幸福。让我们一起携手，期待哥哥早日回家，让这一家人更加美满幸福。
5: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7: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5: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8: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9: 欢迎，欢迎。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8: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9: 哇，萌萌瘦成功了。
11: Hello 大家好，
9: 那您就是瘦身，
1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看
9: 出来了。
8: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9: 哪位老师又来了？
8: 哎，你还真认识，
9: 是不是？
8: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0: 大家好。
8: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
8: 啊，
10: 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8: 那是有点夸张。
1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8: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9: 哦，有您的得意门生。
1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

0: 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怎么加法？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1: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 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

0: 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崔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
3: 我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4味药材来清热。

0: 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 120，初3 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4: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0: 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呀、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

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效。

0: 节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啊，
3: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从瑞金和于都出发，踏着泥泞荆棘，迎着枪林弹雨，开启了一场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长征。如今，长征精神的继承者在各行各业、各个岗位上向世界展示着勃发的生机。
1: 我想把一路上看到的都画下来，看到什么就画什么。我们是1934年10月出发的，这一走不知道得多久。
2: 注意脚下，
1: 湘江的水被鲜血染红了，我们失去了好多同志。
3: 有地界，快隐蔽！
1: 但没有人停下脚步。一直在打仗，能画画的时间不多，能用来画画的东西更少。
4: 一个计划，马上转移。
1: 那几天队伍停下来开会，天亮了，方向也清楚了。
5: 这些话以后的人能看到就好了。
1: 这句话我一直记着，布包不顶用，沾水就湿，画不好保存，可我照画不误。赤水河我们过了4次，敌人说大渡河是绝地，可我们偏能从泸定桥上飞过去。彝族兄弟、苗家姐妹，还有被榨干了血汗的甘人，这些面孔我都画了下来。好多没见过的地方我也想画下来，冻得骨头疼的雪山，会吃人的草地，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路是我们走出来的，后来都叫它长征。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中的悲壮一页。在这场血战中，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中央红军极其艰难地突破国民党军布下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国民党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经此一役，红军也付出了极其惨烈的牺牲，中央红军兵力折损大半，人数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这首桂北民谣唱的便是湘江战役的悲壮。
1: 我的爷爷罗元清，他就是一名经历过湘江战役的亲历者，他所参加的部队呢，就是在我们基岭原则建设地角山铺阻力站的战场旧址，也就是当时红一军团的部队。那在整个湘江战役当中，由于部队与数倍于己的敌人作战，所以爷爷是在战斗当中受了重伤。但是非常幸运的是，他被泉州邓家铺刘家村的村民救下，所以后来辗转就在泉州安下了家。
0: 在湘江边长大的胡雅欣从小就知道，爷爷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一名英勇的红军战士。长大后，他来到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工作，
1: 许下了我要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不消灭反动派，绝不放下枪杆子的铮铮誓言。因而他将自己的名字汤世基改名为易荡平。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就在爷爷战斗过的战场，将爷爷和他战友们的故事讲述给更多的人听，做好一名红色文化的传播者。
2: 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革命纪念馆，珍藏着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该号谱是目前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的红军号谱，为国家一级文物。

0: 这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就是我馆的镇馆之宝了。它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迄今为止我们国内保存的最为完整和正规印刷出版的红军时期的军用号谱。在通讯设备不发达的战争年代，通过吹奏号谱发布命令、安排生活、指挥作战、振奋军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嘹亮的军号声在我们的耳边再次响起，对于我们来说，那不仅仅是冲锋的号角，那是力量的源泉，是胜利的凯歌，也是伟大苏区精神的延续。
1: 继续关注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4: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

0: 好，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啊、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
1: 嗯、
0: 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 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二三十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三十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

0: 姐，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

0: 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 同时再多送你两斤

0: 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老店长，咱们连现在就剩下一个人了，您走慢点，等大勇什么时候追您去了。咱们俩就能在天堂列队了，等到时候集结号一吹，您还雄赳赳地站在队列队前面，您还大声吗？他娘的，
6: 没了你就没人同我吵，我肯定会睡不踏实觉的。知道你讨厌我，嫌我，但我真喜欢你，打心眼里的。
7: 十八相，

你这底下肯定听到我说话了，智商了，酒商，烟也给你点上了，你就安心待着吧。

0: 我们这次回去了，
1: 骑马当心身体。莲花山丢了，现在只有盛唐山这一块立足之地。不用伤心，根据我们盛唐山的地势和我军的精锐，我两共军也打不进盛唐山。精锐。
0: 我军还有精锐吧？大马侯这一仗回不来了。
1: 我想也是，共军不会放他回来了。
0: 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错就错在不该让二五八师去莲花山上解围，应该让他们接应大马侯，这样这两个师还有可能回到盛唐山。
1: 根据刚才的强声判断，二五八师的退路已经给共军截断了，这个时候恐怕我真不知道
2: 共军
1: 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调动那么多的部队。
0: 您别忘了，他完全可以将攻打莲花山的部队攻打完莲花山之后，从摘星岩方向西侧插下，那就是二五八师的退路。
1: 可是莲花山咱不能见死不救吧？
0: 就是没错，错就错在我跟洪峰彼此的太过于了解，他抓住了我下棋的手。那是盛唐山还保得住吗？
1: 守得住要守，守不住也要守。守三天是守，守三年也是守。我誓与盛唐山共存亡。
0: 老师，您真是这么想的？

哎，嘿，这小子。

0: 真想这么一直画下去，别停。
1: 幸福到永远。
0: 永远有多远啊？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那咱们结婚吧，免得你老在我眼前晃，晃得我头直晕。
1: 结婚了，你就清醒了。
0: 是你变得清醒了，免得你总是踩不到点上，老踩我脚。
1: 是你跳错了，踩我的脚。
0: 我什么时候错过呀？
1: 不讲理，又踩我。

对岸有点点风化，天空褪去了最后的晚霞，夜轻年起笔一起跳上战马，越过田野到见面。

0: 老师，学生敬你。我记得我读军校的第一天起，您就教诲我们，参军就是要报效祖国，救中国于水火。只是这个时代选择了毛泽东。如果当年我跟洪峰一起站到共产党那边，我也会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的战场，我依然会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兴高采烈地走过天安门广场。可惜啊，可惜我是一个国民党员，我的双手拿着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土刀。
1: 来，干杯，多喝点儿，把心里的话都吐出来。

0: 我跟以前一样，没向任何人透露去圣藤山的路线。
1: 一起摆脱了。您走走，注意安全。
0: 放心吧，他们睡得很死。我先走了啊。

0: 们到底要走到什么时候？
1: 走到找到敌人为止。
0: 这圣堂山方圆百里了，这么找什么时候能找到？
1: 早晚会找到的。
2: 那不等于大海捞针吗？况且咱也不能为了这一根针把大海都排干净。
1: 把大海排干净也得找。
0: 咱就不能想点别的办法吗？
1: 你有更聪明的办法吗？
3: 反正我是想不出来。
2: 队长，我倒有一个办法，不知道您的行动。前几次咱们都是跟着敌人来摸清他们的位置跟布防，对吧？
4: 可现在没有敌人让你跟啊。
2: 怎么没有？从莲花山不就逃出来不少敌人吗？而且剑鞘峡和莲花山外围的敌人也有不少被咱打散的呀。
0: 哎，我觉得大勇说的对，咱们只要守住山口，像上次一样分组把守，从莲花山里逃出来敌人肯定要往圣堂山跑，咱们只要咬住他们的尾巴跟他们上山不就得了？
1: 你们是不是以为秋雨想不到这一点？
4: 老用一个办法傻子会了。
1: 没错，
0: 就算秋雨留了暗哨留了尾巴，咱们只要小心隐秘，

0: 不暴露出来，我就不信他也有别的办法。
1: 而且只要他留了后路就会留人，留了人我们就有机会。
2: 你们都错了，秋雨绝不会让上次的失败重演的。而且这次情况和上次不同，上次敌人从山上下来，他们熟悉地形，知道哪有暗设的哨卡。这次呢，敌人是从金秀和莲花山逃出来的，
3: 他们对秋雨在圣泰山的布防是一无所知啊。
2: 没错，盛唐山是秋雨的老巢，也是他最后的防线。盛唐山的布防情况只有他的嫡系和少数的亲信知道，其他土匪和向山来的手下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4: 完全有这个可能。
0: 可是守剑鞘侠还有围莲花山的都是他的嫡系部队，
2: 这支部队根本就没进过盛唐山，他们只是布防在金秀的外围。
4: 难道他们被咱们击溃以后，秋雨就不派人接他们上山吗？
1: 对啊，对于向山雷和柳叶飞的人是一回事，但对于他自己的嫡系，他不可能置之不管吧？
4: 对，而且那些败兵也一定会去圣南山找秋雨。
2: 也许有少数的人会去，我相信大多数土匪不可能再去，他们很清楚当前的形势。这些土匪只有两条路：一，投降；二，隐藏起来，销声匿迹，找机会逃到湖南或者广东一带。
3: 他们知道圣唐山迟早会丢，
2: 天门山和莲花山之战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这些土匪很清楚，圣唐山是死路一条，所以他们不可能再进去了。
0: 可是肯定还会有一小部分敌人，一定要去圣唐山。
4: 这些人肯定是国民党的顽固犯、死硬分子。
2: 能否守得住圣唐山，对秋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即使这些人去投奔秋雨了，我相信他不见得敢留下他，很可能会杀了他。
1: 这不可能，秋雨现在是最需要人的时候，而且这些人都是他的嫡系啊。
5: 你俩来点儿。
6: 报告。
5: 什么事儿？
6: 下面猪嘴洞消息，咱们剑桥崖那边退下来了48师1部，要求进山。
5: 多少人？
6: 大概80号吧。
5: 带他们上来吧。
6: 是。
7: 等等，我怕共军故技重施，跟踪而至。老师，你觉得学生会怎么做？
5: 好吧，我来做一次恶人，听你下命令。是，把这些人给收拾了。
8: 收拾？
5: 杀了，一个也不要留。
8: 可是
5: 我们也是不得已啊，莲花山和天门山的教训我们一定要记取。
8: 我明白了。
5: 你把他们领得远一点，就到虎皮崖吧，那里即便是有人跟着他们也上不去，你们可以安全返回。
8: 是。
5: 还有，以后发生这类事情都按今天的方法办。你去各个山口安排一些信得过的人，不管是48师、49师，或者是向山雷、柳叶飞的人，统统不准进入圣唐山。
8: 是。
7: 我亲自去。谢谢老师。
5: 你呀，
2: 秋雨需要的是精兵强将，而不是这些望风而逃的残兵败将。
1: 那秋雨靠什么守住这么大的盛唐山？靠他自己一个光杆司令啊？
2: 当然不是。秋雨，我们攻打天门山的时候，秋雨派遣了3个精锐师想突破我军的防线，后来被我军打退了。从那时候起，他就调集了自己的王牌师进入盛唐山。
4: 我说他怎么一定要往盛唐山里边钻呢？
2: 我们都知道盛唐山靠的是天险和地形，秋雨更清楚这一点。

0: 我根本就没有用，他需要的是精兵强将。
1: 那他真的会杀自己人吗？
0: 秋雨为了自保，他一定会不择手段的。
1: 这娘们可真够毒的。

0: 桂东军正区甘丘二位司令，总统之礼部在尧山地区坚持游击战，并取得重大胜利后，甚感欣慰，特命嘉奖二位，并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勋章暂存国防部，待胜利之日由总统亲自授予二位。
1: 放屁！勋章这个屁用！
2: 急着念。
0: 是。目前我军正加紧备战，准备反攻大陆，登陆计划也正在完善中，望二位积极行动。
3: 先给共军以沉重打击，联合广东、湖南、福建之友军，在大陆沿海各省形成游击战之燎原之势，为我登陆大军创造条件。
4: 行了，都他妈的是废话。
3: 下去吧。
5: 是。
3: 看来我们要在大瑶山决一死战了，指望台湾。

0: 军长，这就是虎皮崖，他们说有人会在这里接我们。
1: 真是个险地啊。
0: 是啊，
1: 走吧。

0: 特派员，他们已经进入埋伏圈。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是。
1: 口令，原地休息。
2: 原地休息。

0: 他妈的，这怎么会有共军？哟，对呀，你看，这好像不是共军，自己人，他们杀自己人！
1: 喂，这就是你咱们到这里来的目的。
0: 王八蛋！

0: 听枪声不是很远，枪声距我们直线距离3公里，在2个山的后面，北侧。
1: 嗯，
2: 里边有我们的部队吧？
0: 走过去看看。
1: 怎么了，副队长？
2: 我还是觉得一直有人在跟着咱们。
1: 是不是野兽啊？
0: 不像。

0: 他们是从上面开枪的。
1: 这简直就是一场屠杀。
2: 你说这秋雨的老巢入口会不会就在这上面？
1: 秋雨不可能那么傻，他既然不怕枪声把我们招引过来，他的老巢绝不会在这附近。这些人肯定到过盛唐山的某个关卡，
0: 很有可能。
2: 那他们？
1: 他们应该是被骗过来的。
0: 为了杀他们？
1: 没错，这简直就是一场灭口型的屠杀，为的就是让他们永远说不出来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
3: 队长，找到了活口，就说了三个字：杜鹃口。
1: 杜鹃口。
4: 司令员，洪峰已经按照计划行动，可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心里怎么会突然感觉有些不安呢？
5: 我们的部队在哪儿啊？
4: 江市长的两个团正在杜鹃沟附近隐蔽待命，他们半个小时内即可到达猪嘴洞。
5: 洪峰说的那个沟口乱石阵呢？
4: 高团长，他们正在赶往那里的途中。
5: 好，命令328、329团、46师，还有军区独立团、县大队，立刻包围盛唐山。这一次，绝对不能让敌人的一兵一卒漏掉。
4: 是。
6: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7: 牛肉拉肠，
8: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9: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0: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6: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1: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6: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1: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6: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1: 是的，
6: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1: 嗯，
6: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6: 啊，99块钱两斤。
11: 对。
6: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1: 嗯，这还不够。
6: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1: 嗯。
6: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1: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6: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嗯，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6: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1: 哎，那
6: 怎么样？
11: 好吧，
6: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6: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6: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

0: 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 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 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

0: 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哪个来的？
6: 5、4、3、2、1。
7: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7: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7: 同步开关就一下。
1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7: 简单，一键看电视。
11: 戏剧频道。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2: 请上城歌
10: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1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

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司令员，洪峰已经按照计划行动。可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心里怎么会突然感觉有些不安呢？我们的部队在哪儿？江师长的两个团正在杜鹃沟附近隐蔽待命。
1: 他们半个小时内即可到达朱嘴洞。洪峰说的那个沟口乱石阵呢？
0: 高团长，他们正在赶往那里的途中。好，命令三二八、三二九团、四十六师，还有军区独立团、县大队，立刻包围盛唐山。这一次，绝对不能让敌人的一兵一卒漏掉。是。
2: 处长，你也不要太忐忑了，事情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的。都摆妥了？
3: 是，一个不留。
4: 的确定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3: 确定。
2: 太好了！
5: 谭司令，
6: 谭司令，谭司令，
3: 二位军长。
6: 在这住的还习惯吧？听说你们杀了百十号自己的人，
7: 谁那么多嘴？是不是？是。你这不是犯糊涂吗？难道你嫌我们人太多了？是有这个意思。
6: 什么？
7: 特派员，我们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
3: 那一百多人和枪，那可是一个连呐！
7: 兵不在多而在精。二位手下有几千人，莲花山和天门山不也一样丢了吗？特派员的意思是，守住盛唐山靠的不是人多，
3: 还是周姑娘聪明？盛唐山跟莲花山、天门山一样，守得住守不住。 关键是看天险，天险如果丢了，再让共军掌握我们的防御系统，他们的大军就可以长驱直入。莲花山不就这么丢的吗？
6: 那也不用杀自己人吧。
3: 周姑娘，你觉得这些人我该杀吗？
7: 啊，特派员是怕共军的飞虎小队故伎重演。
3: 跟踪他们摸清我们的进山途径，再闯入山中，所以才杀了他们。看来只有你能够了解我的苦心。
7: 我今天开枪动手杀的每一个人，都是党国的忠诚之士，但是我没办法。 只能这么做。共军小分队一定在盛唐山外找寻机会，我怕他们的身后跟着他们，所以我只能向他们开枪，
3: 而且还把他们骗到远离我们的地方。

0: 的对。当今之急，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想尽办法，甚至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瑶山游击基地这个我们最后的堡垒。如果我们能多坚持一天，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诸位，今天上午台湾国防部来电说，我军已经开始登陆沿海，美国的第七舰队也已经把沿海共军的防务荡平干净，用不了几天国军就可以打到广西，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像炸弹一样在瑶山爆炸，配合我军里应外合横扫广西。我们是胜利在望，所以我们要坚持，哪怕多坚持一天，我们就可以拥抱胜利，拥抱胜利。你们说我们所做的不值得吗？
1: 那司令的意思是所有来投靠我们的人都要拒之门外，包括我的人。
2: 我的人也会来找我。
3: 任何人都不能进入盛唐山，任何人

0: 来，你先倒，我帮你接。
1: 环妹，他说的话你信吗？
2: 他们在沿海登陆？
1: 对。
2: 我不信，他们是在给我们演戏。
1: 我也不信，可是他那手实在是太狠了，他连自己人都杀，你觉得管用吗？
2: 他就是一个疯子。

0: 惠妹，你不想帮他们做点什么？
1: 谁们？秋雨。
0: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不想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1: 我也不想丢命。

0: 对，我是。 刘姐，我谢谢你，我也不想为难你，可我没有组织原则。
1: 行了。

你说说，下面你到底想怎么办？我听你的。

0: 我现在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本来我也没想到这儿来给秋雨他们陪葬，是你，你坚持要到这儿来，我猜到了，你想来收拾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肯定你是共产党。 你若不是共产党的话，你早就跟我走了，对吗？对。好，咱们今天把话都挑明了，谁也不用瞒着谁。我就想听你说句实话。如果我帮着你们，你们那边能放了我吗？刘姐。
1: 我向你保证，人民政府对你的过去绝不追究。
0: 那你到我这儿来，就是为了策反我？
1: 是。
0: 那现在还晚不晚？
1: 不晚。
0: 如果我们现在离开这儿，你算不算完成任务？
1: 算。
0: 那咱们现在就走。
1: 我想做的更多些。

0: 是想给共军做内应，想彻底消灭他们是吧？
1: 是。
0: 你就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1: 没错，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柳叶飞今天反不反正已经不重要了。共产党今天想要我的脑袋，我眼睛都不会眨一下，马上就给他们。可是我那帮兄弟，如果你们能对我剩下的兄弟网开一面，我就没什么顾虑了。共军也好，国军也好，对我这么一个土匪来说都一样，就像以前那些官府招安了山上的大王一样，到最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2: 刘姐，不是像你说的这样。
0: 行了，别的我什么都不想听了，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我柳叶飞今天反正绝不是为了自己活命，我是冲着你，冲着你周桓对我这片苦心，冲着你对我这份情谊，我是冲你周桓，我反正。
1: 刘姐，我谢谢你。
0: 现在你要是想拿我的脑袋交给你上级算完成任务的话，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而且我会找人护送你下山，你信吗？
1: 我信。
0: 要是这样，要是这样你还不能交差的话，我现在就是个光杆司令，手下没几千人的兵了。咱们这么办，你现在就下山，我来给你做内应，你带着共军往里打，我护着你打，保证给你立个头功，怎么样？
1: 刘姐，你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让我离开？
0: 对呀。刘备，我跟你说句实话吧，你就除了你这个脑袋瓜聪明点儿，你没别的本事。这是什么地方？这里就是个狼窝，你在这儿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监视着，你在这儿太危险了。今天我就送你下山，剩下的事儿我们来做。
1: 刘姐，你是为了我才留在匪窝的，我怎么可能一个人走呢？
0: 哼，我是谁呀？我就是个土匪。可你不一样，你要是真被那个秋雨发现了，你就是个死啊。
1: 我想说的正是这一点。刘姐，你刚才说你愿意跟我干，一切都听我的是吗？
0: 对，这点绝不含糊。
1: 那好，那你们就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0: 你说，
1: 如果我被秋雨发现了，你们一定装作对我的行动一无所知。
0: 这不行，这绝对不行。
1: 哎，我还没说完呢。秋雨一直在怀疑我，但他对你们没有失去信任，我一旦暴露了，你们一定要把我没有做完的事情完成。
0: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动你一根汗毛。
1: 刘姐，这不是讲义气的时候，如果我们都死了，谁来完成任务？
0: 谁死也不能让你死。
1: 那好吧，我自己去做，我不需要你们帮忙了。
0: 华妹，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1: 我说的话你不听，我无话可说。
0: 切，好啊。听你的，听你的，行了吧？你说吧，咱们下面该怎么办？
1: 我是希望你能记住，
2: 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要以我们要做的事儿为重。为了把这件事做好完成，不管是你刘姐还是我的性命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有人活下来来完成任务，你明白吗？

行吧，就按你说的办。这才是我的刘姐。现在你总该告诉我，下面该怎么办？来来来，坐下。

0: 部队已经出发了，司令员在担心飞虎小队。是啊，
1: 已经是第三天了，还没有任何消息。这确实是一部险棋，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差错，飞虎小队就会全军覆没。如果是这样的话，攻取盛唐山的时间没有保证。
0: 主席县令我们5月1号之前完成广西的剿匪任务，就不能完成。是啊。是不是我当时就不该同意洪峰的这个计划呀？可是，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计划。这就是让我最揪心的。一方面，要拿同志的生命去冒险。 而另一方面，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替代这个计划。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那我们就相信洪峰吧。他确实没让我们失望过，但是我们要做好粮食准备。命令部队，立刻组成3支侦察小分队，随时待命。还要从各部队抽调吗？对，要最强的战士。是。
2: 一二三，我们一起抬。好，来，幺零，幺零，准备啊！来，1、2、3，疼不疼？马上去止血。哎，站住！竹签不会有毒吧？没毒。 有没有伤到？大勇，大勇，你要是再往下一点，可能就没命了。
3: 没让子弹打死，倒不在竹签的穿刺。
2: 坚持住！
3: 那我不冤死，
2: 小叔子来了，算你命大。
4: 走吧，
2: 走，来，先生，来，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队长，咱们还要往前走吗？
1: 我们现在没有退路。
0: 可再这么下去，咱们就没有战斗力了。
1: 大家听我说啊，刚才这些竹签说明我们离敌人的方向已经不远了，看来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从现在开始，我们也要开始下一步行动了。都听好了啊，各自分散隐蔽搜索前进，一个人一组，找到合适的位置以后潜伏下去。
0: 一个人一组？
1: 对，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大勇跟我一组，他不能单独行动。
2: 我能。
1: 我们现在应该是在盛唐山的正南方向。原来的杜鹃沟口到猪嘴洞之间大概有10里的范围。大王、魏子，你们俩尽量往西，一定要隐蔽好，宁可不跟踪敌人，不要被发现。我们没有时间调整计划。
3: 是。
1: 明天不管有没有发现敌人，天黑之前在这儿杜鹃沟口门口。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1: 出发。
3: 是。

0: 最近秋雨神神秘秘的，他在做什么事儿啊？
1: 他们现在走投无路了，可是呢，还想着要和共军一战高低。我发现最近各个秘密据点都增加了好多人，机枪阵地也增加了好几个。
0: 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他一定另有图谋。
1: 你怎么知道？
2: 秋雨这个人我了解，他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盛唐山已经四面楚歌了，他现在还不慌不忙，显得很从容。尤其是昨天。
1: 昨天怎么了？
2: 昨天我跟踪了他一次。
1: 你跟踪

0: 你没被他发现吧？应该没有，我离得很远。但是我发现了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午夜12点整的时候，秋雨总会去电讯处的发报室。嗨，
1: 这个很正常嘛，他本来就是搞情报。关键是，
0: 他跟谁联络？现在解放军的剿匪大军已经把各路土匪都赶到深山老林了。照秋雨的逻辑来看，他肯定不屑于跟这些残兵败将联络。
1: 台湾？他会不会跟台湾联系啊？他不是总说那个第三次世界大战，还什么反攻大陆什么的？
0: 痴心妄想。不过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最担心的是，
1: 担心什么？
0: 我们的内部，甚至是核心机关有叛徒，他一直潜伏未动。现在是最紧要的关头，我怕秋雨是跟他联络。
1: 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是洪峰告诉我的。
1: 我告诉过你，周环，洪峰他是杀我娘的凶手，他是和我不共戴天的仇人。
0: 刘姐，我不管你相不相信，我恳求你不要跟洪大哥斗了好吗？
1: 不可能。

0: 跟你坦白了吧，洪大哥是我恋人。
1: 你说什么？你跟我再说一遍。
0: 我们早就是恋人了，因为他以前受人陷害，身陷囹圄，我又派来潜伏在你的身边，所以我们就分开了。
1: 所以你早就知道他是杀我娘的仇人，你在这儿处处的包庇他，是吗？
0: 刘姐，不管你相不相信，你娘一定不是洪大哥杀的。
1: 有证据吗？
0: 我没有证据。
1: 没证据你说什么？
0: 可是这件事情的轮廓已经很清楚了，一定是秋雨干的。
1: 简直胡扯。
2: 洪大哥和他决裂了，
0: 他由爱生恨，所以百般的陷害洪大哥。这件事儿一定是他策划陷害洪大哥的。
1: 我不信。洪峰就是洪峰杀了我娘，我要是不杀了他，

0: 刘姐，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姐姐，这次不管你相不相信，
1: 我只能答应你。也许，我是说也许，我会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0: 谢谢你，刘姐。我必须要拿到他们的通讯底码，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怎么帮？
0: 引开他。
1: 行。

0: 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毛泽东说，
1: 时家要把守旧，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

0: 泽东真是雄才大略呀、啊！敢和美国人碰，佩服，佩服啊！
1: 那是胸怀够大的，眼睛不盯到脚下这片土地，却把眼光投向千里之外的朝鲜半岛。
0: 这儿有你盯着，我还操什么心呢、啊？我倒是操心。

怎么着啊？苍天看着呢，为了党国，我进了忠，我出了力，我流了血，血不纯是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

0: 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

0: 次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

0: 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中朝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毛泽东说，
1: 十家要把都救，我想我们不要输决定。
2: 毛泽东真是雄才大略啊，敢和美国人碰，佩服佩服啊。
3: 那是胸怀够大的，眼睛不盯到脚下这片土地，却把眼光投向千里之外的朝鲜半岛。
2: 这儿有你盯着，我还操什么心呢？我倒是操心在有些人心里还残留的那点爱恋，会使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晃动啊！毕竟血管里流着他的血，七情可悯。
4: 别再说了，你还要我怎么着啊？苍天看着呢，为了党国，我进了忠，我出了力，我流了血，血不纯是吧？

鞋的颜色真的非常美丽。

0: 在我屋里干什么呢？
1: 我走错房间了。
0: 既然来了，坐会儿吧。喝咖啡吗？美军空投的咖啡。
1: 都是些过期的。
0: 说的没错，美国人就干这事。刚才柳军长让我去他屋里分析敌情，我就觉得有点不对。我太了解他了，他今天过于的积极，写得太过。你没教教他，你演得比他好。
1: 你说的什么意思啊？我只是个普通的女人，什么演戏不演戏的。
0: 你可不普通，太不普通了。小姑娘，
2: 在我这儿找什么呢？
0: 我这究竟有什么东西让你这么感兴趣？找这个相机拍了，可惜你带不走。
1: 我知道早晚你会察觉的。
0: 居然被你隐藏了那么久，还说你不会演戏。
1: 彼此彼此。
3: 你也是两面的人呢、啊、一面是人，一面是魔鬼。
1: 不过你做魔鬼的时间更长一些。
0: 可惜魔鬼要把天使吃了。
1: 我知道，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
0: 周太轩是你父亲？
1: 你现在才知道会不会太晚了？
0: 是晚了些。来人。

0: 队长，都是我不小心，现在成了大家的累赘。
1: 别这样说，刚才根本就没有路，难免会摔跤的。
0: 可是你从来就没摔过跤啊。
1: 我只是比你们多一份孝心，这都是侥幸。

0: 说真的，队长，我打心眼里佩服你。
1: 你也不简单，小分队每个人都不简单。
0: 行了，队长，你先。哎，
1: 我们都不是圣人，谁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
0: 不是，你从来都没犯过错。
1: 也许这次我就错了。
0: 队长，我直觉，这次你一定不会错。

0: 坚持一下，等找到进山的路，部队上来就可以给你治伤了。
1: 你就别担心我了，我一定能跟咱们大家一起攻下这座山。
0: 这次我心里也没底，说不定我真的错了。
1: 我还是那句话，你一定不会错的。
0: 我真没有把握，在山里转了这么多天，吃尽了苦头，你又受了伤。要是我真错了，我真没法跟大家交代。
1: 其实我们大家都认定你后边一定有闹着。
0: 这次主动权在敌人手里，他们要是不动，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愿我们能有办法。怎么样，能坚持吗？
1: 没问题。
0: 来，

0: 吃点东西吗？最后的早餐，
1: 那哪行啊？留着你还有用。
0: 我是说你的最后早餐。

0: 睡得好吗？
1: 你说呢？
0: 我想你一定睡得很好，做了一晚上的梦，比如说梦见自己穿着洁白的婚纱，在唱诗般优美的歌曲中，跟着红风一步一步地走入结婚的殿堂。

0: 你闭嘴！你也配谈我和洪峰的感情？
1: 我当然有资格。

0: 死到临头还这么嘴硬。
1: 就算我死了，我也会在天堂上看着你下地狱。
0: 可能我真的没有资格上天堂。
1: 我真没想到邱特派员也会有服软的时候。

0: 你还记得我们在莲花山的谈话吗？你说的没错，这就是个非黑即白的时代，只是你选错了路。
1: 我是一名军人，我有我的信仰。
0: 信仰？你们的信仰违背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实现了我们的信仰。你个败兵之将，还有资格在这谈信仰？
1: 够了，你没有资格教训我。
0: 也不是教训，只是在说一个理。如果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1: 回头，从洪峰背叛我，背叛我们信仰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路可回了。
0: 我相信洪峰现在依旧希望你能回头，毕竟你的血管里流着他的血，毕竟你们曾经并肩战斗过，毕竟你们还有过一段纯洁的感情。
1: 够了，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那些所有的毕竟都已经成为了过去。
0: 你错了，就算没有我，洪峰也会离开你，因为你的双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血。我没胡说，你扪心自问，就算没有我，洪峰会选择你吗？
1: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差点结婚了。

0: 您不知道，有心事。
1: 城防警报昨天响了一天，听说东郊刑场一整天都在杀人，枪声不断。
0: 是假的，这饭啊吃一顿少一顿。
1: 别再杀人了行吗？都是我们中国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父母妻儿，
0: 他们都是敌人，必须彻底铲除。

0: 我们的人跟踪过他，发现他跟一个女人接触。
1: 女人？
0: 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1: 给我查这个女人。
0: 是。

0: 这是洪峰的，这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你知道吗？我曾经以为我是唯一的，
1: 你错了。

0: 队长，你这样背着我会被累垮的。
1: 别说话，到地方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呦，快点歇会儿吧，疼不疼？
1: 满头汗，还说不疼？你怎么不问我有没有收获啊？不用问了，肯定没有收获。你怎么知道的？意料之中。怎么样，兄弟？挺得住吗？
2: 没问题。

0: 都精神点，别都垂头丧气的。秋雨要真那么好抓，早就被我们剿灭了。
1: 我就奇怪了啊，你说秋雨怎么就知道我们在等他呢？
0: 因为秋雨想的跟我们一样。
1: 那这么说就没办法了呗？啊？
0: 我看啊，
1: 咱们干脆就冲上去。
2: 我们为大部队是打探拔针的，不能图通过。
0: 老狼说的对。
2: 我们能上的地方，大部队是上不去的。这样是干不掉土匪的。说不定还会被那帮狗日的反咬一口。
3: 不，
4: 我们还有一线希望。
3: 怎么，你把希望还寄托在副队长身上？
4: 都到了。
2: 怎么样，副队长，有什么收获没有？
3: 没有，我一点都没看见你。大勇，怎么样？
2: 你可是我唯一抱有希望的人，这么看得起我？
3: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2: 不，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3: 什么意思？
2: 别再演戏了，副队长。我现在可以断定，我们当中这个奸细就是你。

0: 先发制人，贼喊捉贼也好，总算可以摊牌了。洪峰，你才是国民党安插在我们队伍中的特务，从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怀疑你，你为什么能那么轻松地进入土匪的司令部，而且一个人就救出了我跟连接方两个人。当时我就觉得很蹊跷，可后来我总算想明白，你跟秋雨在演双簧。
1: 有什么证据？
0: 凭我多年地下工作的感觉。
1: 我的感觉跟你正相反，我感觉是你在给我们上演一出苦肉计。
0: 你有证据吗？
1: 一个副区长，文职干部，敢置身一个人到匪患成群的偏僻乡村去征粮，而且不带枪不带警卫，你觉得这正常吗？
0: 粮食紧缺，所以我冒险征粮，居然被你拿来污蔑。我问你，天门山那次秋雨为什么逃走？只有你跟他有单独的接触，而且待了那么长时间，分明就是你亲手放了你的老情人。我们小分队中间只有你跟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有十八枪的死，十八枪为什么会牺牲？而且不早不晚，就在我们拿下莲花山之后不久，是你故意气走了他，好让他中了敌人的埋伏。因为你知道十八枪是我们中间最熟悉匪情的人，你不能让这么一个危险人物进入最后的匪巢，所以你让秋雨铲除了他。嗯，
1: 狡辩。副队长，我早就发觉你身怀绝技，一定受过专门的训练，可你平时又极力掩饰自己，装作笨手笨脚。那次在象山雷的山洞，你脚步轻得连我都没有察觉。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0: 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那你又在掩饰什么呢？不见棺材不落泪。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

0: 套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

0: 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95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8号，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今天上午，918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撞钟鸣警仪式。
1: 仪式上，铸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示钟，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上午9时18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
2: 今天参加918撞钟鸣警仪式，钟声回荡，警报响起的时候，内心是满是震撼与沉重的。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为国家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3: 今天参加撞钟鸣警仪式，我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的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4: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作为普通市民，我们立足本职，踏实过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0: 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各地各校组织多样主题活动，引导新时代青少年勿忘国耻，砥砺前行。
1: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安徽萧县多所中小学师生来到萧县抗日革命烈士陵园开展主题祭扫活动。少先队员代表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全体人员面向纪念碑深深鞠躬。
5: 今天的祭扫活动，我深受教育，作为新时代学生，刻苦学习，奋发向上，努力成长为能够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有用之才。
1: 活动现场，萧县人民武装部工作人员为师生讲述了918事变历史、本地革命先烈的英勇抗战事迹，深入浅出讲解国防安全知识，让爱国强军的种子根植在青少年心中。
6: 希望以史为鉴，以英烈为榜样，让青少年走出课堂，触摸历史，在缅怀中感悟初心，在传承中勇担使命。
7: 故精致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1: 日前，在江西上饶，广信区石人乡中心小学全体学生在操场上齐诵《少年中国说》，铿锵童声响彻校园。各班级还召开了主题班会，带领孩子们走进1931年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
8: 我们少年要牢记历史，自强不息，用知识和本领守护我们的国家。
1: 在上饶市广信区兴源学校，6年级学生集中观看红色纪实影片，荧幕上1931年沈阳城的炮火与东北大地的沦陷，让同学们神情凝重。
9: 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的苦难，要把爱国情怀落实在日常，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
10: 让学生铭记民族的苦难，厚植家国情怀，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勤学向上的实际行动，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1: 在918事变纪念日来临之际，退役军人走进山东省吴地县第四实验小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学生科普918事变历史，回顾民族苦难过往，解读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11: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要时刻树立国防意识。今后我会努力学习，强健体魄，把爱国落实到日常行动中。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于9月14号至9月20号在全国统一开展。连日来，各地中小学通过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增强学生网络安全意识，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
1: 在四川仁寿县慈航镇小学，派出所民警走进校园，向学生普及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识别技巧，以及报警求助方式。
2: 网络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隐藏着许多看不见的风险。今后我会自觉遵守网络安全规则，规范自己的上网行为，争做文明上网的小学生。
1: 在仁寿县文公镇初级中学，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模拟开庭审理，同学们分别扮演审判长、原告、被告等角色，沉浸式体验庭审流程，深入了解网络诈骗的危害和反诈技巧。
3: 这次通过角色扮演法官，我更懂得了要用法律眼光去看待网络风险，更懂得了守法上网、安全上网、文明上网的重要意义。
1: 在江西德安开展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上，干货满满的网络安全知识讲座、贴近校园生活的反诈原创情景剧轮番上演，让晦涩的网络安全反诈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4: 用学生看得懂、听得进、记得住的方式，普及网络安全和反诈知识，帮助同学们精准识别各类新型骗局，掌握基础的防骗、识骗、避骗技巧。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网络安全知识宣传展区与互动体验区，知识问答、趣味闯关、互动小游戏等体验项目，让同学们沉浸式学习网络安全知识，积累防范经验。
5: 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的手机号、身份证等个人信息，也知道了怎么辨别网络谣言，拒绝网络不良诱惑。这些知识对我们日常上网非常有用。
0: 正值全国科普月，近日科润校园智启未来，海淀区院士科学家进校园暨2026中小学智能未来邀请赛在北京市中关村中学启动。
6: 据了解，今年的邀请赛增设北京市东城、朝阳、通州等赛区，以及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海淀区的协作区、甘肃省会宁县赛区、广州市黄埔赛区、长沙市芙蓉赛区。大赛分为智能艺术生成、向善智创应用、智能算法挑战三个赛项。选手可以用 AI 为健康运动创作海报、视频和歌曲，也可以思考用科技温度守护少年与银发群体，还可以探索如何用代码训练智能体。
7: 实验中肯定会遇到困难，我们可以利用科学思维来分析这些困难，找到它的解决办法。
8: 科技的探索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难题，第一是对于我创新能力的培养，第二是有一种成就感。
6: 同期举行的科润校园智启未来海淀区院士科学家进校园活动中，院士专家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点燃了孩子们心中的科学火种。近年来，海淀区充分发挥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的资源禀赋，建立菜单式服务机制，学校提前收集提交学生感兴趣的科学话题，主办方按需匹配对应领域院士专家，量身定制讲座内容，推动科学家资源与学校需求精准匹配，
9: 推进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科学普及，让更多的孩子在做中学、串中学、然后用中学，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在我们了解人工智能的前提下，我们来自己动手去进行创作，跨学科、跨学段的一种融合的这种理念来创作。
0: 9月17号，教育部启动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记者18号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期待您的来信。再见。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

0: 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问你，天门山那次，秋雨为什么逃走？只有你跟他有单独的接触，而且待了那么长时间，分明就是你亲手放了你的老情人。我们小分队中间，只有你跟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有十八枪的死，十八枪为什么会牺牲？而且不早不晚，就在我们拿下莲花山之后不久，是你故意气走了他，好让他中了敌人的埋伏。因为你知道，十八枪是我们中间最熟悉匪情的人，你不能让这么一个危险人物进入最后的匪巢，所以你让秋雨铲除了他。
2: 狡辩，副队长，我早就发觉你身怀绝技，一定受过专门的训练，可你平时又极力掩饰自己，装作笨手笨脚。那次在象山雷的山洞，你脚步轻的连我都没有察觉。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跟我有什么关系？
2: 那你又在掩饰什么呢？不见棺材不落泪。

0: 没死。你就那么希望我死吗？
1: 没错，黄花菜一直是我们队伍当中的一员。当初枪毙黄花菜，就是为了掩人耳目，为了揪出藏在我们队伍中间的这个内奸。你们看到的黄花菜，既不是报务员，更不是解放兵，他是我亲自向司令员要来的。
2: 司令员，我还想跟你要一个人。
3: 谁呀？
2: 这个人叫黄花菜。
4: 黄花菜？
2: 对。
4: 啊，我知道这个人。可是他的那个军正在湘西剿匪啊。
2: 我知道，可我现在需要他。
4: 为什么非得是他呀？
2: 他技术全面，而且不爱说话，极不张扬。关键是我们这里没有人能认识他，我想让他成为我黑暗中的另一双眼睛。
4: 你小子想得还挺深远。
2: 毕竟这次任务艰巨，随时会有意料不到的情况发生。如果有他在的话，我心里踏实。
4: 好，我马上给他们军长打电话，让他火速到里面报道。

0: 黄花菜就是我们队伍之外的另一双眼睛，注意着我们每一个人。你的一举一动都没能逃过黄花菜的眼睛。黄花菜，你告诉大家，
1: 我不人不鬼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在部队准备进攻莲花山之前，你偷偷地见了一个人。而后在攻打盛唐山之前，你又去见了同样的一个人。你为什么瞒着大家？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2: 处心积虑。也不结巴了。
3: 我演的还行吧。
0: 说吧，跟你接头那个人是谁？跟你接头那个人是谁？
2: 我不能说。
4: 说！
2: 我有我的组织原则。
0: 我再问你一遍，跟你接头那个人是谁？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一、二。
5: 经过广西特委研究决定，派你加入小分队担任副队长一职。
2: 为什么？
5: 我们不放心他。
2: 红峰。
5: 是的。
2: 人家可是军区任命的。
5: 红峰是个疑点很重的人，他来自国民党系统。和军统特务邱宇曾经又是情侣，最主要的是我们当初安排的接头人马桂林之死，到现在都疑点重重。
2: 那我该怎么做？
5: 加入小分队，随时随地监视红峰，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2: 可是，
5: 关键时刻，你可以拿出这个。

0: 你是特委派来的人，因为你疑点太重，所以特委派我进入小分队，监视你的一举一动。
1: 记住，你一定要听从这个人的指示，见到他就跟见到我一样。明白。不过，你现在不用知道他是谁，我给你看样东西。 以后你见到有谁拿出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应该听谁的吩咐了。
0: 明白。
2: 我现在已经证明我的清白了，你能红风。

0: 这些是你伪造的，我现在就已经毙了你。
1: 要是我是叛徒，一路上我早就把你们都崩了，你不想想？
0: 队长，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咱们先别伤人。等这场战斗结束了，咱们把它交给组织，让组织来审查处理。
2: 我们必须马上出发，留下一个人接应大部队。
3: 队长，我留下吧。
2: 不行，
3: 您不是要上山拔钉子吗？我这样伤得了伤吗？
2: 我背你，
3: 你背我还怎么？

0: 我一定要把你抓到，把你抓到，把你抓到！
1: 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把你抓到我就把你抓到！
0: 抓到我就把你抓到！
1: 抓到我就把你抓到！
0: 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我就把你抓到！抓到 大荣，如果你要非让我成为大家的累赘的话，我现在就结果自己。你把枪放下，放下！
1: 你不是说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在路上了吗？
0: 那是为了以防万一被敌人包围。
1: 那也就是说，我还不一定非得死，对吗？
2: 让我留下来吧，你知道我说的是对的。别为难自己了，
0: 队长，他说的对。不管谁留下都没有问题，可是上山之后，我们要迅速捣毁秋雨的指挥部，带着伤员，不能完成任务。
2: 不行，他伤得那么重，
1: 我伤成他这样，我绝不会让别人留下。
0: 队长，别碰我妈妈的了，
1: 想病了吧？

0: 好，你留下。听着，必须坚持到大部队到来，明白吗？
1: 放心吧，我们的大汉没那么容易死。
0: 准备出发，黄二代，给司令员发报。

0: 那首歌还差一段没交给你，我现在叫你唱完吧。
1: 我不学，等我们从山上回来了，你再交给我。

暗的火光已不再闪耀，黑夜过去了，天边已拂晓，年轻人的胸口流出。

0: 你不再闪耀，黑暗破去了你的影子，变成大大胸的露出的人的鲜血，鲜血染红那青春的野草。
1: 怎么啊？你都会唱了？
2: 你说说你们俩，连个吻都没接过，多干净，多纯粹的感情啊！
1: 这句话算你说对了。虽然我们两个人现在分开了，可是我能感觉到他的心跳。不是，你一快死的人了啊，怎么还有心情关心我们俩的事儿啊？
2: 我现在的心态啊，是一死了之。不过欣赏美好情感的情怀还是有的。
1: 不是，我怎么感觉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啊，怎么就那么别扭呢？

0: 开枪吧，打正点，别让我受苦。
1: 老师，炸药都已经买好了，实在不行就同归于尽。你也做好撤离准备吧。
2: 往哪儿撤啊？丧家之犬，丧家之犬呐！
1: 学生说句心里话，实在不行，您就投了吧。一来你有很多学生在共产党里面当干部，二来你私放红枫，也算是还了债。
2: 我一生追随斯恩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效忠蒋校长从我而行。现在让我强装欢颜去投共产党，那也是万万做不到的。我有脸皮，有尊严呐。
1: 学生尊重你的人品，但是
2: 不要说了。那就。

我也一直把你当父亲看待。如果哪一天我能叫您一声爸爸，你会答应吗？

是对不住你。我知道你想让我到天斩，光宗耀祖，儿子做不到了。不过你老别伤心，儿子现在是在给咱申命。

老电台，大勇马上找你报道去。我还算是个好兵吧？啊，您总说我不争气。

0: 等这次战役结束了，你马上来，我们一起去桂林朝香。
1: 我不能陪你去桂林朝香啊。

0: 谁是洪峰？把武器放下，自己单独过来。
1: 队长，我去。他们不认识我。关键时刻，不能有半点闪失。我相信我能说服他，我也相信周环的工作不会白做的，否则他不会在这等我们，早就把锁匠干光了。
2: 队长说的对，现在这种情况，也只有这条路可以走。我有把握能让他投诚过来，你们在这等我。
1: 刘大当家的，我洪峰过来了。

0: 走了，听说你洪峰本领高强，杀敌无数，也包括许多平民百姓吧？我知道柳大当家的指的是什么。聪明，我今天就是要为我娘报仇。你要想过这条路，拿命来换。我这条命可以留下。
1: 黑米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致而成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纯是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这一年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 点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4: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啊，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5: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4: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多吃一些五谷杂粮，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呀、啊，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这个我每天都吃。
4: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

0: 辣，核桃双生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那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一

0: 来就是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多吃一些五谷杂粮，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

0: 来呢，一天还不到一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十桶、二十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走了，听说你洪峰本领高强，杀敌无数，也包括许多平民百姓吧？我知道柳大当家的指的是什么。聪明，我今天就是要为我娘报仇。你要想过这条路，拿命来换。
1: 我这条命可以留下，不过我希望柳大当家的一定要清楚，杀害你母亲是秋雨策划的一场阴谋，他为了就是嫁祸于我借道杀人，这一点柳大当家的不会不知道吧？谁都会说对自己有利的话，可我娘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于非命。这个你放心。
0: 人民政府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的，一定会替柳大当家的伸张正义。人民政府也会还我洪峰一个清白的。
1: 人民政府，我算人民吗？我是血债累累的土匪。
0: 柳大当家的，新中国日益发展，这一点您一定已经见到了。人民百姓安居乐业。
1: 你也一定有所耳闻。我们对柳大当家的态度，我想周桓已经告诉您了吧？如果不是为了周桓，这个桥我早炸了。
0: 谢了。我理解大当家的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也知道，这笔账你已经算在我们头上了。如果你还不能化解心中的痛苦和仇恨， 那得由我来承受吧，大当家的。只要你和你的手下放下枪，不与我们为敌，让我们的部队过去，我洪峰这条命可以留下。
1: 好，你够了。

0: 你想清楚了吗？你真的要为了你的理想牺牲自己的性命？
1: 是的，这是我的职责。
0: 好，我开枪了。
1: 来吧。

0: 面就是秋雨司令部。
1: 嗯，
2: 走。
1: 黄花在，守住大门。
3: 是，
1: 走。

0: 吴卫子呢？不知道，要不我接他去？算了，没有时间了，走。
1: 你还记得昨天晚上我出那牌？我出，你说我出那多好，可是班长他非得让我出那，你这。

0: 情说不定什么时候都会冒出来，请这边给我看住了。废物。大当家的，你怎么来了？大当家的，
1: 我有事跟你商量。
0: 什么事儿？
1: 这个事儿，只能你一个人知道。
2: 大当家的，请。Oh my god， 大当家的，刚才呀，你可要把我吓死了。大当家的，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1: 这辈子最恨叛徒。

0: 甘司令，甘司令，快走吧！我知道一条秘密通道，可以通到山下，咱们可以去越南。
1: 没出息的东西，我哪儿也不去。我是中国人，死也死在脚下这块土地上。司令，快走吧！我拼了命掩护你出去。
2: 离开这儿吧，
0: 司令，
2: 快滚！

先别急着要我的命，把枪放下。

0: 这是美军最先进的 SL-1C 型爆炸遥控装置。你先退出去。
1: 我要是不撤呢？
0: 你是老狼吧？身经百战，威震四方，现在是桂林军区情报处特勤队长。我有些事情要跟洪峰单独谈。你已经尽职了，先出去。
1: 别胡说八道。
0: 谢谢。

0: 你到底想怎么样？想知道吗？把枪放下。为了你，环妹先把枪放下。 你算是把我摸透了，应该知道我不会在这个时候开枪，这就对了。否则，如果我按下这个，就会砰的一声，咱俩不，咱们仨都会飞上天。
1: 什么都会被炸得粉碎，什么手啊、脚啊、胳膊呀，都会飞上天，像礼花一样。
0: 别做傻事，我们俩的恩怨跟他没有关系。洪峰，我干过傻事，我干过的唯一一件傻事就是爱上你。
1: 你说我们的头在天上飞，表情是哭还是笑？回答我是哭还是笑？你把这一切都放下，你可以开始重新生活。别动，否则就会。
0: 我想应该是笑的。你想啊，什么理想啊、信仰啊、主义啊、毛泽东啊、蒋介石啊，都不会来烦我。当然是笑的。那我告诉你吧，
1: 最先炸烂的就是你的脑袋。如果不碎呢？你说我们三个脑袋落地的时候。
0: 谁会离谁更近一些？你真是疯了！你能不能清醒一下？你早就失败了，你自己不敢承认，不敢面对，你失败了。你是，我是失败了，但是主动权在我手里，我不甘心了，我还想再赌一把。
1: 这样做有意义吗？有意思。
0: 太有意思了，你是男人，让我一下。看在我们俩以前的份上，看在我没有马上杀掉你环妹的面子上，你就同意跟我赌一把吧。我同不同意你都会做的。你看，我跟他是心灵相通的，知我者洪峰也。 来吧，我们来碰碰运气。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0: 运气都不错，还有三次机会，从谁先开始呢？
1: 你放了周环，这三枪冲我来。
0: 你替他，我很生气，你一定特感动吧？啊！
1: 我看你真是疯了，你！
0: 我是疯了！你们想让我正常吗？我能正常吗？
1: 好，你想怎么玩，我陪你。
0: 你陪我？这话怎么听起来有点耳熟呢？我想起来了，1944年桂林保卫战，我躺在他的怀里，身负重伤，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那时候你在哪儿？他把我从死人堆里背出去的时候，你又在哪儿啊？
2: 江月，江月，江月，你醒醒，你不能丢下我！醒醒啊！
0: 他把我背到医院，替我输血，救了我的命。周环，你又在哪儿？
3: 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快点救你！医生，来人啊！医生，快！
1: 他中弹了，
4: 他失血过多，恐怕已经不行了。
1: 医生，马上给他输血，我求你了，无论如何救活他。
4: 可是我们血库里已经没有血浆了，
2: 那就抽我的血。
0: 穿着婚纱等他的时候，你又在哪儿？
1: 够了，你别再折磨周环了。
0: 小姑娘，男人的话别信，当初就是他出卖了你父亲，他是杀害你父亲的凶手。
1: 你别胡说八道。
0: 我没有。你要不要报仇？要就点头。不忍心是吗？好，我把这支枪搁在这儿。如果你能够没事，就用这颗子弹打爆他的脑袋。先走一步，红枫。拆这个炸弹的时候有点费时，我定了30分钟的时。等我走出引爆范围，咱们所有人都安全。如果你敢半路截，我就会嘣！
1: 你作恶太多了，早晚会有。

0: 走了，让他走。
1: 谢谢。捡线的时候别捡错了。

这个炸弹结构很复杂，防拆能力很强，只要检错一根就会引爆。

0: 我的话，我就会选最吸引眼球的这个。
1: 如果我选，我会选白色。我喜欢白色，像婚纱一样的纯洁。
0: 姐，金白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

0: 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

0: 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二

0: 89.8，一抹一柔，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3: 骨质增生。

0: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超3400家企业参展。
1: 本届东博会适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并即将实施，又迎来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办方身份亮相。本届东博会还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70余家企业、5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转向落地应用。
2: 现场体验，直接下单，这个展区很好逛，让一些 AI 产品看得见、带得走。
3: 我们带来的是圆裸奔 AI 下棋机器人，像在这个泰国然后马来西亚这些等等的国家，我会有一些英文版本这样的一些产品去进行一个售卖。
4: 我们这次带来的设备呢，是一个 AI 的机要。

0: 设备。我们这个产品也受到了很多就是东盟这边国家和地区人群的这些关注。
1: 在本届东博会上，消费级产品摆上货架的同时，头部企业也在搭桥出海，展出的不仅是产品，更是面向东盟国家的一整套解决方案。
2: 我们希望能够做强我们的 C 端，做优呢我们的 B 端，同时呢优选我们的 G 端。核心的变化就是从产品驱动变成用户驱动。
3: 如果说 AI 缩短了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数字距离，那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则是实实在在地缩短了地理距离。在本届东博会的平陆运河展区，参展客商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平陆运河是如何打通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动脉。
4: 这个展区主要的介绍了平陆运河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亮点，以及平陆运河在立足广西、辐射西南、面向东盟、充分释放江海联运枢纽作用、畅通国内大循环、联通国际大市场的作用。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作为核心承办区的上海青浦区已完成国家会展中心周边的景观提升和氛围营造，呈现出浓郁的世赛氛围。
1: 随着世赛临近，国家会展中心周边的珠光路、营港东路等道路两侧道旗整齐，隔离栏等都换上了世赛主题的新装。吉祥物能能和巧巧在主要路口迎接八方来宾。青浦全区600多块电子屏将相继上线，滚动播放世赛主题画面。交通保障方面，场馆周边设置了临时停车场20处，可提供大客车泊位约1100多个，小客车泊位约3000多个。赛事期间预计停放约850辆大巴。
6: 认证服务中心现在已经全天候开展服务了，这里一共设置了19个服务窗口，承担的是部分证件的领取以及所有证件的补换工作。
1: 这几天已陆续有参赛人员前来领证，工作人员提前对证件进行归类，确保能快速无误发放证件。
6: 这次青浦区接待世界技能大赛呢，一共安排了16家酒店、2885间客房。那么所有的服务呢，都提升了标准。像这间呢是紧邻赛场的洲际酒店，那现在呢已经有部分来参赛的专家入住了。
1: 此外，区内还有74家酒店被纳入到市文旅局接待宾馆酒店推荐名单，合计能提供13700多间客房。对照赛事要求，全区梳理形成136项保障任务系统，确保各项工作闭环落实。
7: 相关成员单位也制定了具体的任务书，我们针对世赛相关的保障已经多部门进行了10多场的演练。
5: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联合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暗访暗查工作，在山东暗访期间发现了不少消防违法行为和火灾隐患。
8: 2024年，国务院安委办、国家消防救援局联合部署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将打通生命通道列为核心攻坚内容。8月13号，第二暗访暗查组在山东省烟台市对多家网吧、KTV 等娱乐场所暗访，发现芝罘区某电竞馆既无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也无员工岗前消防培训资料。今年4月以来的每日防火巡查记录更是空白。
9: 每多长时间巡查一次吗？每天巡查几次？
10: 每天2次吧。
9: 在你的营业期间，每2小时巡查一次。
10: 这块是这个我们老板在管，然后我看他是每天早上来了。
9: 所以说一定要明确一个什么东西：消防安全责任人和消防安全管理人。消防安全责任人，营业执照上面的法人，他也是天然的责任人。
8: 随后，暗访组在另一家网吧发现同样的问题：消防档案缺失、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员工岗前消防培训资料、消防巡查记录均未提供。
11: 这个防火巡查记录有没有？这个我好像知道，应该没有吧？
12: 哎，那就是我们刚刚就是、这个。
11: 我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巡查记录。
12: 就是你现在
11: 纸质的还是就是
12: 纸质版的有没有？
11: 纸质。那我这边没弄。
8: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有关规定，各类文旅经营场所需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用火用电管理，确保消防设施器材完好可用，疏散救援通道畅通无阻。但在烟台某网吧，暗访组发现其配电间杂物堆积，线路杂乱，一处室内消火栓被电脑机位遮挡。
9: 配电间堆放了

0: 大量的一些杂物。你看，
1: 室内效果栓这一块的一个圈站的一个问题，
0: 它这一块一旦发生火灾，它这个地方人是在这里，它的室内效果栓打开的那个，它那个栓箱的门是不方便打开的，它是不允许被圈站的。
2: 8月16号，第二暗访暗查组转赴潍坊市。根据消防法规，消防控制室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值班人员需持证上岗，且不少于2人在岗值守。
3: 设置踏步，
0: 至少要满足2人持证上岗呀，对不对？
3: 啊。
0: 目前的值班人员是哪位？
3: 目前是他。
0: 目前是他是吧？火灾报警控制器密码是多少？你值班人员，你连密码你都不知道吗？你值班人员不是说在这待着就行啊，你这些一系列的消防设施器材，特别是一些联动设施，你要保证一个最基本的有没有证我们另说，至少你要具备这个从业条件你才能在这值班，而不是说我在这往这一坐我就是一个值班人员。
2: 暗访组还发现潍坊部分文旅场所的消防设施维保不到位，同时存在疏散指示灯损坏、疏散指示标志被遮挡等情况。
4: 你这个都没，这主管上来都没水，你认为这里会有水吗？没错吧？是不是啊？怎么打开？全部给你打开。你这个明显遮挡，你像在这里，是吧？这边疏散指示标志遮挡。
2: 第二暗访暗查组已将情况上报，相关部门将督促场所主体限期整改，落实防患措施，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5: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6: 日前，天津市第20届社区教育展示周暨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活动举行。本届活动周主题是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活动周期间，天津将组织开展地方性品牌学习活动、学习型社区建设活动、职业技能培训行动、区校终身学习联合体社区老年教育服务等，举办22项市级主题活动和1600余项区级院校特色活动，推动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服务天津学习型社会建设。日前，2026数字人民币技术与应用论坛暨北京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研讨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京津冀智能经济产业链全景图、缘起2026央行数字货币全球博弈、中国主场与北京实践中英双语报告等多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展现数字金融服务产业创新、赋能城市发展的新实践。
7: 数字人民币要实现规模化的推广，公众认知是关键。我们通过课程的教学、金融安全的教育，面向师生乃至社会开展科普，引导大家正确的认识数字人民币，提升新型金融风险的防范意识。
5: 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我叫付亚飞，今年33岁，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找我的家，是我自己不小心走丢了。
2: 李云老师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兄弟？
2: 我从康丰卫视。
0: 哦，河南来的。
2: 对。
0: 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2: 我来寻找我的爸爸妈妈，寻找我的家。
0: 你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2: 4、5岁的时候，我就是跟着奶奶一块儿，我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坐了火车，奶奶在火车上睡着了，当时有一个男的脸上还有刀疤，他说小朋友你尿尿吗，

0: 我酿，然后他都领着我下了火车，再然后火车开了，我就哭着跑着撵火车，喊着奶奶。火车慢慢的跑远了，看不见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我就走，我沿着火车道一直走，找奶奶。再后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就在一个小院子里，姑姑正在给我洗澡。
1: 这个姑姑是哪儿的姑姑？养父母家的姑姑。
0: 对，待到四年级的时候给别的同学打架，打得有点狠，原因就是他们骂了我妈妈，兄弟两个打我一个，把我的牙就打掉了。人家告诉我妈，你家孩子把我的嘴角打岔了，然后我妈到家没说什么，掂着那个鞋带就抽我，从来就没问过我为什么跟你别人打架。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论理，我就说他骂我妈我就要打他，可能我养母也听懂什么意思了，倒该呼我两巴掌。当时我牙一咬，又擦干了我自己的泪，我不哭了，爹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吧。然后我认识一个女孩，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就把她带到家里面，双方家长一说你们结婚吧，我们就结了婚。老婆坐月子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吃了一个月，孩子的尿布了，他的衣服了，家里的所有脏的活了，都是我一个人来给他干。孩子一岁，没想到的，他又背叛了我。我一下想不开，就买瓶农药，我就喝了。在医院住院的时候，我姑说：“傻不傻？”我挺傻，想想还真的挺傻。当时我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我为什么去死？活了三十多年，我也没有见过我的爸爸，也没见过我的亲生母亲。我死了，我真的很后悔，所以我要顶起这个家，扛起这个担子，把儿子抚养长大。工作的同事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给我这个同事，我现在我这么黑，还是个单身爸爸，人家都看不上我。那这我的这个同事说没事，给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联系一下看，合适的就在走在一起，不合适的算了。到了晚上，他给我打电话，我在哪儿？我在北街口呢。他说我还快到北街口，咱见个面吧。我说不见，我太黑了，你看不上我。他说你到底见不见？我真的不见。当时这个女孩都火了，你说你到底见还是不见？
1: 你是个暴脾气。
0: 对，我一看咱的脾气也挺暴，本身我的脾气也挺暴，
1: 二暴。
0: 我哎，挺合适的，我行，见都见吧。我们两个一见面，他戴个口罩，我还没看清呢。他一看，真的挺高的，就是挺黑的，黑的找不到人了。当时我说我没钱，没事，咱们再挣。我没车，没事，到时候再说。我没房，没房，到时候再挣，再买。我说我还带着儿子，你能接受吗？然后他看了看我，他就指着我的脸，你就是我的菜。当时我一下懵了。行，最感动的就是我儿子，就是大年初一过生日，我当时订蛋糕还是没订到，他就订了蛋糕。大年初一我打了电话，我儿子过生日了，你也没订了蛋糕，咱们一块给孩子过个生日吧。我行，没想到孩子就改口，张嘴就喊了一声妈妈。当时呢，让我喊妈妈，儿子你喊啥？我喊妈妈。
1: 小孩这样不容易，那时候孩子几岁？
0: 现在都是四岁，就是过四岁生日。儿子一声妈妈，喊了让我心里面很温暖。

0: 我还是找到了找到妈妈那种感觉，我没有。
1: 你就更想找妈妈？
0: 更想找到妈妈。我就是上二年级的时候看电影，就是小强犯了错误，妈妈惩罚了，就是拿一个小棍子摔他的手心，然后小强就哭了，然后就唱了世上只有妈妈好。当时很想我的爸爸妈妈，我看不下去了，我就带着泪水跑了出去。所以我对这个片子印象很深，我就想我有一天能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会把这首歌唱给他们。
1: 今天如果找到，你会唱吗？
0: 不管找到找不到，我都会把这个首歌唱，希望我的爸爸妈妈都能够听到。
2: 其实在今天的这个当事人的讲述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独自在异乡成长的一个异客，在他的心里面，他会觉得我是个男子汉，我有最坚硬的骨头。在他的描述当中，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成长，一个男子汉的成长。
3: 我们也会要求铁路公安机关和这个河南开封这个尉氏县的公安机关要联合调查，争取把这个人贩子要抓到，要依法惩处。
1: 来，兄弟，请站到这儿来。
4: 树东，
1: 来。
4: 费亚飞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寻找亲生父母找家的这个求助报名，我们也是赶紧帮你做了登记整理资料，开始寻找。那么为了了解更多的一些你当年被送到养家的具体情况，我们也是呢和你养家的二姑取得了联系。那跟他进行沟通之后呢，我们也得知了一些可能是连你都不知道的具体细节。你是1987年当时被一个30-40岁的河南男子送到现在的养家的，当时你的年龄呢大概是3岁左右，你的名字叫做楠楠。那根据你说话呀，你管咱们脚底下穿的这个鞋子叫孩子，哎，这是很明显的四川附近的这种方言。那么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官，包括志愿者去进行实地的搜寻。
5: 接到委托后，我联合了其他志愿者，在网上进行查找和比对，发现志愿者小梅，排查出一个姓徐的家人寻找儿子的信息。时间地点十分接近，长相也是一模一样。
6: 为确保万无一失，我们民警加班加点进行数据比对。虽然徐氏夫妇丢失孩子的信息，无论从丢失时间、孩子相貌特征等方面都与你高度一致，但遗憾的是，经过科学 DNA 鉴定，你们之间并无亲缘关系。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放弃查找，动员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查找工作。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爸爸，你爸身体不是特好啊，扶着爸爸，扶着爸爸，扶着爸爸，扶着爸爸啊。
1: 哦，这是爸爸，旁边那是妹妹，
0: 姐姐，
1: 姐姐。
0: 他们家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我们坐下来慢慢说，从头说起。
2: 你好，
1: 大哥，你好，是从河南来吗？
2: 我从陕西。
0: 我们从头讲一讲。嗯，你清楚的记得你是小时候跟奶奶坐火车的时候，对吧？走失的，奶奶也非常的自责。后来奶奶回到家以后呢，你把这个事儿跟家里人说了以后，就也开始出去找，让爸爸讲讲奶奶后来回家以后是怎么说的。
2: 当时我妈，她娘家就是河南的，带着孩子上河南去的时候，坐火车，她晕车，三门峡这个中间晕车了，醒来之后就不见了孩子了。为这个事情呢，我母亲到了河南梅亭，回来以后好多地方寻找。我母亲寻找孩子时候，一直在外边要饭，就没想起要饭啊。
0: 奶奶呀，在外面找了三年多，像刚才爸爸说的，经济条件不好也要饭，后来实在是积劳成疾，所以就过世了。奶奶最后走的时候还在跟爸爸妈妈说，包括也跟姐姐说我没找着孙子，爸爸妈妈找，哪怕爸爸妈妈找不着，还有姐姐和弟弟在找。你来看看，这是奶奶最后留下的照片。其实你还有一个你可能不记得的情况，是原来爸爸和妈妈呀，在你丢之前，他们俩人就分开了。但是你丢了，为了找你，他们俩又回到了一块儿。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于是两个人就商量，说让妈妈在家看两个孩子，主要由爸爸负责出去找。有闲工夫的时候，妈妈也在出去找。
2: 我们一家人找了十多年，就是连续啥也不干，也没找着。
0: 你老在想寻找这份妈妈对你的爱，对不对？其实妈妈特别的爱你，她把所有对你的思念和想念都存成了一个秘密。你来看看，这是妈妈的字。
3: 这个箱子都是妈妈那么多年有时间去找你的车票、寻你启事，还有小时候你一件棉袄，也许你不记得了。然后就是她每一次回找你回来的时候，都带着一份失望，然后就去做布鞋，因为是黑色，我穿上觉得小，你弟弟他穿上感觉就好像特大。每年做的一双鞋都放在里面，直到这个箱子装满。这个箱子放在我们家那个供房上面那个遮棚上，挺高的，就是满满一箱子的东西，里面全部是母亲对你的思念和爱。

0: 妈妈现在在哪？
1: 现在不在了，
2: 我们现在
1: 心脏病
2: 了。
3: 所以特别特别遗憾，就是去年的时候他犯心脏病过世了。妈妈在他临过世之前，他为了要找到孩子，
1: 我们也是在我们当地公安局
3: 还坚持着跟着爸爸一起去看了戏。在妈妈过世之后，他们在整理妈妈的遗物的时候，又看到了刚才那个红箱子，但是发现红箱子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变化。
2: 母亲的状况一天比一天不好，有一种抓狂的状况，她整个人精神非常非常恍惚，觉得她的心脏已经承受不了她这个身体。有一天母亲就让我把箱子搬下来放到她跟前，等我回了我的家一趟回来的时候，箱子里面是空的。这个箱子里面唯一给他留下的一件就是镯子，我们三个都有，一人一个。打那个镯子的时候就说，如果以后不管家中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以后都要团聚。你看，这是你弟弟的，这个是就是你的，你看看。
3: 妈妈可能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所以她想把对孩子的这份思念一起带走，但是她又把这颗镯子留了下来，意思就是你们姐弟三个在未来还是要团圆。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叫长姐如母，刚才姐姐也说了，妈妈不在了以后，她来
2: 代替母亲爱你，保护我那个
4: 姐。

0: 错了。
1: 直到今天，他终于知道了奶奶和母亲在生命最后一刻都在爱他。正是这爱的力量，化解了他心中的坚硬外壳。遗憾的是，双方多年的执着寻找，却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这一切的悲剧，都缘由人口拐卖的罪恶。愿天下无拐，傅亚飞的悲剧不再发生。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瘦身
4: 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6: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0: 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0: 哇，萌萌瘦身成功。

0: 大家好，
1: 您就是瘦身，
0: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还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2: 儿了。来了，在这
0: 儿。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

0: 吗？
1: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2: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二那是长吧？
5: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2: 140，身高呢？
5: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我们来尝尝看，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
6: 清
0: 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

0: 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

0: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快起床！奶酪快起床！奶酪快起床！奶酪。珍惜时间，快快起床！起床起床！
1: 哦，奶酪，你看看都几点了，还赖床？
2: 哎呀，还不是有只鸟在喳喳叫，人家都没睡好。
1: 你赖床就算了，还把报时鸟给扔了，万一砸到人怎么办？
2: 对不起，人家不是故意的嘛。
1: 你看，电池都被你砸出来了。
3: 高科技还用电池啊？
1: 当然啦，没电池它就不动了。哼，说好今天去公园玩，洗个床都浪费这么多时间。你不珍惜时间，时间就溜走了。
0: 珍惜时间，不要溜走。
4: 快吃啊，今天还没吃饭呢。
5: 工作两分钟要摸鱼了。开业第一天免费试吃

0: 走的时间，上集。
1: 滴滴呱呱呱，奶龙起床啦！

0: 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1: 哎，今天周日休息，我不是应该去打麻将吗？
2: 嘿嘿，奇怪，我怎么记得这个时候我应该去跳广场舞呢？
3: 现在的人啊，记性真是不行。我今天要干啥来着？
4: 大家今天怎么有点不正常？
5: 开业第一天，免费试吃，免费品尝了。
4: 哪有你这样试吃的呀？
6: 这不是没尝出味道吗？
5: 咱们是第一天开业，饼干广告。
4: 奶龙，我们昨天不是来过一次了吗？
6: 有吗？
4: 你看，还拍了照的。
6: 哇，会飞的饼干！
4: 饼干怎么可能会？哇，真的会飞！
7: 浪费时间，你们都在浪费时间，那就把时间都给我吧。
8: 我们在这儿干嘛？
9: 喂，看路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是谁啊？我在哪儿？
6: 你干嘛要跑？快到我肚子里来！
4: 大家怎么好像失忆了一样？
6: 小七，那些饼干都被你发明的鸟偷走了。
7: 大头鸟，我偷的是你们浪费的时间。
4: 我知道了，原来他偷走的时间里包含了大家的记忆。
7: 那也是你们浪费时间的记忆，记忆记忆。
4: 啊，宝宝龙，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6: 抱抱龙，哪里有抱抱龙？
4: 讲错了，是抱石鸟。
7: 我可是按照你的设定，让大家珍惜时间呀，我的大发明家。
6: 小七，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4: 我可没有让他去偷大家的时间。
6: 可他不是你发明的吗？还不承认？
4: 哼，怕不是你早上把他摔坏了。
6: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嘛，他还吵我睡觉呢。
4: 你就知道睡懒觉，
7: 不和你们浪费口舌，再见。
6: 他跑了。
4: 站住，把时间还回来。
7: 我偏不。你们抓不到我的。
6: 别跑。

0: 时间。难怪大家好像失忆了一样，记忆都在这里。
1: 那我们把记忆还回去吧，不然你跳进浴缸都洗不清了。
0: 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报时鸟呢？
1: 刚刚明明还在那里的。
0: 先不管了，南龙，我们走。
1: 嗯。
2: 坏我的好事，我要你们好看。
1: 中儿飞，中儿飞，飞到你们主人身边吧。
3: 我竟然办了两次免费试吃活动，亏大了。
4: 竟然错过了跳广场舞的时间。
5: 宝宝，我们一起玩啊。
1: 溜走的时间下集。
0: 还好这次没造成严重后果，不然农村就乱套了。
1: 那我明天可以睡个懒觉，吃好多好吃的啦。
0: 小小年纪只知道吃饭睡懒觉怎么行？
1: 可是吃好睡好才能长肉肉呀。吃肉肉，回家吃肉肉，吃肉肉。
0: 龙，你慢点。
2: 我要偷走你最宝贵的记忆，记忆记忆。
1: 吃肉肉，回家吃肉肉。
0: 龙，你慢。我怎么在这里了？
1: 快点快点，回家吃肉肉。
0: 你是谁啊？
1: 哎呦，我是可爱的奶龙了。干嘛还明知故问呀？
0: 你别过来啊，我不认识你。
1: 我是奶龙啊，你不认识我了？
0: 你一定是认错人了。
1: 小七怎么不认识我了？小七，等等我呀！小七，等等我，我还没进来呢。
0: 你一定是走错了，快回自己家吧。
1: 小七，快开门，这里也是我家呀。是大可爱吗？

0: 家吃饭了。
1: 咧，嘿嘿嘿，你挺可怜的，给你吃吧。
2: 小七，你终于想起我了。
1: 哎，不早了，吃完赶紧回家吧。
2: 差一点哪够吃啊，再多给点嘛。
3: 小不起你了吧？
2: 原来是你让小七失忆了，难怪他不认识我。
3: 是我做的又怎么样？有本事你就过来拿呀！

0: 温奶龙不会认输的。呀，
1: 进不来了吧？
0: 能进来。怎么又是他？坏牛，还给我！你们不要再打了！小气，你发明的鸟偷了你的记忆，
2: 我的记忆呀！
0: 我会帮你抢回来的呀！我一定会让你想起我的。
1: 你这不知好歹的龙，惩罚你！
2: 真的认识。

0: 没电池它就不动了。
1: 嘿嘿嘿，想起我吧。

0: 弃我了，小气，
1: 都怪我不好，让你受苦了，
0: 可苦了，我想吃点甜的。
1: 想吃什么都可以，那我要吃三个鸡腿，五个饼干，八个猪蹄，还有十个大西瓜。你是谁啊？
0: 哎呦，小七你也太过分了，又来。小七，对不起，我把你的闹钟摔碎了。
1: 那你不是正好可以

0: 和，我是小爱。啊，
1: 公益季开演啦！
2: 哎，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3: 嗯，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2: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4: 多陪家人，少玩手机。
5: 你闪到我们了！啊，
6: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哎，再也不能爬了。
5: 快，小心！
7: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这是垃圾桶吗？
6: 再也不能留了。
7: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钟声回荡，警报长鸣，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各地各校以多种形式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以爱育爱，薪火致远。2026年最美教师崔玉秋用36年的真心付出证明，最美的教育在离孩子最近的地方。从生存刚需到精神刚需，夜校为什么又火了？看高校夜校如何点亮一刻钟便民学习圈。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揭开日本大规模武装侵华序幕。此后，中国军民奋起反抗，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抗战伟大胜利。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谈及中国人民抗战历史，阐释伟大抗战精神。值此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与您一同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论述。
1: 中华民族是不畏强暴、自立自强的伟大民族。当年，面对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生死较量，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为国。

0: 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我们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敢于斗争，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1: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各地各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让同学们铭记历史，增强国防意识，厚植爱国情怀。
0: 今天上午，勿忘九一八壮中铭警仪式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仪式上铸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示钟由14名壮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上午9时18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2: 正声回荡警报响起的时候，内心是满是震撼与沉重的。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脚踏实地地学好本领，为国家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3: 作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地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举办的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主题活动上，黑龙江哈尔滨多所学校的师生共同合唱《松花江》，激昂的歌声唱出了白山黑水间永不屈服的民族气节。师生们还参观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共同回忆东北抗联14年艰苦抗战历程。
4: 不能忘记使命，更不能忘记英雄。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铭记历史，好好学习，强健体魄，长大以后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0: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各中小学结合学段特点，通过默哀致敬、主题班会等形式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缅怀先烈，砥砺自强。
5: 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他们的功绩永垂不朽，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
0: 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来临之际，退役军人走进山东省吴地县第4实验小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学生科普九一八事变历史，回顾民族苦难过往，解读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6: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要时刻树立国防意识。今后我会努力学习，强健体魄，把爱国落实到日常行动中。
0: 在安徽砀山，砀山第2中学开展了九一八防空应急疏散演练。当空袭警报划破校园，各班学生按照预定路线有序撤离，仅用时3分钟，全体学生便安全抵达指定避险区域。
7: 防空疏散演练既是对历史的深切缅怀，也是对校园应急能力的实战检验，更是想让同学们在亲身体验中明白，918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要刻在心里的警钟。
1: 9月17号，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这是教育部全面启动2027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举办的首场大型促就业活动。9至11月活动期间，预计将在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0: 近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小学教师崔玉秋光荣入选。提起崔玉秋，她是孩子们眼中的教师妈妈，是家长们心中的放心教师，是同事和领导眼里的好大姐、好帮手。用36年的真心付出，证明最美的教育在离孩子最近的地方。今天一起走进她的故事。
1: 刚才在课间游戏的时候，两个小朋友不小心互相碰到了一起，你知道他们之间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吗？不知道，老师告诉你。
2: 上课前，崔玉秋老师把刚刚课间休息时两名同学之间发生的一件小事讲解给全班小朋友，并绘声绘色地讲解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最后得出结论：同学之间发生矛盾不可怕，正确解决矛盾才是最可爱的。一场原本可能发生冲突的小事，最后变成了小伙伴团结友爱的见证。崔玉秋正是凭借这种和风细雨式的浇灌，在孩子们心中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
3: 这是我给崔老师画的裙子，我觉得崔老师穿上一定很漂亮。
4: 这是崔老师，这是我希望和崔老师开开心心，永远不分开。
2: 在生活中，崔玉秋是孩子们的知心朋友。在教学中，他深耕课堂教学改革，创新做中学教学模式，把课堂变成充满探索乐趣的游乐场，操场也成为他教学的课堂。为了让学生弄懂数学中的数字分解和组合，他带着孩子走上操场，在做游戏中让孩子真正学会知识。
5: 通过多年的课堂教学，我发现有些知识是在教室里面是实施不了的，受空间的限制，所以我就把孩子们带到操场上来进行，这样让他们能够更好的理解知识的概念。还有呢，可以有的时候在操场上进行游戏的时候，让孩子们感受到知识的乐趣。
2: 思政课他同样教得活，班里每天雷打不动的10分钟新闻播报，孩子们从一带一路聊到环境保护，从交通安全谈到中美贸易，童言无忌里那份滚烫的爱国情就这样在孩子心里扎了根。他还两度援疆开展教育帮扶，依托云端持续助力边疆教师成长。同时，作为省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他悉心培育大批青年骨干教师，倾囊分享一线实战教学经验。
6: 他是一个从不藏私、乐于分享的人，他上每一节课都喜欢回来在办公室和我们交流。在工作中，他还对我的课堂教学呢给予指点，所以我们的关系亦师亦友。
2: 36年来，他扎根小学教育一线，初心不改，笃行不怠，以爱育爱，薪火致远，坚守基层基础教育阵地，用爱与智慧为一代代龙江学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5: 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的学生享受着教育的快乐。今年又被评为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想这是对我来说是我教育生涯上的一个新的起点。我会用这种荣誉敦促自己更加努力，更加勤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0: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国家鼓励和支持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信息，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清朗网络空间和良好网络生态。下面进入今天的教育地图，时间交给子涵。
7: 教育关乎你我，一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我们首先来看湖南。日前，湖南推出财政金融协同支持大学生创业1+5系列政策。一是湖南省财政金融协同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措施，紧扣大学生创业的堵点难点，打出投、贷、担、保、补政策组合拳。今年创业基金将扩容至5支，并配套设立1支接力基金，打造总规模达12亿元的省级1+4+1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矩阵，5市基金投资、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推广创业金融产品、大学

0: 学生创业保险试点等五个专项文件，精心浇灌每一粒创新创业的金种子。好，来看看江苏。日前，江苏省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设置有心育资源建设、工作体系建设两个专项工作组，数十名来自学校、医院、教研机构的委员将以专业力量为千万少年构筑起心灵的防护墙。我们了解到，近年来江苏润心行动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构建心理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四位一体的工作体系，落实每两周一节心理课，每年一轮学生心理测评，基本实现了中小学心理辅导室的全覆盖，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好，我们再来看看湖北。日前，武汉市中小学校书记校长发展素质教育履职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幼儿园版和高中版正式发布。其中，幼儿园版考核体系设置有思想品德养成率、体质健康优良率等十项关键指标，细化拆解出行为文明、科学探究、表现创造等十一项可观察、可落地、可考核的观测项目。再来看看高中版考核体系，包含学习品质养成率、音乐素养达标率、美术素养达标率等十项关键指标，以确定心理健康、诚信担当与实践参与等十五个观测项目，真正做到了五育并举。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子涵，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17号下午，由国家消防救援局、教育部联合主办，新疆消防救援总队、自治区教育厅共同协办的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在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全国各地中小学生一同观看，共同学习消防安全知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2: 此次公开课内容贴近校园生活，围绕火灾隐患识别、火场逃生技巧、日常防火注意事项等内容展开。授课人员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教室、宿舍、家庭等场所常见火灾风险。这堂生动的线上消防课，让同学们学到了很多新的消防知识技能，掌握实用自救方法。
3: 我印象比较深的消防知识点，就假如说是家里着火了的时候，烟从外面进来，然后如何判断火是不是烧到门口了，先用手背去试一下门把手。我之前一直都以为是用手心去试。
4: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比如说如何预防火灾，要做到电瓶车不能在楼道里充电。
2: 此次公开课打破传统说教模式，用实景演示、案例讲解等多种形式，为一线教师创新安全教育教学思路提供了参考借鉴。
5: 依托了新疆独有的古城老街、多民族聚居社会的资源，将本土的文化符号贯穿于全课程中，让孩子们既学习消防，又能感受到地域文化的魅力，实现了文化传播和消防安全科普的双向负担。
6: 这节课的内容也特别的接地气，让孩子们可以直观地去感受到火灾的危害，主动地愿意学、记得住、也用得上。课堂参与度也特别的高，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
2: 收看公开课后，不少小朋友立志化身小小消防员，把消防安全牢记于心，传递给身边人。
3: 日常生活中，我严格管控，做到不玩火，不随意摸电源插座，提醒家长用完电器要及时断电。今后我也会告诉同学和家长，做好安全知识小宣传员。
7: 每个月做一次这个消防的安全检查，不要在安全出口堆杂物，然后呢，不要在插座旁边放一些易燃的物品。
2: 本次公开课丰富的消防内容，为校园安全教育提供了鲜活范本。教育工作者们表示，未来将把防火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共筑校园消防安全防线。
8: 后续我会在日常的教学里，把防火知识拆解成安全小一站的打卡形式、家庭隐患排查小任务等趣味的环节，让小朋友们既能在校园里掌握自救的本领，也能当好家庭安全宣传员，
9: 为我们的安全教育提供了鲜活的范例。 我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开展安全教育，引导学生时刻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时刻守护自身。

0: 安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志愿者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9月1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志愿者上岗宣誓仪式举行。
2: 活动现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志愿者集体宣誓上岗。共青团上海市委介绍，本届大赛共招募3881名志愿者，平均年龄约21岁。赛事期间，他们将在竞赛场馆、交通枢纽、接待酒店等关键区域承担引导咨询、多语种翻译、新闻宣传、应急救护等任务。志愿者中有不少是职业院校的在校生。
3: 我作为一个学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基础专业的学生，我能看到我们汽车行业的顶尖选手在同台竞技，去拼搏他们的技能。对我来说，一个是骄傲，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学习机会和学习目标。
2: 为适配国际化赛事服务，志愿者队伍还配备了多语种留学生及国际志愿者，筑牢多语种服务保障。来自东华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波利娜本次担任亚美尼亚代表团联络官，她希望自己的语言优势和跨文化沟通能力能在试赛期间为代表团提供更好的帮助。
4: 比如了解比赛的安排，还有和工作人员沟通，我可以认识很多来自不同的国家朋友，然后我也可以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
2: 目前志愿者们已经完成市级专项培训，根据72个场景被分配到多个相关部门，正接受相关部门的岗位培训。后续志愿者们还将接受市级场地实训，通过啄木鸟行动、定向越野等实战化活动，提前熟悉场地路线、作业流程和应急规程，保障赛事高效有序运转，展现青春力量。
5: 我提前进行了一些就是关于试赛的了解，以及我进行了一些英语的方面的学习，希望可以增强自己的就是临时协调能力，
6: 把小我融入大我，然后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完成一项工作，一起参与到一个赛事，共享这种记忆精神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1: 从校园步入职场，你有多久没有坐在课桌前听老师娓娓道来了呢？当前北京市积极推动职校开放办学，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建设一课钟便民学习圈，两杯奶茶钱就能入门一项新技能，越来越多的上班族选择在大学夜校里度过下班时光。课程都有哪些亮点呢？一起去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夜校看一看。
7: 周三晚上，家住北京亦庄的金先生刚一下班就赶到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夜校，他选修的是单片机控制与应用。作为一名零基础学员，学习编程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
8: 之前自己在网上看一些教材，但是学的不是什么系统，正好赶上咱们北师大这边呢有一个课程，哎，赶上特别离得也近，然后就说报一个，让自己来系统性的学习一下。
7: 本周已经是该课程开课的第二周，学员们将在8次课、16课时的课堂中系统学习单片机编程控制技术基础，通过单片机控制 LED、 继电器、直流电机等。作为科技创新入门课，课程一经上线迅速爆满，学员覆盖各个年龄段，从小学生到退休老人，大家学习热情高涨。
9: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启蒙班，我们是零基础，然后我们通过做一些小的一些小实验这种方式，让他对这种科技啊和电控感兴趣，然后激发他的学习兴趣，为今后从事这方面的科技发明和创造做一个铺垫。
7: 目前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夜校开设了科技创新、文化艺术、运动健康等5大品类，共计55门课程，授课时间安排在工作日晚间及周末全天。丰富的课程让不同兴趣爱好的市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不少家庭更是组团前来上课。金先生的爱人郑女士就选修了非遗景泰蓝制作，这门课同样面向零基础学员，围绕非遗工艺景泰蓝首饰制作开展教学，学员可在4次课程里完成一件珐琅首饰作品。
10: 我觉得是一个是知道了这个景泰蓝的它的原料还有这些颜色它是怎么来的，还有就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特别方便。然后暑假的时候孩子也报过其他的课，感觉老师也不错，课程内容我们也感兴趣。

0: 为保障教学质量，夜校全部课程均由校内资深专任教师讲授，同时建立教学督导机制，落实课前备课审核、课中巡课点评，动态优化教学内容。非遗景泰蓝制作课程就是由北京工艺美术大师进行授课。
1: 传统景泰蓝是皇家工艺，它是有十大工序、108道小工序，我就把它简化了，把非常难操作的制胎啊、掐丝啊、打磨都简化了，但是保留了最有创造性的点蓝的部分。通过这个实践呢，让他们动手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对非遗的这个感受。
0: 在夜校课程设计上，一方面依托学校职业本科专业优势，另一方面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实用落地为原则，让学员们学得懂、学得会、用得上。以新能源汽车维修与保养实战课程为例，学员们在实训室里实车实操，对爱车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 比如说像我们这一节课程，就进行了这个日常用车中这个油液的一些维护，比如让大家去实际的测了一下冷却液的这个冰点呀，然后它的有效浓度，测一下制动液的含水量，然后包括这种机油油量的检查。每一次课程我们都设计几个这样日常用车的一个小项目，然后让大家通过这些课程能够掌握这些项目的操作。
3: 因为我现在就开的是极狐的新能源汽车，之前吧就是对这个汽车内部的构造确实是不太了解，然后就是比如去 4S 店啊、保养啊什么的，基本上也是就是人家工作人员怎么说我就都同意，然后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现在学习了之后也可以去跟他互相的交流吧，我觉得。
0: 当前北京市正在打造涵盖多种类型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学习圈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职业院校的广泛参与，让在家门口一站式满足学习所需成为居民生活日常。接下来，北京科技职业大学还将持续迭代课程体系，完善教学配套，以常态化高品质的惠民夜校课堂，助力北京一刻钟便民学习圈建设，
4: 把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真正送到市民身边，既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群众的综合素养和实用技能，也充分发挥高校社会服务的职能，以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助力首都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城市建设。
0: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3万多。

0: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2: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

0: 动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

0: 包。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1: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九一八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2: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3: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 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

0: 程预登记。
1: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2: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华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华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

0: 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二

0: 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对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绘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从2023年11月开工到2025年8月，最大单体建筑图书馆封顶，开门办学所需44栋建筑全部封顶。开工建设1000天，北科速度如何在未来之城跑出？从钢铁脊梁到科研先行，一所大学如何不只是搬到雄安，而是真正长进这座城市的肌理里？从高等研究院到科技商学院先行，从融合创新港到开学倒计时决胜，校城共生正在为这座千年大计之城注入怎样的创新基因？今天让我们遇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吕昭平。
1: 吕校长，到现在啊，北科大雄安校区开门办学所需要的44栋建筑已经全部封顶了。工程是从2023年的11月开始的，到现在2年多，不到3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都面临着哪些困难、哪些挑战？进度怎么保证？
2: 北科大雄安校区啊，是从2023年11月28日正式开工建设。到图书馆主体的结构封顶啊，正好是1000天，彰显了千日铸成的北科速度。项目建设启动以来啊，主要是面临了三大挑战：新、大、紧。新是新校区、新城市、新条件，许多工作啊都要从零起步。大是呢，校区整体啊占地2450亩，整体啊规划的建筑面积是约190万平方米。紧是工期紧张，锚定的2027年9月开门办学的硬性指标，我们整体上建设周期非常短，节点的任务非常密集。我们坚持将雄安质量贯穿建设项目的全周期各环节，主要是通过机制、人力、施工模式的三重保障，全速推进建设，全力打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质工程、样板工程、平安工程、廉洁工程。指挥部啊，我们实行白加黑、5+2的全天候常态化的施工攻坚模式，最多的是集结了8000余名建设者一线奋战，采用分组团递进的建设方式，多组团多工期的压差推进，最大化压缩了建设周期。
1: 项目指挥部在今年5月的时候获得了全国工人先锋号啊，荣誉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如果您来形容的话，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2: 这支队伍呢，把办学逻辑融进了大基建，全力将学校发展蓝图转为建设实景，把服务国家战略与助力学校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让校区的建设啊成为支撑学校双一流建设、服务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的载体，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已完成。进场之初啊，校园没有像样的路，没有临时水电，图纸还是一片空白。指挥部的常态是白天跑现场，晚上开调度，舍小家为大家，针对了各类技术难题，指挥部组建了攻坚专班，逐一的破茧，党建领航。我们是在书建高校中率先成立指挥部党委，创新性的将党组织建在项目一线，同时呢将廉洁要求贯穿建设的全流程，打造我们的阳光工程。
1: 那现在距离明年开门办学还有1年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如期完成目标，您觉得北科大最主要的任务都有哪些？
2: 当前啊，工程建设和办学筹备已进入攻坚关键期，围绕2027年开门办学，我们学校坚持规建管的一体推进、有序衔接，推动从建设好到运行好向发展好拓展，要严格的对标建设计划，全力的冲刺全面竣工，推动校区由部分可建迈向整体可改，坚持工程建设与运行设计、管理服务一体谋划，协同落地。2025年底啊，学校成立了雄安校区运行管理办公室，梳理形成了20项重点工作任务，50余项具体的落实方案，主要是想以精细化的服务确保首期办学平稳起步、有序的运行，紧密对接雄安新区产业发展需求啊。我们科学布局了雄安校区的学科和科研平台，在服务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我们的价值，争创一流。
0: 高校与城市区域从来都是命运相连、相互成就的共同体。北京科技大学秉承融入雄安、扎根雄安、建功雄安的行动理念，在雄安新区布局建设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打造一港三合、一环衔接的产学研全链条创新模式。其中三合为支点，
3: 雄安校区产出原始创新成果，雄安高等研究院接续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校企协同攻关，国家大学科技园实现成熟技术的概念验证、中式放大、企业孵化、资本赋能，形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转化应用、反哺基础研究的闭环创新生态，为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北科力量。
1: 那您觉得在未来北京科技大学的雄安校区如何不是说仅仅的搬到雄安，而是说长进这座城市，融进这座城市里？
2: 北科大雄安校区建设既是落实啊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学校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作为雄安高校协同创新联盟的理事长单位啊，一直秉承融入雄安、扎根雄安、建功雄安的行动理念，为服务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我们的北科力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与雄安新区的需求的适配度，面向雄安新区啊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城市安全等战略的新兴产业和未来的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要前瞻布局一批新质新锐的学科专业，面向雄安新区啊产业需求，未来两年呢、啊，我们将布局啊建设20个由两院院士、国家级人才领衔的高能级的科研平台。目前呢，首批6个平台和师生已经顺利的入驻了。其中呢5个平台，并且获批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各项科研任务也在紧锣密鼓的有序的推进中。
1: 为什么要让这些科研平台先去？它是怎么服务雄安的建设的？
2: 北科大实际上是走出了一条科研平台先行、校区建设跟进的疏解办学的路径。这不是简单的建设时序上的调整，而是对疏解办学逻辑上的重构。核心是先建创新生态，再办大学教育。雄安啊，是正在生长的未来之城。产业场景、企业的资源、政策的窗口不会等待校园完工，推动科研平台先一步实体入驻啊，不等校园建成就完成校地的对接，

0: 解决了楼建好再找产业的滞后的问题。我们要抢占了平台资质与政策的窗口期，快速的集聚人才团队，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的申报呀、认定啊，它有明确的周期，平台先行落地，快速拿到省级的平台资质啊，以此为抓手，吸引院士啊、国家级人才领衔的科研团队到雄安去开展攻关。科研平台不需要大规模的本科生的教学配套，可快速的承接企业的接班任务，新区的基础攻关，通过人先到、科研先干、成果先出啊，直接服务雄安的智慧城市、绿色城市建设，让北科大的学科优势和雄安的产业需求提前的耦合，实现了以北科所能回应雄安所需。
1: 所以这个逻辑是楼一边盖着，但我们的科研已经可以先做起来了啊。当然还有一个逻辑是在今年七月的时候，我们的科技商学院已经成立了，八月的时候又发布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的这样一个详细规划，这个逻辑又是什么？
0: 这三步是递进式的布局啊。高等研究院呢，我们是先扎下了科研的根，它融合创新港呢搭起了前链条的创新的骨架，科技商学院呢是注入了产业转化的血液，只有这三者叠加，在雄安建成一套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完整的科创生态，闭环回应雄安的书简从建房子转向办大学做创新的阶段需求，本质上是把高校的原始创新、产业落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整套体系要搬到雄安，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落地的前链条。
2: 8月25号，首批书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决策部署，加快推进书解高校雄安校区建设，确保如期实现2027年9月开门办学目标。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工程建设收尾关键期和转向运行办学转折期，硬件建设与软件保障同步发力，打赢高水平开门办学、高标准运行保障、高质量创新引领三场攻坚战。
1: 在半年以后，明年3月下个学期的时候，就要开始部分区域的试运行了。这个试运行都是什么？怎么保障我们在9月的时候就已经是完全合格的成熟的了？
0: 2027年3月的试运行，是从工程建设转向开门办学的运行的关键过渡，相当于正式开学前的全真的压力测试了，它也就相当于我们的办学的总彩排，主要是聚焦啊硬件的设施、智慧系统、教学组织、师资的配置，还有学生的管理、后勤安保等关键的环节，用局部实战来模拟这个真实的办学场景，把空载验收看不到的高负荷的隐患全部都找出来，再经过3到6个月的整改迭代，为9月大规模的师生入住啊、开门办学扫清隐患，实现我们的输得出、稳得住、发展好的目标。
1: 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之后，北科大就是一校两区了，北京校区、雄安校区分别承担什么样的任务，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同时如何来协同发展？
0: 我们学校紧扣啊提能级、强实力、稳书简的要求啊，强化北京校区和雄安校区的错位发展、工农互补的办学定位，将两个校区打造成为两个增长极。首先啊，我们家底不能丢啊，北京校区重点建设基础学科，保障优势学科的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平台和文化传承，建强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夯实我们学校的办学的底蕴和精神家园。其次啊，发展的再跃升啊，雄安校区呢，在保持全能学科优势的基础上，主要是聚焦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产教融合和改革创新，打造我们新的发展引擎，推动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由办学空间的物理拓展向办学要素的化学耦合跃升。
1: 现在是我们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的时间啊，您看在攻坚推进会上，我们已经落实了未来的时间表、路线图，怀部长也讲到了说我们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落到实处，怎么样来确保明年9月的顺利开学，您有什么期待？

学校呢也以此次攻坚推进会为新起点，将正确的政绩观贯穿到雄安校区建设的运行和书简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按照建设先行、配套同步、搬迁有序、运行平稳的总体思路，来增强系统思维，狠抓关中的落实，以三个坚决做到，打赢如期开门办学这场攻坚战、总体战、学生战。一是呢，要坚决做到我们的精品工程的立标杆，坚守安全、质量、廉洁的底线，要科学的把握进度和时序，以连续作战、分秒必争的攻坚劲头，来高质高效地推进工程建设，全力以赴保障雄安校区的如期建成。第二个呢，坚决做到，就是要坚决做到稳态运行、会师生，要统筹搬迁安置、办学的衔接、环境的提升、文化的塑造、综合的治理等全链条的全方位的服务保障，细化各项的配套举措，用好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这一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成功的案例，切实的增强广大师生的自豪感、归属感和幸福感。三是要坚决做到建功雄安要创一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面向雄安新区的产业需求我们要加快布局新兴的交叉学科和高能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打造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阵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高地，面向未来机遇和挑战并存，全体北科人将团结一心，砥砺奋进，把雄安校区建设成为学校建设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强劲引擎，以实干、实际、实效书写强国建设北科有为的新篇章。

0: 位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王健，欢迎你。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向智而变，向绿而行，向融而兴。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定方向，让中国制造筋骨更硬，底气更足，前景更阔。存量换挡，现房兜底，好房提质。十五五时期，如何让老百姓从有房住迈向住好房？美国返还两批次中国文物，文物海归记又添新篇章。各方力量汇聚，共同铺好流失文物回家路。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十五五开局，中国制造业多点突破，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中国制造正加速跃升，支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壮脊梁。
3: 高端数控机床，我国先进制造的重点领域。不久前，一台全新的数控机床刚刚取得新突破。
4: 那个精度怎么样？
5: 精度刚才测了几个工件，拆下来量了看，都可以达到4微米以内。
3: 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正在对这款直驱天车龙门加工机床进行调试，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数据，显示主轴运转平稳。
5: 4微米，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15。我们这台机器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不止，然后效率，工作效率的话是已经赶上了国外，甚至已经超越国外。
3: 与传统机床不同，它身上找不到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机械器件标配，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伺服。

0: 电机加滚珠丝杠组合被直驱电机取代，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中间不再绕路。
1: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呢，这个相当于去掉了，去掉以后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电直。

0: 和浙江大学共建了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担任首席科学家，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傅建中是其中的科研带头人。历经十年攻关，傅建中带着团队攻克了一系列难题，今年九月份正式推出了 AI 全指区数控机床。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了30%至60%， AI 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AR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啊，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特别重要的，它还可以这个自主的学习啊。那通过我们这个传感器啊，这个把我们机床的整个工作过程的这些状态的这些数据啊，那么进行这个采集了以后，这些数据存储下来，再加上我们原先的这个知识库啊，那么可以进行自主的这个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这个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0: 机床领域的突破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缩影。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结构之变更值得关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3%和13.3%。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2: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水平由中低端提升到不少重要领域进入中高端。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你看未来的三个主攻方向啊，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在其中看到了哪些亮点？
4: 其实我特别感慨的是，你看总书记这一次对先进制造业做出了重要指示啊。如果你把时间的日历再往前翻一翻，几个月前呢，总书记对中国的服务业做出了重要的指示。今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大家都知道15开局起步，总书记对一些重要的领域做出重要指示，我觉得是吹响了冲锋号哈。这刚才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感慨，我就想到我们小的时候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从国外引进一套生产线啊，当时都是一个重大的新闻，什么福法玻璃生产线等等。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制造业，说实话，这个从零起步，我们很多东西需要去进口，需要去买啊。然后呢，我们从生产一个打火机、一个针头线脑开始，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中国制造的这个水平。但是我们不满足于中国制造成为世界的工厂，我们现在要向中国制造智能的智进一步的这个进发。刚才你讲到这个绿色化啊、智能化、融合化，这就是这个我们未来着力发展的几大方向哈。其实在很多的领域我们已经实现了弯道超车，我们甚至在这个不断的追赶，比如说我们的大飞机我们的动车组啊，我们的这个火箭啊等等。但是在有些领域呢，实际上人家还卡着我们的脖子，比如说光刻机啊，比如说一些先进的这个装备等等。在这些方向上呢，其实还要持续的这种发力。总书记的指示里头说的那三个话啊，这个智能化，我们怎么样用人工智能去赋能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比如说绿色化，怎么样低碳环保啊，让我们的这个产业能够赋能全世界啊，比如说融合化，我们怎么样实现产业之间的这种交叉，实现1+1=2的这种效果，我觉得都是未来我们着力发展的方向。那如果把握好这几个话，那相信在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下，在中国制造，我们现在是全产业门类哈，在我们的这种能力下，中国制造一定能冲上另一个高地，在全球的这个激烈竞争当中啊，这个占据下一个山头。
3: 这样一场先进制造业大会可以说是为了未来五年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谋篇布局。当然大家也知道，发展先进制造业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靠的是久久为功、实干担当。那么15开局之年，我国的先进制造业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呢？接下来就请子涵来盘点。子涵。
5: 好的，谢谢周二，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顶压前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及不稳，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有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我们通过具体数据一起来了解一下。 首先

0: 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到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其次，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新动能对工业经济的贡献继续增强。初步测算，批至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超50%，比1至7月份提升超过2个百分点。再来关注一下绿色产品，绿色产品供给持续增加，助推着工业绿色发展。8月份，电动车辆、新能源汽车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了31.0%和21.9%。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在全球占比超过了70%。绿色材料供给持续增加，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碳酸锂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了19.1%和18.9%。可以看到，我们也相信未来呢，在持续壮大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的同时，也将进一步筑牢实体经济根基，激发创新发展动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好，这边先了解到这儿，主要。
1: 好的，谢谢子涵。盘点了今年以来的成绩，那么未来先进制造业如何迈上新的台阶呢？我们来连线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盘老师您好，新征程上我们如何把先进制造业这样一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给挺起来？
2: 先进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如何把它挺起来的话，我觉得靠的可能不是哪一块特别强或者讲特别粗，就像人一样，骨架完整、关节有力、气血通畅，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体系。我想有5个方面，首先的话是把创新当的脊柱，从基础研究一路打通到应用。目前的话，基础研究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要鼓励企业多研发，政府多投入基础科研，要练就一些真本事，特别是不能够让一些成果的话躺在实验室，要变成中国企业的真本事，我觉得可能还要从一些卡脖子的点啊，比方说工业母机等等、芯片这些入手。第二的话就是要借助三化的力量，就是我们讲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三者其实是一体的，智能化是当下最主要的一个抓手。第三个的话就是梯次的这种接续，就是我们要把新技术给传统产业也要应用，这样的话能够把我们的基础这一块做起来，同时的话也要把新兴和未来产业当着新的增长极。第四的话，我们要在自主可控上做文章，要把技术的主动权拽在自己手里。第五个的话就是要改善营商环境，让企业当主角，要他们敢于投入科研，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1: 您觉得未来我们国家的先进制造业发展还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和挑战？
2: 我们成绩很大，但是挑战也存在不少。第一的话就是我们知道的关键技术还存在卡脖子，目前的话跟着在基础研究和人才激励有短板，包括一些高端芯片啊、核心工业软件啊等等，对外的依存度还比较高。第二的话就是要素供给和需求存在一定的错配，我们目前的话高校的培养和企业的需求有时候对不上，包括融资的等等这些环节，也存在一定的匹配的问题。第三的话就是及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还不牢，成果转换偏低。第四个的话，我们目前存在内卷式竞争，消耗了一些本来该投在创新上的一些资源。第五的话就是区域的冷热不均，现在目前很多先进制造的话大多数在华东、华南这些地区，像一些地区的话相对滞后。第六个的话就是绿色转型的任务还比较艰巨，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还正在进行，再加上一些技术禁运啊等等，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方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盘老师。更好凝聚各界合力，务实推进各项举措，坚持不懈奋斗，让先进制造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实体经济根深，中国经济这棵大树就必将更加枝繁叶茂。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18号公布医药工业发展

0: 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中央网信办秘书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涉企侵权信息管理，持续推动营商网络环境优化的通知。通知提出，网站平台对个人信息类、侮辱贬损类、假冒仿冒类、虚假误导类等涉企侵权信息，应当积极主动清理处置。中国国家邮政局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中国快递业务收入1028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4%，快递业务量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在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来临之际，记者18号从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了解到，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18号公布上赵窑秦陵考古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的墓葬经勘探发掘确认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的墓葬，墓主可能为战国晚期秦国华阳太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一世界》。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有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介绍，住建事业15五时期面临新形势，概括起来是两个转向、两个转变、三化转型。
2: 两个转向讲的是城乡建设板块，是指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两个转变讲的是住房和房地产板块，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三化转型讲的是建筑业板块，也就是建筑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15五时期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3: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0: 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关键是建设好房子。住房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表示，将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要求。
2: 比如，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我们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
1: 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组长邹林华。邹老师您好，现在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您认为买房逻辑变了吗？房地产的交易市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4: 对，主持人好啊。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简单的说就是二手房成交占比超过新房啊，市场从过去由新房增量主导转向这个二手房流通主导，这意味着行业不再

0: 主要靠大规模的新建扩张，更多的靠存量交易和品质提升。那买房的逻辑呢，确实是有一些变化。过去的话是买期房看规划看升值，而现在的话更看确定性，二手房眼见为实，更看重居住品质、配套和持有成本。市场交易的变化是这个二手房成为市场交易的主力，但是呢一二手房合计的需求应该是保持稳定，新房规模收缩，房企以销定产理性拿地，这样的话有利于减少供求平衡。从购房者来讲的话，就是从看涨跌转向按需，从看疫情的转向看实景，开发建设的重要性下降，管理和服务成为市场价值的重要增长点。谢谢。
1: 嗯，邹老师，现在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了，未来我们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制度，让所见即所得真正落地？
0: 现房销售呢确实是大势所趋，但是就是说从落实来讲，核心是新老划断啊，有序推进，不是一刀切。落地的关键主要是两条，第一条的话是完善开发融资，补上预收款下降的一个资金缺口，包括推进主办银行制，开发贷款期限和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首次还本原则上放到竣工后，同时呢支持债券、REITs等多元融资，让房企呢有钱借慢慢还。第二呢是促进供求的衔接，降低开发端的风险和压力，包括这个推进定金制，允许提前锁定意向需求，降低开发的风险。土地端允许分期的缴纳出让金，新出让的土地优先现房销售。同时的话，销售端应该明确这个现房的条件，防止出现伪现房，这样的话既降低房企的资金压力和风险，又让这个购房者能够实地验房，所见即所得，倒逼行业理性投资，提升品质。谢谢。
1: 嗯，邹老师，我们看到好房子的建设已经连续2年写到政府工作报告里了，到底什么样的房子算是好房子？
0: 好房子的话，它有很多的维度，就是说包括这个绿色啊、生态啊，这个很多的维度，最主要的话就是说，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房子，主要的话是就是说居住者要能够满意，要能够提高他们的居住品质，这个是最关键的。
1: 好的，谢谢邹老师的解读。我们知道好房子的建设呢，一方面是说在建新房的时候要按照这个标准直接把它建成好房子，另一方面还有很多的老房子，我们要想办法把它给变成好房子。这个中间这些住房的企业当然是非常重要，但其实也不是这些企业一家能够完成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部门来共同协同才能够完成的。
2: 对，其实刚才我们新闻介绍的这场发布会，我觉得信息量是很大的啊，不仅仅对于我们房地产市场的这种调控来讲，我们的管理来讲，其实对我们普通的居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一个关键词叫存量时代，就我们的房子进入了存量时代。刚才专家解读其实有很多的指标哈，比如说我们二手房的销售，这个超过了新房的这种销售。但是对于我们普通居民来讲，进入了存量时代，我们怎么样这个购买房产啊？怎么样做资产的储备呢？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可以根据这个新闻的报道去做一个有效的规划。那我想有几点是一定要注意的。首先第一个，进入了存量时代就不像过去一样，我必须抓紧买一个上车，要不然这个房价又涨起来了，我又住不上了啊。这个甚至很远很周边的地方我去买一套房子，然后每天这个奔波在这个上下班的这种路上，可能未来啊进入存量时代，那种好地段居住品质好的这种社区和房子，可能它的价值会日益的这种凸显，我觉得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呢，就过去看沙盘看图纸买房的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是刚才专家讲了眼见为实，买房子要认真的权衡。第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买房子一定要按需购买啊，过去都是多少有种投资品啊，房住这个我们讲房住不炒，但过去很多人炒房子，我买了之后是为了投资，是为了保值，那未来可能我居住的需求是什么，我未来生活的这个设计是什么，我觉得对于买房的需求是很重要的。其实刚才你提到一点，什么是好房子啊，专家谈了很多，我觉得大概有那么几个标准。第一个，安全。你看刚才镜头一扫，有的房子其实让人很担心的第一点，心里咯噔一下的是这个房子安全不安全。比如说消防，过去很老的这种房子连消防逃生的通道都没有，我觉得这种房子肯定不是好房子。那未来这种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二，舒适，我住在里头觉得很舒服， 没电梯肯定是不舒服啊。甚至这个窗户，过去那窗户很小的那种居民楼，这个阳光都照不进来，它肯定日照时间不够，它肯定不是好房子。包括刚才这个新闻发布讲到的层高，从2米8到3米，好房子的标准。第二是舒适，那第三一个是绿色，怎么样节能环保啊？这不仅仅是自己居住的这种舒适度而言，其实很重要的也是这个国家的这种双减啊，国家的这种节能减排、绿色发展而言也是很重要的。过去我们有的那个墙很厚，但是它保温不好，我觉得这个恐怕不是好房子，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第四一个，我觉得智能啊，大家都知道现在智能家居、智能时代啊，回到家里头，这个所有的东西彼此之间这个万物互联，你居住的品质也不一样啊，你这个不再像过去一样，我们买一个房子先改水电。然后又各种设计线路，大家都有过那个装修的那个时代哈，那恐怕也不是好房子。所以好房子的标准有很多的维度，专家刚才讲的这一点我很认同。未来呢，可能大家购买房子居住的这种满足大家需求的这种维度会越来越多啊，大家对好房子的标准也会越来越明晰。房子从住有所居啊到住优所居啊，优良的优，我觉得恐怕这个时代已经来临了，大家对于居住的这种需求啊也会得到日益得更多的这种满足。
1: 特别是我们也想聊聊这个老房子改造成好房子的这个过程啊。之前我们专门做城市更新的节目的时候讲到说，其实小区周边的环境，这些街道包括它的噪音，包括它的绿色发展，这些环境其实都是要城市更新来一点点的完成的。再比如说老小区加装电梯，到底是居民他们自己来付这部分钱，还是说有一些政府的投资，还有一些社会资本，其实现在都在一体化的在系统考虑这些问题。
2: 你讲得很对，这好房子的标准的维度当中，我刚才点了四个，其实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有的过去有的居民楼下去连一点绿色都没有，那恐怕这个老人孩子到了楼下连玩的地方都没有，临街就是马路了，这种安全性怎么保障，这种绿色怎么保障，我觉得这是好房子。好房子的一个核心标准是好社区，就我进入了家里的小区，我就已经这个内心很开心，有一种回家的这种温暖。我觉得这个好社区这个跟好房子之间的这种紧密关联是日益密不可分的。我们现在说达到15分钟的这种就医圈啊，健身圈、就医圈，家居住的旁边具有很好的配套服务，有很好的这个商超、这个医院、学校、健身的这种场所，这是好房子密不可分的其中应有之义。总之呢，好房子是为了住得好。未来呢，我想这个维度啊，目前我们能想到的维度，这些其实事实上还会不断的增长，伴随着这个我们时代的这种发展，社会的这种进步，包括材料科学的进步，这个居住条件的这个提升，标准的提升等等等等。那相信大家未来在这个在居住层面，我觉得会见到更多的变化啊，住有所居到住优所居的这种变化会一步步成为现实。
1: 这实际上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我们现在更多的想到的其实是这个房子硬件的本身，实际上未来它周边的环境，它的建材怎么样，包括它的人文环境怎么样，都会渐渐地纳入到我们好房子的建设过程当中。也相信呢，随着房地产发展从重增量建设转向重存量运营，房地产行业要着力把握新机遇，挖掘新动能，开辟新赛道，把好房子建好，把好生活赢好，人民群众的安居梦就会在15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中一点点地变成现实。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广角，把时间交给子涵。
3: 好的，卓二。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不屈的长城。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让我们致敬每一位抗战英雄。
4: 1931年9月18日，一声炮响，撕裂长夜，惊醒万里山河，烽火连天14载，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抗战英雄。先说这第一位女英雄赵一曼，她驰骋敌后，打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正所谓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937年的卢沟桥，全民族抗战爆发， 彭麟阁率军守卫北平，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民族抗争的怒吼从此响彻中华。铁血将军杨靖宇在冰天雪地中和敌人战至弹尽粮绝，宁死不降。中国军人的铮铮铁骨，就连侵略者也敬。晋察冀边区的狼牙山，五名八路军战士毅然将敌人引向绝境，他们纵身一跃，跳下悬崖。这一跃，是中国人的气节，也是民族的不屈。抗日将领赵尚志同样让敌人胆寒，他穿里海，踏雪原，以游击之术破强敌，率200余将士将数倍于己方的敌人打得落荒而逃。太行山上，文武双全的抗战名将左权以笔不战，以智破敌。1941年黄崖洞保卫战中，他指挥部队以弱抗强，打出了反扫荡模范战斗。战火硝烟中，少年也曾挺身而出。放牛郎王二小把敌人带进八路军埋伏圈，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化成守护的火种。千千万万的抗战英雄，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不屈的长城，以赤胆忠魂守护寸土不让的山河，字字皆是忠骨，夜夜尽是英雄。这一卷名为《抗战英雄谱》。
3: 95年的时间过去，硝烟散尽，但血与泪的烙印永不能忘。历史并未走远，警钟永远鸣响。让我们共同缅怀先辈，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好，我这边先看到这儿，周二，
1: 谢谢子涵。如今中国早已告别了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代，世界格局和中日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918并没有因此成为一段与现实割裂的遥远历史。在今天，警钟长鸣是要提醒我们什么？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2: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不忘却历史，才能保护好今天的这个和平。我记得前些年曾经有一个视频啊，我看完之后确实有一些泪目。那我们平时生活的这个环境其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现在能够轻易的这个敢侵略我们的这个国家。我们走在这个时代的这个街巷上，那个视频呢，我印象很清楚。就是佟麟阁来到了佟麟阁路，张自忠来到了张自忠路，看看今天路上的这种繁华景象的时候，他们泪目，事实上我们也泪目。你知道在抗日战争的过程当中，中国4000万居民丧失了生命，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虽然95年过去了，但是那一段屈辱的历史，中华民族不屈的那一段精神，我觉得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日本政府种种斗向，让我们看到了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这种可能性。在今天的这种国际社会下，会不会一段错误的历史在重演？我们可以说是警钟长鸣，我们在向国际社会呼吁，我们在采取各种措施保卫我们自己的这种安全。所以95年过去了，我们要让今天的孩子，让今天的世界明白我们铭记什么，明白我们要保卫什么，我们要守护什么。那当然，我相信这个所有的中国人心里都懂得一个道理啊，就是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和平需要守卫，这个守卫的力量在于我们自身。怎么样让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变得更加强大啊，这个让人不敢宰割，我觉得这是这个今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铭记的，也是我们铭记这个日子所要推动大家铭记的这个道理和意义。
1: 的确，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能战才能止战。现在95年的时间过去了，918依然警钟长鸣。回望历史，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一步步将中国乃至亚洲拖入战争深渊。这声警钟时刻提醒世人，遗忘战争根源，就会失去捍卫和平的清醒；混淆侵略者与受害者，就会侵蚀历史正义。回望来路，伟大的中华民族历经苦难，铸就辉煌；展望未来，新时代的中国朝气蓬勃，踔厉奋发。勿忘历史，警钟长鸣。 遗忘战争根源，就会失去捍卫和平的清醒；而漠视文物流失，就会模糊侵略者与受害者的边界。今天呢，越来

越多的贝捷文物沿着法律与合作的轨道回到了故土。9月16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办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中方成功接受了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和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在我馆和国内主管部门的通力协作下，美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和古物项目组近日呢向中方返还了58件流失文物。这是过去2年多来我馆既成功接受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战、战国虎形牌式等珍贵文物以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这批文物包含6件文物艺术品、52件古生物化石，类型丰富，保存较为完整，蕴含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100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我馆举办返还交接仪式，既是隆重庆祝文物回归祖国，也是彰显两国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的积极成果，放大流失文物回归的正面影响，鼓励更多有识之士支持并参与到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行动中来。中美携手推进文物返还，彰显了两国政府对于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承诺，对于国际社会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一件件流失文物回归祖国，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阻挡的前进步伐，也彰显着中国人民传承历史文脉、弘扬中华文明的坚定自信。期待更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结束漂泊，回归祖国，重焕光彩。也希望中美在文物保护领域的成功合作，成为促进两国各领域互信合作、深化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的文化之桥，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
1: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向我国返还24批次共计64件套文化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那么它们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我们来连线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朱敏。朱教授您好，这一次美国向我国返还的64件套文化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您认为分量何在？
2: 我觉得这次的返还的行为啊，应该是中美依据文物保护谅解备忘录开展追索行为的一个重要成果。因为这批的文物类型多样，而且非常珍贵。这次那个太原天龙山的这个菩萨的身躯，还有其他的艺术品，刚才小片里也讲了，历史、艺术、科学价值非常的珍贵，都是当年非法流出被美国执法部门查获的实物证据。当然，这体现了中美在文物遗产保护领域的一次务实的协作啊，也是为非法贩运、追索文物树立了一个示范样本。当然，这次的这个行为也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依靠这种国际执法和国家间的这种双边的协议合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径。当然，我们要看到中国还有大量的文物流散在世界各地，追索之路还漫长。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其中天龙山第17库唐代菩萨像，因为只有身躯是原件而格外的刺目，它看起来是一次回归，实则呢是一份证词，那就是流失文物之痛不只是少了一件，而是被拆散的历史无法复原。这尊菩萨像为什么身首分离？
2: 很痛心，因为天龙山我去过多次，这尊菩萨身躯的归来，但他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这也是百年前文物流失的一个非常惨痛的缩影。因为上世纪初，天龙山的石窟遭受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包括日本的古董商人，他们为了便于运输和谋取最大的利益，就地就拆解，把佛身佛手全部都拆开，然后分销到海外。被盗凿的200多尊佛手就无一幸免了，是盗凿情况非常惨烈的一个石窟。当然也昭示我们流失文物的伤痛不只是一个国宝离开故土，更在于它的历史遗存被

0: 人为的拆解了，很多就再也无法去原样并合了。所以文物回家不只是一个器物的归来，当然我们也期望有一天能够实现伸手重聚。同时我们也持续呼吁吧，全国全球的这种博物馆或者私人的藏家能够正视这种流失文物的历史，推动我们更多的宝贵的文化遗产线索能够浮出水面，能够回归我们的祖国。谢谢。
1: 好的，谢谢朱教授。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呢，又在2014年、2019年和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根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2: 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弓手毡》，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三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1: 每一件流失的文物都是一叶离散的孤舟，等待重泊旧岸。文物回家路并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条路给铺好，让这些文物能够一件一件地回到祖国。
3: 的确如此，我们中华民族有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事实上呢，这个文物众多，但是如果你看到这在海外流失的这个文物啊，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痛心的啊，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段积贫积弱的历史，有一段被人家凌辱的历史啊，这个大量的文物散落和流失在海外，有的时候出现在这个大型的这种拍卖会上，我们看到拍卖的是中国的这个文物的时候，大家心都一紧啊。所以这些年呢，其实我们采取了多种方式去追索海外的文物。你看中美之间这一次就是这个通过两国政府之间的这种协议啊，这个达成谅解备忘录，然后呢一批次一批次的把相应的文物运回国内，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先例。那政府间是一个层面，民间也有很多的这个做法，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文物通过这个民间的人士啊，大家的这个努力啊，把一些文物甚至买下来啊，这个捐赠祖国，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海外华子啊，海内外华华夏儿女的共同的这种心声哈。那当然目前在海外追索文物上还面临着太多的障碍，比如说政治层面的障碍啊，比如说这个法律层面的问题、文化层面的问题、民族情感方面的问题等等，尤其是有一些文物啊散落在海外的这个民间不知所踪啊，有的时候你发现了它的这个踪迹呢，由于它的这个文物在今天它的这个价值很大，那究竟怎么办啊？确实这个难度很大，每一件文物它所追索的路径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这条路是很漫长的，但是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我们看到今年4月份，法国政府其实通过了一个这个全票通过了一个文件啊，一个协议，那这个就是它相应的这个文物以后不再。

小疯狂。他小的时候勤奋好学，心中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但因为家境贫寒，没有钱买油灯照明读书，夜晚没有油灯照明，四周一片漆黑。匡衡却意外发现邻居家的墙缝中隐隐透出一丝微弱的光亮。匡衡在这束

在小洞下苦读诗书，日复一日勤学苦读，匡衡的学识日益深厚，终于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学者。凿壁偷光，纵有一壁相隔，难掩向玄之志，以微光汇聚坚持，终能照亮人生征途。

0: 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7: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你好，终于见面了。
8: 欢迎。
7: 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8: 会经常看。
7: 会经常看啊。
8: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我会特别关照。
7: 苗子选手。
8: 对。
0: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9: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7: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9: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

0: 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0: 那么当时在19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1: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0: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2: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0: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2: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0: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1: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0: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1: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2: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平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2: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4: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1: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 曹印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印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0: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卢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1: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5: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2: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5: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十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2: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5: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1: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5: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曹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二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6: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乒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7: 我觉得残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

0: 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1: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核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2: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3: 四个小时。
2: 四个小时？
3: 对。
2: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3: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2: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3: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4: 跨
1: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5: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1: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6: 你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啊，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2: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6: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1: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7: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2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 引领和带动的。那保安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1: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

0: 到潮平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注意看，
3: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那还有
2: 审判，
7: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些都不能发。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说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课。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进献仪式，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和。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只，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

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0: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世界的每一天从太阳升起开始，人类的每一天从睁开眼睛开始。眼睛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窗户，在人类获取的全部信息中，通过眼睛获取的比例超过80%，但眼睛或许也是我们最不了解的人体器官之一。我们为什么能够看到？眼睛的关键构件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哪些构件出现异常时会导致眼睛的能力减弱？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在接下来的100分钟里，我们将一起去了解眼睛的工作原理、神奇的能力和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学习用科学的方式善待我们的眼睛。关于眼睛的进化，近代生物学家争论了100多年，仍然有一些观点尚无定论，但所有的观点都承认，眼睛本身加快了生物进化的步伐，因为它实现了看见。眼睛的构造极其精密复杂，那么它到底是如何看见的呢？首先要有光，黑暗中眼睛是看不见的，要有一定强度的光线射入才可以看见。眼睛其实是一个光学器官，了解这个光学器官的工作原理，有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参照物——照相机。照相机的成像基本原理是这样的：被物体反射的光进入镜头，通过照相机各种部件的一系列折射和处理，汇聚到成像单元，最后变成照片。光的折射在眼睛的世界里被称为屈光。跟照相机相似，光线进入人眼后，穿过一系列透明介质，经历过多次屈光后，聚焦在成像区域。光学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传输到大脑皮层，最终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这是一个 3D 人眼模型，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实现看见的关键结构在照相机里

0: 能够找到相对应的零部件。下面我们将跟随光线开始一场闯关游戏。打开照相机的镜头盖，光线瞬间闯入镜头。照相机的镜头由镜孔和一组光学透镜构成。判断镜头好坏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镜片的透明度。人眼也有镜头，在眼球的前部有一层透明组织，它就是眼睛的光学透镜，叫做角膜。
1: 角膜是在我们眼球的最前沿啊，最前面。那么它的功能是非常多，但是主要还是开了一个窗户，就是让你光线可以进到眼内。
0: 角膜呈圆形，前凸后凹，厚度不到一毫米。它的表面光滑，里面没有血管，所以透明度极高。健康的角膜会让光线畅行无阻。
2: 角膜是我们眼球屈光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眼球屈光力的75%，也就是说3/4都来自于角膜。
0: 光线通过角膜完成了进入眼睛的第一次折射，但是很快就遇到了阻挡。在照相机那里，这道阻挡叫光圈。光圈周边有叶片，可以开大和缩小光圈的口径，以此来控制进光量。只有穿过光圈的光线才能继续前行。人眼也有这样的光圈，它们连外形都极其相似。瞳孔就是人眼的光圈。在透明的角膜后面有一个扁圆形环状的组织，叫虹膜。虹膜的中央有一个小圆孔，叫做瞳孔。虹膜相当于照相机的光圈叶片，里面有一种平滑肌纤维，可以在光线不足时使瞳孔开大，让更多的光线进来。而在光线强烈时，扩约肌登场，可以让瞳孔缩小，减少进光量，避免眼睛受到刺激。被瞳孔放行之后，光线继续前行，准备完成下一个闯关任务。经常拍照片的人几乎都有同样的经历，照片拍虚了，这是照相机的调焦环节出了问题。所谓调焦，就是调节镜头与被拍摄物体之间的距离，目的就是成像清晰。眼睛也拥有一个全自动变焦镜头，它叫晶状体。在瞳孔的后面就是晶状体，这是一个椭圆形的凸透镜，厚度大约是4到5毫米。
2: 晶状体在我们眼球的屈光系统里面呢，仅次于角膜的地位。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的晶状体是透明的，光线呢全部都能够穿过去。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它慢慢的就变成不透明了。
0: 在看见的基础上，晶状体要解决另外一个重要问题，看清。晶状体有弹性，会自动调节厚度，为了看清近处的物体，它会变厚，看远处时它则变薄。一旦晶状体本身的透明度下降或者弹性减弱，我们就会看不清。人的眼睛在实现看见这一终极目标之前，需要为光线提供一个宽敞的折射空间。如同照相机里排列在焦圈与多组镜头之间的空间， 人眼也存在类似充满液体或者啫喱样物质的空间。在角膜与晶状体前表面之间，以虹膜为界，分别是前房和后房，这里充满了循环的液体，称为房水，同样对光线有折射汇聚的能力。在晶状体后面的空间充满了啫喱般的介质，我们称之为玻璃体。尽管其汇聚光线的能力不如角膜和晶状体强，但也是眼睛重要的屈光介质之一。玻璃体是眼球里体积最大的部分，眼球的形状主要靠玻璃体支撑。房水、晶状体、玻璃体，再加上最前端的角膜，共同为光线在眼睛内的屈光提供帮助。在经过一系列的屈光后，光线在人眼内的闯关游戏即将完成。在照相机里，光线的终点是胶卷或者数字成像单元。在人眼里，光线的目的地是视网膜。视网膜被玻璃体压贴在眼球的内壁上，它还有一个更为通俗的叫法，眼底。
2: 眼底实际上是我们眼睛最深、最这个范围最广那部分，也就是我们看东西叫成像。那成像是落在哪呢？就落在眼底。
0: 但事实上，视网膜并不会直接出现图像，此时的光线还只是一些光学信号，需要转化成大脑可以接收和解读的电信号。
2: 最后，这个电能通过我们一条叫视神经的一个通路，传到我们的大脑皮层，这样就形成了物像。
0: 眼睛与大脑联手，终于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世界。可以这样说，角膜、瞳孔、晶状体、视网膜是人眼实现看见的四个最重要的构件，它们是一台精密仪器的核心元件，但它们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看见还需要很多辅助零部件的参与，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眼球。完成看见任务的主体是眼球，其中房水、晶状体和玻璃体是眼球的内容物，它们被眼球壁包裹。角膜是眼球壁的最外层，它只占眼球外层表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他的六分之五叫巩膜。巩膜乳白色，不透明，人眼大面积的白色部分就是巩膜，也被称为眼白。巩膜类似照相机的机壳，保护眼睛内部的结构不受伤害。眼球壁的中间层由虹膜、睫状肌和脉络膜组成，虹膜位于角膜的后面，主要负责缩放瞳孔。它的内层上皮细胞含有色素，可以使虹膜呈现不同的颜色，于是人类有了黑色、蓝色、灰色和棕色的眼睛，这是区分种族的重要依据之一。睫状肌为晶状体的变化提供动力，通过拉紧和放松调整晶状体的厚度。脉络膜给视网膜内的细胞提供营养，同时它还可以阻断试图通过巩膜进入眼内的多余光线。 眼球壁的内层就是视网膜，在它的后几部

0: 有一块重要的区域叫黄斑，是感光最敏锐的部分。但是实现看见，仅有眼球也还是不够的。如同照相机有很多配件，用来保护镜头和机身，眼睛也拥有自己的配件，眼附属器。眼附属器包括眼眶、眼睑、结膜、泪器和眼外肌等，起到营养、保护、支持和运动眼球的作用。比起眼球，眼眶的功能更容易被我们忽视。其实，眼眶除了保护眼球不受外力伤害，还参与了看见的过程。
1: 眼眶呢，是围绕眼球外边的一层骨性的结构。眼眶的结构呢，是支持眼球功能的最主要的和重要的部分。眼球所接受到的一些信号和传递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视觉的一些个影像，都要通过眼眶的一些骨孔连接到大脑来完成视觉功能。
0: 在眼球表面还有一层薄而透明的结膜，结膜能分泌粘液，润滑保护眼球，便于眼球转动。而泪腺所分泌的泪水则形成一道水峰，像照相机镜头前的附加镜片一样，营养和滋润角膜，使角膜变得更加光滑和透明。
2: 眼睛的老百姓说是一包水，解剖学研究的时候也发现眼睛的水呢有两种，一种是可以再生的，一种是不能再生的。其实不能再生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玻璃体，它是把眼睛呢透明的，把眼睛撑在那里。那真正的可再生的就是我们叫做防水。那防水呢必须是循环的，因为它给它的营养要不断的补充，废物呢要靠它带出，所以呢它要产生排出。产生呢我们说了是来自于血液，最后这个防水呢最后到哪去了，就是通过我们眼内有个流出通道，最后还是回到血液中。所以呢眼睛呢形成一个防水的小循环，完了和眼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血液的大循环是一致的。
0: 除此之外，人眼还拥有很多很多细小的组成部分，它们在看见这个基础目标上强化着我们看见的品质。例如一个视力正常的人，视网膜里分布着约600万个视锥细胞，帮助我们感知色彩。光线进入人眼后，激活感知红绿蓝三种颜色的视锥细胞，进而产生化学反应，让我们看见世间的五彩缤纷。视网膜上还有约1亿2000万个视杆细胞，它们拥有感知微弱光线的能力。当环境突然变暗，人眼会瞬间处于暗适应的状态，但只要有极其微弱的光线存在，人就能够很快看到周围物体的轮廓，过程通常只需要4秒钟，这是今天最高级的照相机也无法做到的。人眼看见的能力远不止于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几厘米到几百米之间的物体，这当中的焦点切换几乎察觉不到，而照相机的变焦还做不到如此丝滑。照 照相机逆光拍摄时，如果想要前景物体清晰，那么几乎拍不出背景里的任何细节。如果想要清晰地呈现背景，那么前景物体就会变成一个黑影。人眼则没有这样的困扰，我们可以同时看清物体和它高亮的背景。比较极致的例子是面对星空，人类仰望星空时可以同时看见满天繁星和当空皓月，这被我们习以为常。但是想把这样的景象呈现在照片中，那只能动用后期合成技术，因为照相机的感光能力还无法实现星月同辉。如果想拍摄清晰的月亮，那星空会是一片黑色。想要清晰的星空，那一定要避开月亮。
3: 青少年近视的防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增一减，增加的是有效的户外暴露时间，那么一减呢，则是说要减少近距离的用眼负荷。
0: 以上只是眼睛故事的开篇。人类的大脑和眼睛是两个最精密的器官，在大脑的支持下，眼睛具备了各种超级功能。但眼睛也是人体最脆弱的器官，它的一部分裸露在身体外部，构造精细复杂，任何一个部分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眼部的病变。后面我们将带你一起去了解眼部疾病的成因和解决办法。为了更完美地感知我们的生活，

眼睛除了帮助我们获取信息，它还是我们重要的情绪表达器官。透过一个人的眼睛，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或者悲伤。人类情绪的极端表现就是流泪。众多灵长类动物中，唯有人类拥有哭泣流泪的能力。在情感世界里，流泪是情绪的宣泄，而在科学世界里，流泪是对人体的一种保护。但是如果有一天眼泪的流出不是因为情感，也不是应激反应，那么它很可能是在报警，提醒我们关注眼睛的健康。眼睛的故事第二集，我们从一滴眼泪开始，一起了解那些已经被科学解决了的眼部疾病。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迎风流泪的体验，在冷空气的刺激下，人眼反射性的眼泪分泌增多，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仅仅是一些微风就让我们泪目，那很可能是患上了干眼。我们的眼泪很像一层薄薄的水封，把眼睛和外面的伤害隔离开。在眼睛的最前部覆盖着一层薄

0: 结构，它叫泪膜。泪膜必须健康完整，才能让眼睛保持湿润、平滑和清澈。干眼就是眼泪分泌过少、质量不佳或者蒸发过快造成的。泪膜覆盖在角膜和结膜之上，所以干眼更精准的名字是干燥性角膜结膜炎，医学上称之为泪膜功能障碍。造成干眼的原因很多，包括激素变化、自身免疫性疾病、眼睑板腺功能障碍或过敏性眼病。顾名思义，干眼会让眼睛干涩酸胀。
1: 你主要是怎么不舒服啊？眼睛？
2: 眼睛就是平时有点干涩，有点痒。
1: 哦，有点干涩，有点痒，
2: 经常需要去揉你眼睛。
1: 是早上睡觉起来睁眼就难受呢，还是说遇到下午就难受一些呢？
2: 好像就是有时候看久了电脑吧，
1: 就会难受一些，是吧？
0: 眼部灼热感、异物感、灼痛感，感觉眼皮沉重、紧绷，都有可能是干眼的表现。见光流泪、迎风流泪，看上去是眼泪增多，但也有可能是得了干眼。原因是干涩的眼球变得更加敏感，仅仅受到风的刺激，就以为进入了异物，于是启动了另一套应急反应，反而分泌了更多泪水。但这种泪水分泌是暂时的，并没有真正解决干眼的问题。
3: 我们国家干眼的发病率高达21%-30%，差不多是每3-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干眼。
0: 干眼原本多发于老年人，但近些年临床医生发现，得干眼的中青年人变多了。到底是什么把我们的眼泪过早蒸发了？在现代社会中，最常见的原因是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而导致眼睛疲劳。人眼的正常眨动可以让眼睛保持湿润和光洁。有统计证明，人每分钟平均眨眼15-20次，每次眨眼持续的时间大概是0.1秒。除去睡眠时间，人每年大概还有140小时是闭着眼睛的。现在，这140小时闭眼时间正被不断压缩。一个个快节奏的短视频，一场场紧张的游戏对战，常常使我们聚精会神、目不转睛。不眨眼，泪水就会被蒸发，角膜上皮细胞收不到泪膜输送的氧气，便会干瘪死亡。除了长时间的看手机、电脑、电视，长期身处封闭的空调房或者风沙烟尘污染的环境，甚至长期涂睫毛膏、画眼线，都有可能引发干眼。
3: 干眼是一种慢性疾病，如果早期没有进行干预，发展到中重度干眼，就会出现一系列眼表的损害，甚至说导致角膜的溃疡、视力明显的受损，这个也是最难以治疗的眼表疾病之一。严重的干眼不仅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损害，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干眼严重的患者往往会伴随有抑郁和焦虑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0: 因为干眼过于常见，常常会被轻视。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眼睛不适、疲劳、干涩，都会下意识地拿起一支眼药水。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绝大部分眼药水都是对症下药的，比如抗感染、消炎、降眼压等。一旦眼药水不对症， 不仅没有治疗效果，还有可能会给眼睛带来其他损害。
3: 干眼的治疗不像我们很多人以为的就是点点眼药水就好了，干眼的治疗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
0: 作为眼科常见的疾病之一，早期干眼的治疗并不难，但需要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建议。相信科学，这是我们面对所有疾病都应当拥有的理性态度。

眼睛的一部分暴露在体外，且精密脆弱，非常容易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引发炎症性眼部疾病。这些疾病通常由感染、免疫反应或其他炎症引起，几乎波及眼球的各个部分。炎症性眼球疾病会因为发病部位不同产生不同症状，一般包括眼睛红肿、疼痛、视力模糊、眼睑水肿、痒感、眼球灼热等。有些疾病还可能导致眼球痉挛、光敏感或眼球运动障碍等问题。在孩子们无忧无虑的世界里，潜藏着一种眼病的风险，那就是生活中比较常见并且具有一定传染性的结膜炎，俗称红眼病。结膜是覆盖在上下眼睑内和部分眼球表面的一层黏膜，因为炎症会让结膜中的小血管变得明显，导致眼白变成了红色，这就是结膜炎又被叫做红眼病的原因。常见的结膜炎分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两种，也有一些因为过敏引发的结膜炎。儿童常见的是细菌性结膜炎，成年人更多是由于病毒感染引发的。注意用眼卫生是预防结膜炎的必要手段，一旦得病，使用对症的眼药水，普通的结膜炎基本都可以治愈。但是还有一些眼部炎症，如果不及时治疗，则有失明的风险。角膜炎就是我国主要的致盲眼病之一。角膜位于眼球的最前端，直接与外界接触，病原体感染、外伤、异物、接触受污染的眼药水，都会引起角膜感染。糖尿病、营养不良、过敏、维生素 A 缺乏、三叉神经损害、部分眼药水的不良反应，甚至结膜炎症浸润都会引起角膜炎。当角膜出现不适时，及时就医，明确病因，进行相应治疗，角膜炎基本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如果就医不及时，让角膜长时间处于发炎状态，就会造成角膜透明度下降，甚至穿孔、眼内感染等严重后果。此外，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玻璃体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患上炎症性眼部疾病，严重时还可能引起其他并发症，包括白内障、继发性青光眼、角膜变性、黄斑及视盘水肿、视网膜脱离等致盲性眼部疾病。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健康的视觉世界本该是清透的，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在盯住天空或其他明亮的地方时，会感觉有一些怪物在眼前飘动。多数情况下，这种视觉反应会发生在成年人和老年人身上，这是飞蚊症的典型表现。

0: 体会发生液化和胶原纤维凝聚，人会感觉到点状或细丝状浮游物在眼前飘动。飞蚊症大多数是生理性的，不需要治疗，但也有少量的飞蚊症是病理性的，就需要检查和治疗了。例如玻璃体后脱离且伴有闪光感的飞蚊症，严重时会牵拉成视网膜脱落，情况就非常复杂。好在针对病理性的飞蚊症已经有了相应的玻璃体消融激光治疗手段。有些眼疾不会过多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有一种眼睛的病变，如果不及时治疗，会让人面临失明的危险，这就是白内障。白内障是目前全球第一大致盲疾病。有调查显示，中国70%超过60岁的老年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白内障。
1: 这个眼睛呢，它是慢慢的来的，它不是一步就怎么看不清楚。它首先呢，就是有一个眼睛右眼觉得的眼睛呢就模糊，就是视力呢，每一次体检呢，这个视力都下降。我要出去走路啊东西呢，我就觉得有点懵，下楼梯啊台阶啊，我都小心怕摔下来。我这么大年纪摔下来去了，我断了骨头怎么办呢？
0: 白内障发生在晶状体，具体表现是光线通过晶状体投射到视网膜上的影像，像透过结霜或起雾的窗户一样模糊不清。
2: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听说的老年性的白内障，现在实际上叫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它指的是随着我们年纪的增加，然后眼球里面的晶状体逐渐的老化浑浊，然后引起患者的视力下降。
3: 杨先生哦，请问一下，您这个眼睛是慢慢的视力下降了是吧？
4: 对。
3: 那这几年老化度数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重？
4: 有重。
3: 然后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全身的手术的病史？
4: 没有。
3: 好，您下巴放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眼睛。好。
0: 老年性白内障是占比最大的一种类型，此外也有部分先天性、药物性、外伤性和原因不明的白内障存在。
3: 那么这三个结构要互相工作，而且要配合好，而且要完全透明，我们的眼睛看东西才要清晰。今天的话我们检查您这个初步的话是这个中间有个结构叫晶状体出了一点问题。
0: 人类在衰老的过程中，晶状体的柔韧性和透明度会越来越差，并且变得越来越厚。晶状体内的蛋白质和纤维破裂在结块，使晶状体变得浑浊。
2: 它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无痛性的逐渐性的视力下降，它不痛不痒。如果你的眼睛很红很胀，那肯定是有其他的这种毛病。然后它是一个逐渐的视力下降的过程，它今年和去年要差一些，去年跟前年要差一些。如果你的视力在一两天之内突然之间下降，那可能也不是白内障。所以它的症状是无痛性的逐渐性的视力下降。
0: 白内障的成因复杂繁多，至今还没有什么办法避免白内障的产生。大多数白内障进展缓慢，在早期不会干扰视力，充足的照明和眼镜都可以适当消除白内障带来的不适。但是最终解决问题只有手术。
2: 我们实际上在实验室的研究阶段是有很多的实验研究正在进行的，希望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手段，包括一些晶体再生的手段来治疗这个疾病。但是现阶段的话，在全球能够根治白内障的只有做手术。
0: 有一种观点，虽然说白内障的终极结果是失明，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手术毕竟麻烦，而且有风险，还有必要去

0: 做吗？答案是有必要。在白内障的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到了白内障的中晚期，除了失明的风险，还可能引起眼睛内部的严重炎症，导致继发性葡萄膜炎、继发性青光眼。
1: 你正在看看，看得见吗？
2: 我看见。
1: 正在，你不要怕。
2: 哦。
1: 就自然睁开就行了。就看见我吗？
2: 看见，看见，相当清晰，就像一面镜子的那个清晰。
1: 就看见。
3: 睡了几个小时了？
4: 睡了。现在好像差不多。
3: 差不多。
1: 那上面这个呢？
4: 这看底下，
1: 这台没问题哦，
4: 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1: 0.8是没问题的，
4: 没问题，
1: 那可以，第一天看远一点，能看近0.8，非常好。
4: 对，
0: 白内障是可以治愈的，但是为什么它仍然是全球第一大致盲眼部疾病呢？原因在于患者基数庞大，接受治疗的比例不高，每年有超过10,000,000的患者因为经济原因或担心手术的风险而延误治疗。最终致盲，只要尽早检查和治疗，白内障其实并不可怕。
5: 生技术啊，也给我们眼科的防治力量提供很大的赋能。那现在呢，通过我们数字化的这些检查的这些设备，通过数字化的采集成像，然后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去更早的去把早期的这些疾病去筛出来，能够更早进行干预，又减少白内障的一些危险因素，增加一些保护因素。
6: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呼吁大家关注第一致盲眼病白内障。当您45岁以后，如果你看远看近都出现了模糊，那可能是老花和白内障同时找上了门，那么我们需要及时的到眼科治疗。
0: 下一集眼睛的故事，让我们去了解一些在目前科技条件下不可逆转的致盲疾病，它们是人类光明的终极杀手。
7: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秘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青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捧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褪，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秘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迹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秘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贡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秘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秘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秘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秘色瓷莲花碗。秘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盏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月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寺坳一带。秘色瓷代表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秘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秘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
愿这抹清幽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

0: 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

0: 锻炼效果。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因为就是我嫁你们哈，就是你有姐妹他们出家了，就是家里什么事都是我去做。我从13岁我就撑住这个家，我就上山拔猪草啊，就是去挖土嘛，种地，反正只要这个家庭很好，什么都可以。有希望我就要从那好人那边去想，我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打动我。
1: 他叫陈平，今年51岁，从事屠宰工作10年。他从小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打倒他。21年前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一直心存愧疚。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含辛茹苦寻找了整整21年，只为了一句道歉。

0: 您好，这位大姐，来，您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自己吧。
1: 你好，我叫陈平，今年51岁。我是来找我小儿子的。我有两个儿子，60岁是小儿子，他叫罗小龙。那个时候就是家里边很穷，我和我老公在家里在镇上帮别人搬货，一顿货才8毛钱。为了我两个儿子和我老公吃饱，我都只能吃个半饱。
0: 吃个半饱，哎呀！
1: 在97年的时候，我的一个亲戚从福建打工，我就跑回家跟我老公商量，我说：“只要我们这个家好，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一个人出去打工。”
0: 一般不都是这个男的出去打工，女的在家带孩子吗？
1: 我从小哈，我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不管什么遇到什么困难事情都打不倒我，所以我不一定要我老公出去，挣钱养家，我也可以，只要为了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走的那一天，我就跟我两个宝贝儿子说：“你们在家要听爸爸的话。”但是我的小儿子，他就一直哭。不要，妈妈我要你，妈妈不要走，我要你。
0: 那个时候您家的小儿子大概多大岁数啊？
1: 就是4岁多嘛。
0: 4岁多，大儿子呢？
1: 大儿子就是6岁多一点。但是我就坐了3天3夜的大巴车，到了福建泉州，在那个山面上住流水线。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全靠书信联系。就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寄了一封信，就说我小儿子丢失了。我当时一听见我就晕倒了，满脑子都是我小儿子跟我说的话，是他说要妈妈，妈妈你不要走，我要妈妈。在那山野的大巴车，我一到门口，我老公牵着我的手就跟我跪在地上说他对不起我。那个时候我老公就说，他说白天帮人家在镇上搬货，但下午他就出去吃饭，喝醉了酒，他8点多的时候来，还看见我两个宝贝儿子在那里看电视，和我老公外边去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0: 来的，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见我们仓被打坏了，打坏了，然后没有看见他。
1: 但这个不是丢，也不是拐，这是偷吧？
2: 都是我的错，因为我在家里照顾他，我儿子就不会丢失。当时我就下了决心，只要我没死，我有一口气在，我一定要把我儿子找回家。所以我们就四处的找，约了发了个寻人启事，还报了警。那个时候就是半年过后哈，突然我的大儿子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妈妈，我脖子疼。”
1: 脖子疼？
2: 当时我们在，哎，我肯定是睡闹枕了嘛。但是过了三天，他脖子就是这样子，说话很痛苦，
1: 歪着脖子。
2: 我就问他：“你脖子还疼吗？”他说：“疼。”妈妈，对不起，我在一个月之前，我跑到山里那个拖拉机上面去玩。我从那上面摔下来。然后我就赶着把我大儿子带到人民医院，但是给医生诊断就说颈椎错位了。
1: 错位？哎呦！
2: 他说：“你这个当家长的，怎么当的？太粗心了吧！如果你出来再迟了一天，那脖子那个坐骨神经压迫了，就瘫痪了。”
0: 当时我就听着，我满眼就是眼泪，我就说。我对不起我大儿子，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把我小儿子弄丢了，现在又把我大儿子受伤了，我好难过。那个时候我就要好好的保佑我儿子，不能再失去我的大儿子。我不相信我儿子不会站不起来，因为我就是打不倒的一个人，我儿子跟我差不多，我一点都不信。
2: 听医生的吩咐，要卧床休息，我就用中药熬成药膏，跟他贴在这脖子上，然后我就听着他们说，按摩可以跟他缓解痛苦，但是为了找我的小儿子，没有钱了。我就偷偷地跑到那按摩医生那里去，就看他怎么按摩，看了两天，我就回来慢慢地给我儿子按摩。一个月后，我的大儿子又慢慢地会走路了。
1: 那时候你一天要给孩子按摩多长时间？
2: 两个小时嘛，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1: 大姐，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
2: 但是我每天晚上原来跟他按摩敷盐水的时候哈，我就想起了我的小儿子，我又耽误了一个月没有出去找我的小儿子，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生病，也没有人照看他。但是在我小儿子丢失三年过后，我老公就出了个车祸了。
1: 出车祸了？
2: 我可以看到我老公第一眼我都不会认识他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肿肿的，浑身都是血，那这个嘴巴里面的血不断地往外流。护士医生就说需要做三道手术。
1: 做三台手术？
2: 第一就是这个喉咙，第二就是这个嘴巴，那个血子已经咬断了三分之一。
1: 舌头咬断了三分之一？
2: 对。然后就是开颅手术。我记得我老公的弟弟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笔的写上我的名字，我就一直在那里哭，哭了五六个小时。我老公推出来了，他医生就说，虽然手术很成功，但是好了都是一个植物人，
0: 植物人。但是我真的是心疼他。我小儿子还没长大。 我大儿子又刚刚恢复，然后我就想，我不能耽误，我要乘车，我要把这个家庭照好，我这个日子不能耽误。我说我老公不会成植物人，我就不相信。
2: 电视上不是有奇迹吗？就是5、6年了，他都不能唤醒过来，只要家里的妇女得好，他就会有奇迹。我就把我的大儿子叫到医院里边来，我们吃住都在医院里边。他床边有一个哈，没有人妇女他。他过了1个周多后就生了褥疮。
1: 褥疮啊。
2: 嗯，又就生蛆了。我就用那个水跟他洗着，他是这两天嘛。
1: 天气很热，嗯。
2: 然后我听见他们说害怕那个肌肉萎缩，那个时候我就没钱了，我就看一下这样大人你按摩怎么按摩。
1: 嗯。学这个按摩手法，你来给老公按摩。
2: 嗯，我就用那个录音机跟他扣在耳朵里边。
1: 放什么呢？录音机给他。
2: 喜欢的歌曲。
1: 歌曲啊、
2: 嗯嗯，
1: 让他听。
2: 对，陪了40天在病人旁边。我有天早上我跟他按摩的时候，我就看着他手，这样的动。然后我就跑去叫医生。医生就说肌肉萎缩抽筋正常反应，我就不信，我就说肯定我有希望。在第三天我就跟他按摩，就按照他这里嘛穴位哈，他眼睛就这样子慢慢的撑开，
1: 睁开了眼睛、哎、
2: 对，当时我那个激动，我说你知道吗，我和儿子那么的跟你干，你都不应我，你都不理我，你真的舍得放下我们母女俩吗？他就也得分析我。我说你认不认识我？他也不认识。我就跑过去叫医生，医生就说奇迹，但是他脑萎缩，央配了神经，失去记忆了。
1: 失去记忆了。嗯、
2: 我也一点不相信。又在一个星期过后。也是这样子的，你看吗？他就，哦，他给我，就是这样子。
1: 能喊出声来了。
2: 对，我就说，姥姥姥姥，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啊？他不理我。我说聪聪的妈妈，我说你老婆，他也不理我。我说你看这个，你大儿子，他还是不理。你记不记得你还有个小儿子罗小龙吗？他就一点也没在那个眼睛里边。
0: 是啊，他失忆了，但是没忘记我小儿子。对我来说，这就是希望。我就跟他讲我们两个的故事，讲我们儿子的故事，什么我就讲跟他听。慢慢的，就叫他说话，就这样子跟他办理过后。他不回头了，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我老公可不可以走路？医生就说可以，只要你能掰得到。我说我掰得到，我就把他扶起来，一只手托在我这里，我就拿一只手搂住他的腰，大儿子就慢慢的跟他站着，这样子帮他慢慢抱住他腿跟他站着，跟他走。
2: 大概1年过后，他也可以扒着我慢慢的走了，就是2年了。我就说我们也出来了，但是他医生就说、嗯、你们等一下，然后跟我买了一束太阳花。
1: 买了一束太阳花。
2: 嗯，那个向日葵、嗯、他说你是这个了不起大姐，他说你是个女强人，就这样子说。
1: 他们说的对，你就是女强人。2年啊，把一个受了车祸重伤，医生都说是植物人给护理的，能说说话，能走走路。大姐，你真了不起。
2: 我对得起我老公。
1: 对得起老公。
2: 嗯，对得起我大儿子。
1: 对。
2: 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小儿子。 一个周后哈，我就刚刚说准备出来打工找我小儿子，但是要债的来了，吃了不少的债。
1: 要债的人来了。
2: 嗯嗯。那个时候就是我老公出车祸之后，
1: 嗯，
2: 花了36万，政府给了我7万，街坊邻居凑了7万，然后有些是我自己赚的，又差了14万。我就说你们不要怕，我有两年了，我应该还给你们的钱了。我就想着我老公做那个屠宰生意，
1: 屠宰生意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一般都是老爷们干，是吧？
2: 是。
1: 他不是说你在菜市场你切切肉卖就行了，那是杀牛杀羊。
2: 对，是确实当时我有一点怕。
0: 我记得我当时就做第一次的时候，当时我拿着刀，我很害怕，但是我不能怕，因为我要还债。再去找我小儿子，
2: 一个月可能就是最少都是24桶。3年过后，我又把它还清了。
1: 3年之后把14万都还清了。
2: 嗯。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周围四川都苦着那个平房，
1: 嗯，
2: 都是二楼房。但是我家里还是土八房。到了2013年，我就把我的房子盖了，但是我特意跟我小儿子留了一间，还跟他留了一块地，他回的时候我也要跟他盖房子。
1: 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
2: 不是，我也想当我小儿子，我真的有很痛。
1: 那么多苦难的时候，这个妈妈可能都没有像今天哭得这样伤心。其实刚才她说的那句话，我特别的心疼。她说我对得起我老公，对得起我大儿子，唯独我对不起的是小儿子。其实我觉得她也对得起小儿子，因为第一，小儿子丢失并不是她的错误；第二，你看她凭借一个双手。现在他还给小儿子盖了一间房，让孩子回来还能住，所以我觉得他唯一对不起的是他自己。这些年他太委屈他自己了。安秘书长，
3: 这个大姐，但是她自己说，她从年轻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她遭遇了这么多的变故，她也用行动向我们证明，她的确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但是当他还原一个母亲的角色的时候，他心口痛。大姐，你很坚强，你很了不起，我们都特别的佩服你。所以，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大姐捐助3万元钱来帮助她。大姐要坚强，你很棒，谢谢。
4: 其实你刚才一直在自责，说对不起小儿子，真的是你没有对不起小儿子，真正可恶的是人贩子。我们是怀疑这是一个惯犯人，就是入室盗抢儿童的。不过有很多公安干警志愿者会一块儿帮助你寻找孩子。
5: 不服输的母亲，我相信命运也一定会善待你。我希望今天大门打开，一定会再给你一个奇迹。
1: 谢谢大姐。
2: 谢谢。
6: 21年的坚持，她靠着自己不服输的韧劲儿，让受伤的大儿子康复，让植物人丈夫苏醒。10年的屠宰工作，她还清了所有外债，让家里土房变新房。 21年的不服输的性格，

0: 造了一次又一次奇迹。今天，他凭借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会创造第三个奇迹吗？
1: 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这个奇迹，好吗？
2: 好。
1: 那程大姐，
2: 好，
1: 有请。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的。
3: 陈平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兵分两路为您展开寻找。
4: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的儿子罗小龙失踪时只有4岁，说四川普利当地口音，叫奶奶为爷爷，叫哥哥为多多的信息，我们马上在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相关的查询，并扩大了搜索范围。
3: 另外，在融媒体发布信息的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进行比对。
5: 接到查询任务后，我们立即将血样采集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一入库就发现一名来自福建泉州名叫王立天的人和你们的 DNA 比对成功，可以确认他就是你们的儿子。我们尝试和王立天取得联系的时候，发现他提供联系方式已经失效，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展开了更大范围的寻找。
3: 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不管就是任何事情能的都可以用于打好的一个人。
1: 在这21年当中，我妹在她身边，我最愧疚的就是我儿子。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为爱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妈妈对不起你，但我不要求你什么，我只要求你能叫一声妈妈就行，我不看你什么，因为是妈妈对不起你。

0: 阿姨还难受吗？现在还难受吗？
1: 天天看，天天他回家的日子。
2: 妈。扶着妈妈坐下啊！扶着妈妈坐下。
3: 坐吗？
0: 看看儿子，
2: 刚才大姐说了，我特别高兴找到了我的儿子。
0: 陈阿姨，我们是在福建省的南安市把您的儿子给找到的，当时他也是有比较清晰的记忆的，咱们让儿子亲自说一说那一件事情的经过。
3: 妈，那个地方看起来像很像一个工地，我背后有个墙，那里全都是砖。到时候我一转身过来就看到一个阿姨，然后就她把我带回家，她也带我去过很多地方。
0: 那个阿姨是带着她去很多地方找家，
3: 然后给我买了个新衣服，给我饭吃。
0: 你哭了，
1: 儿子，你受苦了。
3: 妈才受苦的。
0: 其实，关于他是怎么到的那个地方，中间又经历了些什么，见到了哪些人，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啊，他可能在那段记忆之前受到了比较大的创伤，因为我们跟他的家人沟通的时候得知，其实10岁之前甚至都没有开口说话。在这个家里面一直都处于一种自闭的状态吧，不愿意跟人去沟通和交流，记忆也是从到这个家庭开始的。
1: 他从小就很聪明，我记得你当时在家的时候，你都记得我的名字，记得你爸爸的名字，你知道吗？
3: 记不起
2: 来。都记不起来。
1: 都记不起来。
2: 我问问你孩子，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生活呀？
3: 我现在在云南省。
2: 未来有什么打算啊？
3: 是想凭自己的双手去撑起这个家，
2: 撑起这个家，回到爸爸妈妈和哥哥身边。
3: 还有我养母那边，我也会回去，
2: 回去。对，养母这个阿姨，如果按照所说的，应该是一个好人，还带着你到处去找。
4: 他的养母在哪儿捡到他，可能是他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很有可能人贩子带走小龙以后，估计这个孩子的反抗比较激烈，以至于他可能受到了一些创伤，所以记忆上有一些缺失，然后人贩子可能是把他遗弃了某处的工地，然后被这个好心的养母找到。
1: 妈妈对不起你，让你受那么多，让你受那么多波折。
2: 我们再用掌声送给这个家庭，给他们一些祝福，好不好？加油。
0: 陈妈妈，
1: 谢谢
0: 你的故事，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我要代表我们节目组送给您一样东西。哦，来。来，这个是一束向日葵，这是我们送给您的。因为向日葵脚下的土地不管多么贫瘠，它都会面对阳光。我们希望您以后的生活是幸福而充满阳光的，送给您。
1: 谢谢。
2: 小龙陪着妈妈，希望你们未来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永远充满笑容。
0: 走。
5: 一束象征着生命力量的向日葵，一位历经苦难但从未退缩的母亲，她凭借着坚强创造了奇迹。

0: 寻回了思念21年的儿子。录像结束后，儿子回到了阔别21年的家乡，在家乡人的热切欢迎下，他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脸。让我们祝贺他们的团聚，未来的日子就像向日葵，永远幸福，充满阳光。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有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5: 家伙。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家伙？
4: 对，
8: 怎么家伙？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

0: 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奎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对的，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况？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情的方法了，是吧？
2: 对，
3: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吧？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
3: 好
0: 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的。

0: 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2: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5: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5: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5: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5: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5: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在本

0: 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而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啊？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1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2: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2: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那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2: 对，特别嫉妒，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1: 掰着吃。
2: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啊。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都会想到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

0: 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0: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是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有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0: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0: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0: 因为她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她很担心，所以他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有一次，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他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2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0: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亮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他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他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她的旁边，我看着她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她手的那一刻，我就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2-3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
2: 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1: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0: 爸爸妈妈来了。
1: 我们请爸爸妈妈一块上来。
0: 好
1: 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

0: 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您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1: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像想一死了之。
0: 一死了之。
1: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去面对这件事情。
0: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1: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慢慢的熟下来，就是那种喜怒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十一点钟到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那。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90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两个棉裤，两件棉衣，一件毛衣，还是冷。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4点多钟，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路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哎呦！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两步并作三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的喘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的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截瘫而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有脚的人。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0: 哎呦，老鼠！
1: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去我武汉的第3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舍得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粘鼠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5年，他把我的新棉衣咬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选择坚强的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0: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 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2: 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96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2020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着他们，啊，连着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哎呦，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跟我说，她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她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的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2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1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只是告诉了医生。
0: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2: 对，一直都是在鼓励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我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继续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能够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0: 只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2: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在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的累，我真的说是对不起他。
0: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郁钧剑老师。
3: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她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她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她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0: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0: 四杰，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1: 我先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次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2: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3: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管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4: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位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来给妈妈擦擦。
1: 不哭了啊。
2: 不要再哭。
1: 什么不哭了啊。
0: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3: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4: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啊，总有一天会回来。
0: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5: 我是在外科医生。
0: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3: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5: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0: 今天你就带的是，
3: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
0: 嗯，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5: 这是您的，
3: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
5: 对对，
3: 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2: 很合适，
6: 我的也好，
2: 很漂亮。
0: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思康，你成家没有？
5: 没有，没有，
0: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7: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华丽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

0: 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

0: 上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 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我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儿。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

0: 来了，
1: 我在这，我
2: 得，大家先品一下，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1: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哎。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7: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3: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

0: 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2: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2: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2: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2: 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九月的江孜古镇正是丰收的时节。清晨，早起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虔诚的信徒在声声诵经声中祈求生活的幸福安康。这个时候，镇上的茶馆也迎来了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刻。
1: 在江孜的茶馆里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茶壶里的茶呢没有你我之分，只要是坐在一张桌子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呢都可以分享上一杯，结交了朋友，打发了时光，在茶水的热气腾腾中呢，悠闲的古镇百姓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善意，也体味着生活中最宝贵的宁静与祥和。
0: 江孜古镇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东南部，巍峨的宗山古堡耸立在古镇的中心，黄褐色的砂石、斑驳的墙体诉说着江孜的古老与沧桑。数千栋传统藏式民居围绕宗山而建，酥油茶的甜香弥漫在古街的巷陌间。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代代的江孜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历史，耕耘着希望。相传在1000多年前，这里因为缺水而土地贫瘠，百姓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莲花生大师看到这样的景象，便生起了慈悲之心。他派侍从化身成为一座雪山，雪水融化后变成了川流不息的粘楚河。人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馈赠，在河水流经之处开垦土地，播种青稞。慢慢的，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山平原便有了西藏粮仓的美誉。唐代末年，年轻的藏王后裔站在宗山的山顶瞭望四周，他发现这里的地形十分奇特，具有吉祥之兆，便命人在此修建城堡，意为王城之顶的江孜也就由此得名。数百年的时光中，宗山古堡就如同一位孤傲的王者，静静守护着山脚下的小镇，也把傲然不屈的风骨赋予了这片山川大地。
2: 他的罗俊先生呢，罗出家了，就是，他的康巴的组织的，康的是呢，反正强的贾俊先生呢，像个什么？哦，今年他一年呢，跟个人呢，我差不多，一个人呢，真的长的是。
0: 历史上，江孜是沟通拉萨与日喀则的交通要道，也是通往印度、不丹的必经之路，既是战略要地，也是商贸中心。数百年间，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交换着农牧产品和手工艺品，为古镇带来了空前的繁华。江孜也就逐渐成为了西藏的一大重镇。
1: 走在江孜古镇的街上，抬头呢就可以看到宗山的雄姿，城与山就是这样和谐地连为一体。然而早在100多年前，这座静谧的小镇却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事，它也随时向走进它的人们讲述着英雄城的悲壮故事。
0: 1903年，为了把中国的西南边陲纳入殖民版图，英国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年，硝烟蔓延到江孜平原的上空，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外敌入侵，古镇里的人们筑起工事，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因武器装备的落后，被迫步步后退。7月5日，英军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宗山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1: 这场保卫战，我方和英军这个力量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英军还是存在的抗法是呢，挺了坚决存在的呢，马克星机枪弹提醒的呢，没有叫啊，他那英军来步枪来说不谈，他按住兵马给都做给存在的抗法是呢，存在带着东松弹窝多，他那喷的提醒起，他那英军松。
0: 面对着敌人的强大攻势， 英勇的江孜人民发出了铮铮誓言，纵然男尽女绝，誓不与侵略者共天下。三天的时间里，敌人的炮火几乎不曾间断，宗山上的这支由士兵、平民、僧侣组成的守军早已疲惫不堪。为数不多的弹药打完了，看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攻上山头，守军们开始了一场血肉之躯与钢铁炸药的抗衡。夜幕中，炮火声、厮杀声久久回荡在这座千年古堡的上空。
2: 俺最怕嘛个，就是一打丢球，咋呢？说是朋友牵着，天天让说给当的。
0: 数千名藏族同胞倒在了宗山古堡的血泊里，却依然无法挡住英军的洋枪和火炮。就在敌人冲上阵地的最后时刻，眼看着已经无法突围，仅剩的100多位守军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来到悬崖边上，纵身跳入黑暗之中，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与家园共存亡的誓言。
1: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们那些烈士跳崖的地方。
2: 我他得罪个不得罪黄老师，我说天天把我天天，你看你看老子这天天冲山比山下地的。
3: 这有多少米啊？
2: 这边有300多米。
3: 那跳下去以后，没有生还的人。
0: 历史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0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渐渐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盖，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却始终在古镇中传唱。为了告慰那些壮烈牺牲的英灵，人们在守军当年跳崖的地方建造起了纪念碑。一块块垒起的玛尼石，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无声地诉说着先辈的英勇无畏，也传递着后人守护故土家园的信念和决心。1996年，以江孜保卫战为背景创作的电影《红河谷》在中国上映。透过银幕上的故事，很多人了解了这座英雄城的前世今生，也被江孜人执着坚守的精神所感动。
4: 江孜保卫战，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缩影。那么在当时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藏族人民毅然地参与进来，然后不顾自己牺牲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让自己的后代能够继续幸福地在这片热土上生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对家园最好的坚守。
0: 硝烟远去，在江孜人的守护下，如今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迎空而翔的经幡默默地传送出人们对家乡最美的祈愿。500多年来，白居寺与宗山堡遥相守望，一同见证着江孜的荣辱兴衰。每天都会有虔诚的信徒来到这里，在佛前添一壶新鲜酥油，寻求一份内心的平静。在江孜的寺院里，有很多精美绝伦的唐卡和壁画，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艺术瑰宝，也是千百年来当地人对于信仰的寄托。当年的抗英战争中，很多唐卡遭到了抢掠，很多壁画受到了破坏，烧毁的房屋可以重新修建，荒废的田地可以再次开垦，但被掠走的文物却再也回不到故乡。过去的数十年间，江孜的唐卡画师们一直在用手中的画笔修复着这段饱经创伤的历史。
5: 这个家园呢，但我觉得秋光梅路个人民就在新安家乡呢，我那得罪结果个全大忙不，我那样子全用个人脸去补，我那没这个人脸色，他们在我那地方，他得罪呢，秋光梅路个人民嘛，军队前得罪没多举报不，没多举报在金主前没多举报不，天天印度在呢，天天人民就在被这个印度在呢，他这个心难了，跟着就用他。
0: 在唐卡画师的心中，他们的每一次落笔都是对古老文化最好的传承与坚守，也是对历经战火的家园最真挚的抚慰。
1: 走在四院的小路上，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双手合十的当地居民，那些砖钉筒已经被朝拜者的指尖摸得圆润而光滑，或许对他们而言，这就像是中原的族谱一般，承载着一辈又一辈人的信念与期盼，也把他们守护故土家园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0: 在今天的江孜，现代化的生活给古镇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旧被这里的人们所坚守着。凝聚祖辈生活智慧的卡垫是藏族百姓家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因为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这里自古也被人们称为卡垫之乡。20世纪90年代，市面上突然兴起了一种机器制造的卡垫，因为价格低廉，款式多样，逐渐占领了市场，这给传统的卡垫制造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得已，人们开始纷纷转行，有的去了拉萨打工，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而在江孜地毯厂，工人们的工资也只好暂时用卖不出去的卡垫来抵扣，大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作为厂长的边多感到非常失落。
5: 你说你们这胖个不？天天说是上面的不能看到那个，你这你们那都胖了的是。
0: 就在那时，有位商人来到江孜考察，他建议边多引进一些机器设备，这样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帮厂里获得更多的利益。商人承诺，只要地毯厂同意引进机械化生产，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们来承担。但边多和工人们却拒绝了。
5: 你说过的就对了，你咱们都给谁写的？经济马小云那天呢，那么几个天呢，江浙开天写那天呢，名堂嘛咱们也都莫别写的给谁呢？用到东西了噻。
0: 曾几何时，咚咚作响的织布声是江浙人儿时最动听的记忆。比起冷冰冰的机器制造，那些倾注了情感的手工卡垫，更让边多留恋。守着一份初心，他希望能够在改变中寻找突破。为了了解人们的喜好，边多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在过去，卡垫的图案与色彩都比较单一，如果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多样性，就能让传统的工艺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边多和工人们为此做了很多尝试。
5: 边多没当的在学习学会是，边多没当哎，他呢，听不进去当，就像我们国人家接触他们让就是让说的小学他呢，天天几个记住了，几个看嘛，各个看咯，我他提学习学会是。
0: 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细的做工，样式改良后的卡垫很受人们的喜爱，销路也再次打开。很多年轻的江孜人也来到厂里学艺，重新拾起了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五彩纺线的背后，是一张张质朴而执着的面孔。数十年如一日，人们把坚守家乡文化的精神编织进了卡垫，也编织进了心底。在江孜，像卡垫一样被保护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织布机上，勤劳的妇女编织出美丽的蒲卢；服装店中，年轻的姑娘挑选着漂亮的藏装。青稞地里，古老的祝词诉说着心中的祈愿。对他们来说，脚下的热土不仅给予了人们粮食的馈赠，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 这是故土家园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们要用毕生心血守护的宝贵财富。53岁的次仁是江孜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手中的胶片和放映机仿佛亲密无间的老友，与他一起走遍了江孜的山山水水，也走过了岁月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百姓的文化生活还十分匮乏，看一场藏语译制电影是人们劳作之余最大的期盼。
6: 搞电视剧呢，啥啥呢？这密码大家老年人搞不出不去的。别的啥啥呢？创作经验就是教育局的部件，创作你没懂伢整不去的。有了这个漏出呢，就看是吧？他这个做干活漏的在呢，这个大国给公们的钱，让这没通啥让这保姆咯，根据这些路标定的选举也教是的提用是老年大了。
0: 因为人们的喜爱，放映队的任务也格外繁重。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只能依靠牦牛马车。30多年前的一天，次仁和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发了，可是刚刚走到一半，天空就下起了暴雨，泥石流很快就会伴随着暴雨而来。
6: 天没地震了，在南山安塘我的片子的去起了电动的三轮车，那么上张国三，张国三那个他超过三年哈，片子他接近，片子估计过不细致的。
0: 当次仁和队员们把设备刚刚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泥石流就已经冲了下来。一瞬间，马车被冲毁了，马也受到惊吓跑了。那一天的暴雨一直持续了1个多小时才停。前方的路已经被泥浆和碎石阻断，次仁他们本可以返回镇里，但一想到还在等着看电影的乡亲们，队员们毅然决然地扛起设备继续赶路。
6: 重做了老年电影顾问的吧，他这个铁弹铁铃切吧的，他这个中就在这儿差劲了，明显差劲没了。记得提着那组忙的车几百的，看就看到这个天天差不下，在肩膀电动的这些早晚年了嘛。看到东边那木头似的，他看到没有二公里那边了，看嘛现在就二公里了。
0: 当时的放映设备重量超过400斤，马跑了，队员们只能自己抬着走。到达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3个人的身上全都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这样的经历，放映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能说出很多。39年的时间里，次仁没有计算过走了多少公里，放映过多少电影。交通工具从牦牛马车换成了拖拉机，锈迹斑驳的拷贝箱和泛黄的胶片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次银幕亮起的时候，次仁总会默默地守在放映机旁。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情节早已烂熟于心，但观众每一个专注的眼神，每一次爽朗的笑声，都能久久地打动他。如今虽然早已告别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现代化的电影院也建成多年，但因为那份熟悉与亲切，放映队的电影依旧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在当地人看来，正是有了队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自己才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开阔的视野。
4: 我觉得藏族对坚守的看法就是非常朴素的，只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非常小也要坚持下来，因为这是传承在血脉里的一种情感，它既是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对那边土地的一切的热爱。
0: 对于世代生活在江孜古镇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们都视若珍宝，精心呵护着。 无论在草原上放牧还是在田地里耕作，都有着严格的规矩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在离古镇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历史悠久的古树林。每天早上，护林员丹增平措都会来到这里，他的任务是要检查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意外闯入的动物破坏了树木。
7: 哎，那米日子这个农民他多了忙几的，农民去干个日子，小小小钱，那就简单了。新疆热了，七军给进去了嘛，菜生带几个家人，新疆我们就啊，天天就。
0: 这样的规定在当地已经流传了很久。因为地处高原，常常风沙肆虐，每到这个时候，树林就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祖祖辈辈的姜丝人在古树的庇佑下免受风沙的侵扰，而百姓们也把对树的保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数十年间，当地人自发地在院子周围种下沙棘树苗，并精心呵护了起来。时光流淌间，树苗慢慢长成了大树，院落也逐渐变成了树林深处的人家。如果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人和牲畜的活动就会对树木造成破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十分纠结。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树木难以生存，因此每一棵大树，每一片树林都显得弥足珍贵。为了守护这片绿色，2007年，当地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要把家让给树。
7: 这个人没必要想的，能休息哪样？你那点米粥怎么，他那个米粥你分自己吃些。
0: 古树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树苗是自己给后人留下的财富。在当地人看来，正是祖辈们的坚守带来了今天的生活环境，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一份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几年前，搬迁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建造起了新的房屋，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人们对树林的牵挂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每天，妇女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来到泉眼边。当地人始终相信，这里涌出的泉水具有灵性，能让庄稼和树木长得更好。

0: 然而，就在2015年的夏天，泉眼干涸了，百年一遇的旱灾降临了。无奈之下，人们只好赶着马车去数十公里外背水。当时需要用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刚刚经历过重建家园的艰辛，农田和牲畜是很多人唯一的依靠。而看着因为缺水日渐干枯的树木，大家的心里也十分难受。取舍之间，选择很快有了答案。
1: 就这样，但俺这路段多了几个，我就叫卡毛白死。等你那等你滴滴都不白死，卡上都这么白死的，我们等你死卡毛路几个，现在段多了卡啥钱？你心里那等你。
0: 饮用水可以节省着用，农田的浇灌可以先放一放，给树的水不能少。那一年，1806亩的土地，有收成的只有800亩，但人们却很高兴，因为庄稼没了可以来年再种，但树如果死了，几十年都无法弥补回来。数百年间，淳朴的藏族百姓用最执着的方式坚守着对树木的保护，坚守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树的守望相助间，这份情谊走过了数不尽的悠长岁月。闲暇之余，古镇里的人们再次聚到一起，歌声中有着道不尽的赞美与感恩。如今的江孜古镇像一位老人，背负着数不清的岁月沧桑，从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走来，在粘土河川流不息的滋养中，与山水之间自成一派美好的景象。在新的时代里，江孜所承载的古老文化不曾褪去它的光芒，人们心中对家园故土的热爱始终炙热如初。王城之顶的坚守，绵延千年，从未间断。

0: 每年冬天，为了赶制一道春节必备的美食，来滩古镇的人们早早忙碌起来，把上好的糯米放进蒸笼，大火蒸到七分熟，然后放置在通风处晾晒。来滩人用温热的双手把饭团搓散成晶莹剔透的阴米，每天清晨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温和香糯的味道滋润着来滩人的肠胃和心灵，也开启了古镇生机勃勃的一天。
1: 来滩古镇是嘉陵江流域的一座千年古镇，作为远近闻名的水码头，这里曾经商贾云集，贸易发达，世世代代的来滩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一派市井繁华，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来滩古镇，如今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饱经沧桑的老城墙依然坚固如初，如同壮硕的勇士护卫着小镇走过千年的时光。老街深巷里，来滩人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新的生活。来滩古镇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悠悠渠江水如同一条玉带环绕着古镇，水道蜿蜒曲折，如同草书的来字，来滩由此得名。历史上，渠江是连接大巴山区和四川腹地的黄金水道，流经古镇时，河道变窄，暗礁变布，顺流而下的船只来到此地必须停船靠岸，改由当地深谙水性的放滩匠驾船过滩。
2: 船上有前家长、后家长，往那边搬的、那边搬的，那个后家长的指挥，后家长和前家长都要齐心合力的把那船能够顺顺利利放得下去。
1: 干活的时候大家心得齐，
2: 你不齐心那个船放去它不一路的嘛。
0: 放滩匠们

要想顺利通过来滩，必须两人或多人一起协作。当船遇到湍急的水流时，掌舵的后驾长一声令下，前驾长立即用手中的高杆往礁石上用力一点，船只躲过漩涡，向下游急速奔去。两人的配合如果出现偏差，随时都会有触礁翻船的危险。勇闯险

0: 船队的停泊，船工的集结，让这里变得人声鼎沸。荒芜的江滩上渐渐兴起一座热闹的码头集镇，今天的人们把这里称为下来滩。滔滔的渠江水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让临江而居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清朝乾隆年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淹没了来滩百姓的房屋和田地，曾经繁华的小镇变得满目疮痍。看着眼前的场景，乡贤张其杰十分悲痛，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倡议在500米之外的旧峰山上新建一座场镇。来滩人一呼百应，他们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修建一座美丽家园。那时来滩镇只有不到100户人家，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体力。木工们日夜不休赶制门窗，挑夫们磨破了肩头往返搬运，泥瓦匠不顾酷暑严寒搭房盖瓦。在重建家园这个共同的目标面前，来滩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经过20多个寒暑交替，100多间高低错落的青瓦民居沿着青石板路拔地而起。然而还未等人们在新的住所安定下来，猖獗的匪患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危机。来滩镇三面都是陡峭悬崖，唯独西面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古镇里一位名叫戴廷灿的读书人建议修筑一道城墙，并加修一座瓮城。为了守护家园，来滩人再次凝聚起来，投入到建设当中。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条石很大块哈，当时怎么搬抬呢？
2: 这个路过大台呀，三根杠子啊，挥着抬上来呀，啊，一步一步从那个下面了抬到那个地方来的，很恼火啊，很不容易啊。
0: 古镇人协作分工，一块块重达200-300公斤的条石被打磨成型。一个个壮汉依靠肩挑背扛，把他们运往山上垒砌城墙。又是一个10年过去，到了清同治元年，来滩人终于修建起一条长达1300多米的城墙和一座坚固的瓮城。然而完工的那一天，一向同心合力的来滩人却为城门上的题字争执起来。
2: 有的人说我们那个地方叫来滩，那么都写来滩两个字嘛，但也有的人说这是瓮城，应该取瓮城嘛。这个时候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来滩瓮倡导修瓮城那个戴廷灿，他都站出来说话了，他说不行，这个来滩瓮城是我们举全城之力修的，大家同心协力修起来的，我们干脆就是叫它众志成城嘛。
1: 所以就有了这4个字啊，
2: 对，
1: 既是描述当年，也是概括古镇人的精神。
2: 哎呀，对。
0: 历经150多年的风雨，城门上的4个大字依旧清晰可见。遒劲有力的字迹，彰显着古镇人共同保卫家园的决心和勇气，也把众志成城的精神镌刻到了一代又一代来滩人的心中。
1: 当年新的场镇建好后，所有的来滩人就从下来滩搬到了上来滩。下来滩也不再是一个集市，而是作为一个江边码头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从同治元年开始，一代代的来滩人在旧峰山上新的场镇内开始了新的生活，也续写着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新篇章。
0: 坚不可摧的城墙庇佑了一方百姓，也吸引了更多商人前来开设商号。一时间来滩镇店铺云集，人气兴旺，周边乡镇的居民纷纷前来赶场，小镇里的二佛寺也因此香火鼎盛。

0: 对于来潭人来说，这座修建于晚唐时期的寺庙不仅见证了古镇的兴衰更替，也记录下一段砥砺前行的历史。搬迁到新场镇之后，来潭居民再也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洪水淹没，但是渠江边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就无法幸免。洪水过后五米下垂的场景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来潭镇的各大家族聚集在了一起，商议抵御灾年的办法。他们决定在二佛寺内修建一个社仓，每家每户拿出一部分粮食储存起来，一旦遭遇灾年随时可以开仓赈济。
1: 当时社仓就建立到那个这块，现在我们看这两块碑，就是关于社仓方面的碑，那个碑记。
0: 就在社仓建好四年之后，渠江洪水再次泛滥，尽管来潭百姓又一次陷入颗粒无收的困境，但是在社仓的荫蔽之下，集镇上没有一个人出外逃荒，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挨饿。在古镇人的共同维护下，社仓制度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从未中断。但是到了清同治九年，社仓因为虫蚁侵蚀已经有坍塌的危险，这时古镇里的人们又一次聚到了一起。
2: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参与进来了，
1: 基本上全镇的人都参与进来，有田地的，在上一年的所出产的谷中每担抽取两斗作为修社仓之资，没有田地的大家都出力。
0: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来潭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靠着大家筹集起来的290多两银子，把社仓修整如新。而那些参与过社仓建设的古镇居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石碑上，成为来潭人患难与共、同心合力的见证。土帮土成墙，人帮人成城，小小集镇逐渐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富裕起来的来潭人在古镇里建起了9宫18庙，其中集学校和孔庙功能为一体的文昌宫最为恢弘大气。每逢遇到大事，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商议解决办法。1940年7月的一天，来潭的街坊父老们汇聚一堂，表情肃穆，气氛凝重。就在几天前，40公里外的合川县城遭遇日军大轰炸，全城2/3的建筑物被严重破坏，700余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战火中100多名幼童失去亲人，无家可归。得知这个消息，乡贤刘木桃当众表示愿意把自己居住的月亮房子腾出一半供孩子们居住。从这一天开始，所有来潭人成为娃娃们共同的亲人。镇上人家自己吃红薯，把大米和小麦留给孩子们吃，学校里的先生带来自制的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附近的郎中义务前来给他们看病。来潭人把自己微薄的力量集聚在一起，温暖着孩子们弱小的心灵。不久后，旅居合川的施建翘听说了月亮房子的故事，专程前来看望这里的幼童们。
3: 当时他很感动，就是来潭人呢很了不起，他也受到了启发，所以说回去都发起了那个义援献金运动。
0: 义援献金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施建翘在合川县城发出号召，每人捐赠1元钱，为中国空军购买军机。来潭人率先响应，
3: 就在这个地方搞了那个动员大会，
2: 就在戏台上。
3: 对对对对对，来潭的大人小孩，包括街上开馆子的呀，还有那些摆小摊摊的啊，那些生意人呐、和赶场的啊，都来参加了。本身是号召的是捐1块钱都行。

0: 了，哎，大家只要有个进过泥，好，结果有钱的有些捐了几千块，好，没得钱的都尽量的多捐。
1: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几乎被消耗殆尽，国家危难之时，莱坦人全体行动起来，80岁的老人捐出了办寿宴的钱，新媳妇捐出了陪嫁的首饰。周云的爷爷周焕然是集镇上的一个木匠，参加一元献金运动成为他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事。
0: 当时我们爷爷他说哈，手艺人他都捐了100块钱，他可以买一条小牛，
2: 几乎就把自己的钱全拿出来
0: 了。哎，钱他说可以去找的，但是国家没得了，大家都没得了。
1: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莱滩以及河川其他乡镇的居民一共筹集到了法币45万元，购买了3架先进的战斗机，并取名河川号送往抗日前线。此后这一场运动被推广到西南地区，并最终成为一场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爱国行动。学生号、妇女号、记者号、忠义号，一架架由普通民众捐款购买的战机飞赴战场，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力量。莱滩城门上的这4个大字也成为了抗战时期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共同信念。
3: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就来自于民众，是吧？这个民众几千年来前赴后继啊，不怕艰难险阻啊，所有的人兴亡一处想，所以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多次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转危为安。
1: 当战火硝烟远离了中国大地，莱滩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文昌宫内，人们听戏品茶，安享着先人们为他们创造的和平与幸福。烽烟岁月里，莱滩人共赴国难的壮举早已汇入古镇千年的历史，化为一种更为强劲的精神力量，被后世的人们坚守和传承。走入新的时代，这座千年古镇也悄然发生着蜕变，昔日的商贸重镇逐渐转化为旅游小镇，许多在外打拼的莱滩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周显学就是其中一位。当时莱滩镇周边有不少村庄，因为地处大峡谷附近，群山阻隔，交通不便，那里的人们生活依旧不太富裕。从大山里走出的周显学深知乡亲们谋生的艰难，为了给家乡的发展尽份力，他决意要打造一个乡村旅游度假村。然而承包下来的数百亩荒沟杂草丛生，碎石遍布，光是清理道路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周显学的人手不足，工程推进十分缓慢，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一定要搭上一把手。
2: 现在也才2年多，
4: 2月4个月，需要人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组织了200人来参加我们的建设，我们不要人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回家去忙农业，一呼百应他们来基本上是两不误。
1: 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1000多名莱滩人接力参与，曾经荒芜的大峡谷很快就换了模样。为了让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绿，周显学又开始谋划起来。2017年3月的一天，20000株桃树苗被运送到度假村。此时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周显学不愿麻烦乡亲们，他带着自己的10多名员工一起上阵。可是即使加班加点，一天下来也只是栽下了500多棵树，按照这个速度全部栽完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果等到那个时候许多树苗就会枯死。 就在

0: 周显学犯难的时候，200多名村民闻讯赶来，他们宁愿放下自家地里的农活，也要过来帮忙。
1: 来滩人，他就是个性格，团结一致。我们在花了2天时间，搬的担，抬的抬，就把我们那个桃子树全部播种摘下去完了。
0: 乡亲们的亲情相助让周显学十分感动。度假村建好后，他专门开辟出一个土特产集市，村民们种出的粮食瓜果都可以在这里集中贩卖。许多曾经参与建设的乡亲们也成为了度假村的员工，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来滩镇不断有游子回乡创业，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依靠着旅游，古镇上的街巷恢复了客栈林立、人来车往的繁华景象。打糍粑、切桃片、点豆花，在美食的香气中，来滩人品味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他们用双手把丰衣足食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现实。
2: 赛龙舟是来滩古镇上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每到端午节，来滩古镇和附近乡镇的龙舟队都会在江河上拿出本领，一较高下。这项比赛需要的是队员们之间高度的配合，而他们如果想要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必须要同心协力，奋勇争先。
0: 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使得来滩人在集体体育赛事中总能拔得头筹。古镇旁边的双龙湖就是合川龙舟队的训练基地，每天队员们都会在这里进行训练。他们都是生活在附近的普通农民和渔民，换上比赛服，坐上龙舟，立马就变成在水中竞速的运动健将。2011年，从小看着父亲在渠江上划龙舟的郑江林加入合川龙舟队。刚到队里不久，他和队友们就接到了第9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参赛邀请。当时参加比赛的大多是新加入的队员，大家年轻气盛，都卯足了力气想要一举夺魁。比赛开始后，合川龙舟队一马当先，很快便与其他队伍拉开距离。眼看胜利在望，可就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意外发生了。一名队员求胜心切，提前加快划桨的节奏，整个人失去平衡，滑进船舱。
3: 虽然他也没有放弃啊，他坐在船舱里也在滑，但是10个人的力量忽然就少了一个力量，
2: 少了一个人就相当于差了很大一截，是吗？
3: 对，特别是到冲刺的时候，如果少了一个力量，你想他的力量没有用上，反而这9个人还要把他的重量带走，相当于是一个双重影响。
0: 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后，这些年轻人更深刻地领悟到“同心合力，众志成城”这8个字的含义。从此之后，龙舟队的队员们不但在训练中默契配合，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
3: 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出去比赛，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一定要团结协作，一定要把所有的力量用在一起，把所有的力量就拧成一股绳儿，成绩才会慢慢的，逐渐的好起来。
0: 如今，双龙湖的碧波里，龙舟队的队员们驾船竞渡的身影，已经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他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精神，也被定格在这湖光山色之中。

起这首《龙舟号子》，故乡的山水便会浮现在周强脑海中。瓮城门楼里的剃头匠，石板路上嬉戏的孩童，巷子里闲谈的街坊，行走在古镇中

0: 随处都是儿时熟悉的景象。
1: 家乡的味道。
0: 从小喝着渠江水长大的周强，每次回到家乡都会专程前去拜访古镇的老船工。乡音和乡情总是能够为他的创作提供源源不绝的灵感。
1: 哦，你这个很有意义，要什么我们可以把这叫做曲江边上的嗨嗨调。我等你哦，嗨嗨，还有啥子？
2: 那北朝天
1: 哦，嗨嗨。老板不给钱。
0: 一段古老的曲江 house， 一杯芳香扑鼻的浓茶，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古镇承载着周强最温情的家乡记忆，也为他提供了最丰富的精神滋养。
3: 来一趟古镇，它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到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它，走进它，去感受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
0: 古老的城墙上，众志成城四个大字依旧遒劲有力，袅袅的茶香中耳畔传来的还是古老的传说，动人的往事。文昌宫的戏台上反复吟唱的依然是先人的教诲，做人做事的道理。来探古镇的游子们无论身在何方，故乡赋予他们的精神风骨始终不曾忘却。
4: 回看过去，曾经的激流险滩已经淹没在了渠江平静的水面下，古镇人共筑瓮城的壮志豪情也凝固在了古镇沧桑的街巷中。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古镇人骨子里那种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始终不会改变。也正是这种信念，指引着过去和今天的来滩人不畏艰险，一路向前，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0: 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恰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

0: 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伺机啊，给他放这时间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2: 万里同意包青天啊，
1: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3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

0: 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按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谢惠宝地献计，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动，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 做一

0: 这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又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2: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里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这个《杨家将》宋军、刘谷进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点。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3: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

0: 安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哎，
2: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去。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3: 有家。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4: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的，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赊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

0: 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呀，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研这123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这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极乐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大概的意思故事。

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

0: 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耳，铁汉被捕了。
2: 什么？
1: 铁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这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时间，很快就拍完了，白天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连手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就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人们，把我们的鲜肉送给我们新长征。中华民族到了最伟大的时候，每个人为黑龙发出最后的风声，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四十六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在

转头的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腰下边那个位置再找电钮，你摸着它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0: 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

0: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次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不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2: 守望深蓝海疆，

0: 更续家国情怀。
1: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全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代

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注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注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

0: 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檐下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一匹马都有他的名字。
1: 多吃点啊，
2: 比如说闷墩啊，

0: 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春瑶，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不是到门上了，咋知道的？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媳妇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听话。三哥，你给我，哎。
1: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0: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的比较少，所以说看着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就这么得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又刺激。我可不可以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呀、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这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3: 我看看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咋的？
3: 哎呀妈！心都滴血。
4: 咋地的？
3: 我70一斤，我天。

0: 二合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3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呢。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的放假了，回家之前再来看我几天了。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没有我去看她的。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Stop it.
2: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我们清华传讲，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your journe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10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1: Yeah, so this is
2: tie.
1: Real tie 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Tha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3: The
1: color's lik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2: Yeah,
1: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Wow! Look at this.
2: Wow!
1: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哎，芳芳老师，
0: 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4: 欢迎欢迎，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的就是负责唱歌。
1: 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2: Yeah, they sing and you see.
4: 因为我们洞寨生活在山里面，对于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的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 cappella, no music.
2: Yeah, like a cap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really realize it's there'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music. It's memory, it's tradition, it's a way of showing that you can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1: 穿越山川、林海、江河、村寨，我记录下了很多动人心魄的美好瞬间，以及人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2: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活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哎，
1: 谁是王铁军啊？
2: 王警官，
3: 他非常热情。
4: 哎呀，这个人不能说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5: 对于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6: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2: 不管是对我们孤寡老人也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3: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6: 像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4: 王铁英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3: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4: 他是我们村第51户村民。

0: 哎，我帮你。
1: 我的。
0: 啊，咱俩一起探探。走吧。
1: 我到了。
0: 我先给你倒得了。来来，我来。我来。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我来。
2: 谢谢啊。
0: 没事，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

0: 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是，身体就算行的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2: 夏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1: 现在呀，少生造价有点高，我寻思俺们店里哈，不能省一部分财嘛，两样用。
3: 3米，
0: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1: 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0: 没事，我都联系好了。
2: 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我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夏火龙村呢，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4: 到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那个非常非常的弱。
1: 来了，王社长，
2: 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1: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吹剩的鱼，
0: 给他吃一口。哎，
2: 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个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儿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后边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140。
3: 那个车哈，他每次那个车过来都是两三天，
2: 不管什么路线呢、啊，怎么走，我一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1: 嗯，最近身体还行哈。
4: 嗯，还行，最近身体挺好，今年身体都好。
1: 冰糕还吃吗？
4: 吃，要不再吃。
1: 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是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被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们。
5: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带我呢就像个自己母亲一样，带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1: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这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日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0: 无人机这个
2: 啊，
1: 如果有发现的哈，也会飞这个

0: 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子汉。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1: 怎么着？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洗澡去了？洗澡了。
2: 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
1: 季康子啊，
2: 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
3: 怎么好人？
2: 怎么好人？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的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呀。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啥？好了，猪熬，头再啃，头再啃。啊，它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边的肌肉组织了，它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它。一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好了，箱子，好了，好了啊。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

0: 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
1: 他会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
0: 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2014年结的婚，然后是2015年有的小宝宝。
2: 妈妈辛苦了。
1: 2007年，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
3: 你让一抹啊？
1: 啊，让一抹，可得了。本地啊，
0: 慢慢的劝他，开导他。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啊，你看看。
3: 哥哥，哥哥。
0: 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一个月聊天聊个一两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一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1/10000，1/10002。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3: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附近雷电，我就是附近雷电。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
0: 我逗我爸笑嘛，所以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
1: 100左右，
3: 又瘦了一点点。
0: 好、啊，
3: 还可以，没能抱自己刚才就不去了啊。
0: 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30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30年，我养你30年嘛。
3: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0: 你来。
3: 完蛋了。来玩玩去。哎。
0: 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
1: 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
0: 眼睛花了。
1: 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的滴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才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子。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出来工作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社会接纳。

深圳湾，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身处城市核心腹地的湖树林生态系统就在深圳。这里被认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历程中最具挑战也更具价值的实践场。高速发展的城市能否与珍贵的湖树林湿地和谐共处？

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是数万只候鸟选择的跃动。

成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鹬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扶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环嘴鹬。它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环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还能过滤泥沙。

遇到同类，他们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

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他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专心干饭时，他会被躁动的大刺鱼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但碰到不合眼的同类，他也会毫不含糊地驱逐了事。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皮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

蛋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鸬鹚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它们睡觉的地方。它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美的鸡鸣。鱼鳍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也不那么容易。

0: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雄，我在广东的宁定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田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摄像头，一些零下的我看不到的，那我们就用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你看我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是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青脚鹬、鱼翅鸭。

我是宋长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宝湖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啊，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迷失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是给你识别，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鸟，大多是赤颈鸭。

这个是长螺，你看这个望远镜上面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了。

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的青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啊、羽毛，就基本上认识那个鸭子的其实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飞尾鸭。

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了鸟类识别的都很多，你看鸟鱼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就。海面上也是啊，都有很多那个绿金字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事。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我叫荣灿忠，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了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鸟类。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进入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近鱼近捕的这一个策略，使得水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0: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宠物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小灵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

0: 豆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三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生界。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

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随着晨曦到来，贴着山脊的云烟褪去，露出浩无边际的绿海。碧如清涟的游水河上响起渔歌，被山水拥在怀里的百福斯镇又迎来安静的一天。坐落在鄂湘渝三地交界处的

0: 湖北百福斯镇，自古有一脚踏三省之称。作为土家人千百年来的生息之地，从唐代开始，这里就传习着土司制度。明朝时，当地设立卯洞和百户两大土司，百户司也就成为了集镇的名字，后因户福谐音，为取吉祥之意，改称为百福司。如今，镇上居民大多是土司后裔，在青山绿水间过着悠闲的生活。
1: 百寿了！
0: 每当金秋时节，庆祝丰收的锣鼓就会在古镇中响起，人们尽情舞蹈，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心中的喜悦，表达出对这片山水无尽的热爱。
2: 在土家人眼里，茫茫青山之中自有主宰万物的力量，他们敬畏天地自然。千百年来，这种敬畏之心融入生活，成为信仰，也逐渐演变出了一种极具仪式感的舞蹈。人们相信青山听得懂他们的赤诚，也会敞开怀抱，给予土家人最珍贵的礼赠。
0: 扎根在大山里的土家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川土地是过日子的依仗，不可轻易怠慢。人用几分敬自然，自然便用几分报人间。这份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源于土家族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倾泻而下的洪水淹没了游水河两岸的房屋和田地，家园被毁，洪水又迟迟不退，所有人陷入了绝望之中。就在那时，从游水河上游顺水飘来了一根木头，在一户秦姓人家的门前生了根。
3: 他第二天早晨就出来一看，啊，外面天太热了，没人打一个树啊，青枝绿叶的，一家人就拿跪拜，拜一次啊，那个水他就哗的一下就退了，大概有个一尺，那就他一心里边了，他又一拜，又退下去大概有个几丈，他又一拜，拜第三拜了，所以他就已经就退完了。
0: 躲过灾难的人们围着大树欢呼跳跃起来，乡亲们都说是树神显灵救了大家的性命。为了纪念神树，土家后人每修建一座白首堂，都会在院落中央栽上一棵树。时光漏进树荫，酿成了岁月，传说故事也随着白首堂流传下来，化作精神信仰的种子，植入土家人的血脉。每年祭祀的时节，也是古镇人与树结亲的好日子。百福斯人用独特的方式来诠释对自然的信仰。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视水如母、拜树为父的古老风俗。11月，彭宗全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满两岁生日，他要为孩子找寻一棵长寿古树，拜作祭爷爷。当地人认为，这能让孩子从此身体硬朗，无病无灾。
4: 进山之前都要先拜土地公公，还有一个也就是叫上山之前不要把那火种啊带到山上，那给那个大自然带来危害啊。
0: 在土家人看来，广袤的山林拥有无尽的生命力，每一场拜祭都是人心与树灵的交流，通过建立两者之间的亲密联系，人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4: 老一辈人就讲，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对这个树子都比较崇拜，这人啊带起来都来拜祭的树，希望的就像树子一样茁壮成长，根连根，心连心的。
0: 给古树系上红绳后，彭宗全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木兰、木英。拜过的古树成为家族至亲，对古树山林以亲相待，虔诚守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得益于此，如今百福斯的森林植

0: 被覆盖率超过70%。叠翠的青山与蜿蜒近千里的游水河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奇俊秀丽的景观。世世代代的土家族人依山而耕，泛舟水面，生活得怡然自得。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打破汉不入洞蛮不出境的陈规，百福寺的商业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南来北往的客商们抵达码头，总会喝上一碗香气四溢的油茶汤，既可果腹，又可缓解旅途中的疲惫劳顿。
1: 我和你百福寺恩切，谢师姐沙河，欢迎你来百福寺，请喝油茶汤。
2: 啊，谢谢谢谢。
0: 作为油水航运的起点，百福寺曾是鄂湘川边区土特产集散地。由于当地盛产桐油，古镇里汇聚了10多户油商，每个商号都联系有大量的游客。一时间，装卸桐油的码头人潮涌动，喧嚣的吆喝声伴着桐油的浓香随风飘散，一去十里。
3: 油水长，桐油香。曾几何时，油水岸边人声鼎沸，热闹祥和。如今，喧闹声已经随着流淌的河水消弭在岁月里，百福寺人也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然而，当地人却告诉我，曾经有一段难忘的历史，深深地烙印在祖祖辈辈的记忆中。那次教训让他们明白，只有守好山水，生活才会幸福。
0: 明嘉靖20年的夏天，京城人庙忽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当时9大庙几乎全部烧毁。火灾后，朝廷派遣大臣到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修复庙宇。时任陈州府同知的徐山带着工匠来到百福寺，他们发现这里的山林古树参天，微风袭来还伴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隐藏在群山中的大片楠木林从此被人知晓。
4: 我们这个地方当时是10万大山吧，都是群山连绵的，有一种说就是叫做人不见天，雨不湿漏，就是下雨的时候落多大的雨不能淋湿漏，所以徐山选择在这个地方就搭台了。
0: 修复宫殿庙宇需要大量的木材，从那时起，百福寺深山中珍贵的楠木成为皇宫里高大的梁柱，陵墓中巨大的棺椁。许多木材商也纷至沓来，通过采办木料赚得了大量财富。金钱堆砌起的欲望在这座千年古镇中积累膨胀，一场危机悄然而至。
4: 那个时候就是在近边的楠木已经伐完了，要再找楠木就要到沟河险恶的地方和比较险要的地方去选，当时的自然条件非常差吧，就是传说说进山有3000人，回来的只有800人是健壮的，那么其余的就是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
0: 进山3000，出山800的辛酸伐木时，导致当地人口急剧减少，过量采伐使得深山中巨大的楠木几乎不见踪影，天灾频频发生，大雨过后滚滚泥石流倾泻而下，许多村寨被夷为平地，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警示着贪婪的人们。
4: 在这个惨痛的教训下嘛，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也开始三思了，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保护树木。按照我们老百姓当地说的，任意的砍伐，第一破坏了农脉，第二就是要遭天谴的。
0: 在广袤辽阔的天地面前，人是如此渺小。绝望之后，人们痛彻的醒悟，自然的慷慨馈赠必须守护与珍惜，绝不可用尽取尽，否则还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重建家园并不容易，百福寺人在荒秃的山里遍植楠木，并立下一套完整的山规，他们把森林资源分为生态林、风

0: 水林、经济林、用材林等不同类型进行保护，其中生态林、风水林和经济林禁止砍伐，用材林也要做到取之有度，及时补种，任何违反规矩的人都要受到严惩。
1: 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明文告示，就是私人用材不许砍伐经济林木，另外就是棚插齐备，这都是经济作物的素质，就是砍了以后要给你罚跪，叫你跪下。
0: 明末清初，百福斯一位年轻人自家盖房子到了最后要上梁的关键时候，他需要在用材林里去找一棵坚实的大木做房梁，结果他弄错了地方，砍下了一棵楠木。
1: 头次发觉以后啊，就把它绑在我们这个祠堂内跪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把它用这个藤条打了一顿家伙。
0: 砍树伐跪会被族人所不齿，从那以后人们使用木材一直遵循着规矩，在严规的保护下，山林又恢复了熠熠生机。
2: 青山苍翠，碧水湛青，连轻拂的风里都带有新鲜草木的味道。走在青石板路上，耳边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整个人都平静了下来。这里是百福斯人的家园，他们生长于此，依恋于此，但他们更加明白，青山是宝，也并非取之不尽，靠山取宝也要取之有道。
0: 每年十一月又到了一年茶籽收购的时节，游商彭大波的茶籽收购点开秤了，店铺门前人来人往，大小车辆穿梭不停，交易市场一天比一天热闹。
3: 今年茶籽多少钱？
4: 将近八块。
3: 将近八块啊？将近茶籽干的？
4: 可以。
3: 哎，可以噻。
0: 如今的百福斯人把菜油、茶油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却并不是这番景象。那时原本以桐油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百福斯人遭受了一场大的巨变，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材料逐渐取代了桐油，市场没落，家家户户种植的桐树荒废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非常困难。在填饱肚子和保护山林的矛盾选择中，一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开始砍伐树木，在自家耕地里种植烟叶，看着美丽的家园一点点地被破坏，彭大伯再也坐不住了。
5: 在这个烟叶啊，虽然收入高档，它破坏植被，烟叶它通过烤，烤了之后呢它就砍树枝。
0: 常年在外打拼，彭大波积累了不少生意经，眼界也比较开阔。1995年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乡亲们震惊的事：彭大波把自己好不容易赚来的500万积蓄拿了出来，开始培育茶树苗，还不停地劝说大家和他一起种茶树。
5: 开始非常有难度，因为他是这个产业呢，他最低要5年才有效益。
0: 要在相对闭塞的小镇里推广新的事物并不容易，彭大波一次次地把大家聚到一起，提出无偿提供树苗，还发工资给种茶树的人。然而最终打动大家的还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
5: 我们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老百姓的联系，山不平楼不平心要平，那个怎么解释呢？就做我们生长这个地方，生在那个大山中间，大山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资源，所有的纪律啊，都是从大山得来的，不能为了个人利益毁了环目的山。
0: 乡亲们的共同参与，产量不断增多，百福斯人抓住了市场上需要绿色作物的商机，让小小山茶籽变成了大都市的奢侈品，渐渐成为了增收的大产业。
5: 你现在基本上在我们的很多地方呢，它都能够感受到，往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种花园鸟衔那种感觉，到处都是青枝绿叶的，对那个植被啊、空气环境啊都还是好。所以说原来我们就是想往城里跑，现在确实好多那些老人啊、大城市人啊都

0: 都放我们县里来。
1: 如今的百福寺，青山起伏间一片片苍茫树海，恢复的生态环境为这里带回久违的繁荣。许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纷纷回乡搞起油茶产业，满城茶油飘香，依稀让人回到油水河边桐油争香的岁月。每天早上，老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后山去看看那片金丝楠木林。蜿蜒崎岖的山路没有阻挡过老人的步伐，老彭和树已经相伴了近80年。
0: 后山、七山、阳山、矮山，我进到看到现在风景好，我也高兴。
2: 哦，
0: 对子孙和他们几个回来看到这些风景，他们也高兴。好好的保管这些东西呢，为了子孙万代超福。
1: 老彭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叫彭南树，就是希望他能像南树一样健康成长，守护住家乡这片充满灵性的山水。20多年前的一天，彭南树发现山林里来了一群陌生人，这些人一进山就是好几天，到处转悠寻找大楠木。老彭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便天天在林子里蹲守着。
0: 我们发现的呢，我就收起来了，我允许他来转，就是我觉得水要看树，打断水的脚，吹断水的手。
1: 僵持不下时，有人跟彭南树提出要高价购买，每砍一棵楠木就给他28万。那个时候，当地人均月收入只有10多元，砍几棵树就能挣近100万，这树无疑就等于摇钱树。面对这样的诱惑，老彭没有回应，只是请他们马上离开，再不要打树的主意。
0: 天，它是一种桥梁，我背背谷子，你背背包谷，必须要找点钱，是不是？今天我拿几个钱去买点东西就行了，你卖点几个钱，你买个车，车开烂了，你修成无误做烂了，那个木材进到的30-20年，它不得烂，它枝叶长大，比存款还要高，子孙今后也有一定的好处。
1: 身教重于言教，每到周末，彭南树的儿子就会回到家里和父亲一起栽种楠树。身后的大山里，他们已经种下了30多亩楠木林。顺应自然，保护山林，早已成为当地人的共识。为了保障山林的安全，无论春夏秋冬，镇上的护林队都要进山巡逻。每个月巡山25天，每天9小时，歌唱的鸟，蓬勃的树与他们一路相伴，守护这些山间生命是护林员的职责。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3: 我记得有一次嘛，有一个进村的，他在那耕农头的时候吧，找杂草的，不小心嘛，飞了一个火星，飞到那个林村里面去了，就造成了火灾嘛。当时我们就抽中了消防车，因为到山上嘛不能去嘛，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干部和我们的近边的那个几个护林员都进行了抢救。
1: 由于护林队的及时赶到，山火没有扩散，损失得到了控制。
4: 因为山林它自然就是讲留得青山在嘛，你火就没得柴烧了，山林守好了，超乎于子孙后代嘛，它自然就福气就来了了。
5: 金山巡山这条坡，哎，这条坡上也几多，
4: 那绿水青山我要守住了，那就是有山和金山了。
1: 在守护山林的10几年时间里，护林队的队员们没有一天懈怠。如今200多棵珍贵的古楠木连同整片森林都被精心地保护了下来。金丝楠木落下的籽，人们捡起来后会种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在人与树的相依相守中，百福寺人安享着岁月的恬淡幸福。
6: 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浸染绿色，让天空湛蓝清新，让河湖鱼翔浅底。 百夫斯人明白，只有悉心守护、相依相存。

0: 的自然才是自身繁衍不息的长久之道。这条路漫长而持久，需要一代代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 又有油水河滋润着这方土地，过去河运生意兴盛，百夫司许多人家都倚靠着在河里做运输放牌为生。伴随时代的发展，道路桥梁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水运逐渐没落，很多人不再做河运生意，但他们依然没有离开心爱的船和水。一大早，百夫司的渔民带着渔网和美酒从家里出发了，来到河边以美酒祈愿。
2: 山有山人头田，水有水库山关，行将走水，保国安康，其实顺顺利利，赚得平平安安。
1: 百夫司的渔民们相信河神掌管着水中的生灵，无论行船走水还是撒网捕鱼，都得所求有度，进退有节，只有这样才会受到河神的善待。
3: 我们下午在捕鱼的过程中呢，鱼产卵的汛期呢，不准下河捕鱼，小鱼不准捕，根据案子的密度来确定在河里捕鱼的大小。
4: 那像多大的鱼你们才觉得这个捕上来没事儿，可以吃？
5: 鲤鱼一斤一三，
6: 一
5: 斤一下的都要换掉。
1: 祖辈们定下的打鱼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上世纪八十年代，市场对河鱼的需求量不大，渔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到了九十年代后，随着市场需求飞速增长，民间滋生出电鱼、毒鱼等毫无底线的手段。但在百夫司，人们没有随波逐流肆意捕捞，在他们看来，打破了捕鱼规则就会打破自然的法则，守不住底线只会让自己无路可走。五年前，赵发银遇到了一群陌生人，提出要租船游玩，可他却发现那些人随身携带着农药，赵发银当即拒绝租船，双方还起了冲突。
3: 他就要借我船去撒药，要不然往水里撒，我硬是不同意。我说你们硬要撒，你就只把我淘起，你们再找我船去撒。
1: 守护自己的家园，赵发银的态度坚决，对方无计可施，只好离开。后来渔民们自发组织巡逻，一旦发现有人电鱼毒鱼，马上制止。
7: 我的爷爷就是乘那条河的渡船，我的伯伯也是在那乘船的。我的很小的时间，然后就跟着那个船呢，坐起到过山边，跟着一路玩。所以我是在河边长大的，我是靠河边养育我长大成人的。
1: 在百夫司，还有许多像赵发银一样的渔民，默默守护着这条母亲河。在他们看来，取之自然，必回馈自然。每年从冬至到立春，渔民会一同来到油水河边撒下鱼苗，以期待山水永续，年年有余。年复一年，渔民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自然的崇敬。河山牧水，山水才能永远相伴，守望家园，福泽才能绵延久远。每到年终岁尾，古镇里都会举办一场长街宴，庆祝丰收，祈福纳祥。按照传统，开宴之前要请年长者先入席。生活在青山绿水间，当地人大多健康长寿。在只有3万多人的百夫司，80岁以上的老人有500多人，90岁以上的有50多位，最长寿者103岁。觥筹交错间，一派其乐融融的祥和，背靠着丰饶的家园，品尝着辛勤的果实。长街宴里不仅是土家人的丰年，更是人与自然的幸福交融。夜幕降临，古镇广场上燃起了篝火，

活旺，日子旺，通红的火焰映照在喜庆的笑脸上。百福斯人守住了青山，也守住了生活。他们相信，红火的日子还会亘古绵长。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片。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蓟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蓟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右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似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蓟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功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写

0: 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九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并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

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

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
不在存世，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

0: 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此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

0: 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啊，多吃饭呐、啊。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公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

0: 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

0: 们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
3: 早寒见识。
4: 小林大佐，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5: 严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3: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4: 我严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3: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2: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2: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
1: 虎哥啊，哎，咱们这个小组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0: 就是嘛。
1: 哎，虎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
0: 走，快。
1: 大队副。
2: 大队副。
0: 大队副。
2: 这是吃的。
1: 怎么又是地瓜呀？
2: 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你们组长呢？
1: 啊，在那边。
3: 那边。
2: 醒醒。
0: 大队副。
2: 王虎和柱子呢？
0: 哎，刚才还在呢。
4: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来吃，这来喝酒喝酒。来，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
1: 你吃啊，
0: 来来。
5: 王队副，王队副，
2: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5: 我不敢，走，不敢。老实点，
0: 强哥，
5: 吃，快坐。来几个包子。
6: 吃包子
5: 啊！不，吃！
6: 太君，吃包子呢。
2: 虎子，
5: 太君。
7: 你的什么事情？
5: 我，
2: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5: 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7: 八个丫头！
5: 哎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2: 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5: 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说啊？
2: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5: 哦，不，我请客，我请客啊！
2: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0: 来，给，吃包子，
8: 对呀，拿着吃包子，
0: 来给，
2: 哎，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0: 来给你，
2: 来，拿着，过来，
0: 来，吃，
8: 有口水，我噎着了，
0: 来，
8: 出息，
2: 再来，你咋带队员的？再来两个，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王虎过来。

0: 大大凤，哼，你小子可以啊，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
1: 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守着弹捣蒜。
2: 危险了！嗯，你这小子都是你，纸包子。
1: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
2: 文宝，
1: 看来呀，你们真是饿坏了。
2: 大爷，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呀。
1: 已经2天2夜没吃东西了，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他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
2: 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3: 别说了，老辈儿，拿煎饼，吃不了了。
1: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
3: 大娘啊，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2: 大娘啊，你看把撑的。<笑>
3: 吃。
2: 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
3: 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你是鲁汉啊？俺就是鲁汉。
1: 你真的是鲁汉啊？你这个畜生！
3: 大娘，
1: 畜生！大娘，
3: 大娘，
1: 你把吃下去了，给俺们吐出来！
3: 大娘，大娘，
1: 你这个畜生！
3: 老辈儿，大娘，
1: 你听我说，
3: 老娘，
1: 哎呀，你可又犯病了。 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林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 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儿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2: 大爷，
1: 哎，
2: 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1: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2: 我就是林中啊，
1: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 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大娘，大娘，大娘，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你还俺闺女。
2: 大娘。 就打俺吧，你就痛痛快快的打俺吧。
1: 老伴儿，他是真鲁汉，是咱们自己的。

0: 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
1: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

0: 你想什么？
1: 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家。
0: 你是想叛变？
1: 哎，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0: 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2: 别
0: 虎子，
2: 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
0: 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
2: 行，咱走。
0: 我说小坡哥是自己人嘛，走。
2: 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1: 那是啊，
2: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0: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2: 行
0: 啊，
2: 走
0: 走。
1: 来
2: 虎子，
1: 倒上。来，没了，
2: 没有了。
3: 来了。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1: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3: 哎，好。
2: 虎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1: 哎呀，我的小坡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2: 哦，那就行。
1: 来，小坡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没说的，来干一个。
3: 小坡哥，
1: 来。
4: 舒服。
2: 虎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三块大洋呢。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1: 小坡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2: 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1: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2: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等着我，
1: 快去快回啊。我们等你喝酒。
2: 好嘞。
1: 喝。
5: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6: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吗？
7: 没有没有。
6: 大哥，假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7: 没有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6: 大哥，
7: 走。
8: 这会儿的混的啦。
9: 鲁汉，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6: 怎么，你怕了？
9: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6: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
9: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6: 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俺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9: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6: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得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9: 好。
10: 起来！大队长，大队长，
6: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10: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6: 没想当叛徒，皇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10: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0: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10: 大队长，
6: 你给我跪下！
10: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
6: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10: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

你没有想到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危难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0: 你这是干什么？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往虎打鬼子从来没挠过，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
1: 老洪，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不然，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2: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0: 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
1: 政委，我不要。 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虎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1: 这，
0: 去吧，去吧。 老黄，最近让假铁道游击队搞得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好吧。
3: 这帮假铁道游击队，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哎，
4: 各位请喝茶，请喝茶。哎，请稍作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3: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
4: 我问你，
3: 见过假铁道游击队没有？
4: 假铁道游击队，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3: 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4: 那一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啊，那时候啊，我还是家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
3: 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0: 假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没有，
4: 没有。
3: 那个龟孙呢，敢于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4: 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
3: 走。
4: 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 哎呀，你看我的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

0: 哇，这甲铁道游击队里呀，有一个叫鲁汉的。啊，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1: 说吧，你咋知道的？
0: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有一家被甲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1: 对呀，啊，不对，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2: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1: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2: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3: 鲁汉！啊！

0: 你不是要找贾鲁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1: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鲁汉，赶快撤！
1: 不，俺非打死那个贾鲁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如汉。

0: 走吧。
1: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
0: 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哥，拿上我的枪。
1: 不，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兄弟，兄弟。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个呀？
1: 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

0: 六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查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1: 两位哥哥，真后悔我们没有及时赶到。还望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
0: 千万不要怪罪我，
1: 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3: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你，兄弟，
4: 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3: 你这话啥意思？
4: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尹华，打破敌人的伪化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
3: 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4: 这没错，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中是咋死的？
3: 你说咋死的？
4: 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

0: 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1: 宗伟军过奖了。
0: 啊，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1: 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已经批准了。
0: 不过，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1: 当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0: 最恨谁？
1: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0: 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1: 说对了，有假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0: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1: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伟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0: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1: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0: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但刮目相看。
1: 宋伟军客气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0: 哦，
1: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0: 他是哑巴。
1: 红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2: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
3: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4: 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3: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4: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5: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4: 有啥可疑的？
5: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
6: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4: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5: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4: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们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1: 宋伟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

0: 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1: 怎样调整？
0: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1: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0: 宋伟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1: 好吧，大长孙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0: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战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1: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黑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0: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1: 哼，那个家伙那天非常傲慢。
0: 宋卫军，你误会了，那不是傲慢，是冷酷。
2: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3: 为啥？
2: 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3: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2: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3: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2: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4: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3: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5: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2: 出发。
6: 是。
2: 老洪，不能去，太危险。
3: 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2: 你，
6: 哎，王强，赶紧集合队伍，到北坡待命，以防不测。
4: 这个老洪，

0: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敏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
1: 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2: 这是李保长，这就是李保长啊。

0: 火族包围。
1: 快跟上，跟上。
2: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飞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红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伟分别坐镇沙沟和林城站，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

0: 我去蛇头，你去摘狗。
1: 好。
0: 柱子，加速。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 骚扰金浦铁路长达5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3位勇士。

0: 住！都给我回去！
1: 政委，我们要给洪哥报仇啊！
2: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1: 听政委的，洪哥的仇也得报啊！
3: 对，
4: 也得报啊！
5: 报仇！报仇！报仇！
2: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4: 对，
6: 给大队长报仇！
0: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是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呢。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
0: 冈村君，你多虑了。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

0: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性，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再也不乱丢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前面究竟密林了，瘴气很重，大伙小心点儿。走吧，大家都小心。

0: 停，前面就是黄平镇了。哎呀，幸亏有陈瑜这个老朋友帮忙啊。
1: 老板，还有个事儿，咱们抢回来的微型收发报机已经坏了，就算咱们借道去了越南，可怎么联系总部来接应我们呢？
0: 只要有陈瑜在，要什么有什么，没关系。这是黄平镇瞿家的铜牌子，你们拿好了，记住，一旦踏上这块土地啊，世上的一切法律规矩都不复存在了，镇了一切活物只听镇长瞿征伟一个人的。哎，要想活着离开这儿，最好不要跟他作对，记住了吗？
1: 是，
0: 走。
2: 这城墙修得够气派的，你看他们手里拿的那是美式枪。
3: 我查过资料，清朝末年的时候，这里发现银矿，镇上有户姓瞿的大户人家武力垄断了这座矿，很快就富甲一方。他们不但做银矿，还贩卖军火。为了保护财产，他们自行组织武装，这里的镇卫相当于几个连的兵力。

0: 站住！你们这是去哪儿啊？大哥，我们这是想进镇子，麻烦您通融一下啊。
1: 进镇子？那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啊？大哥，
0: 我们几个都是做药材生意的。你看，从广东那边过来。啊，
1: 原来是几个卖药的。知道规矩吗？
0: 大哥，我们这初来乍到的，还真不知道仔细的规矩，还请您指教。
1: 是啊，我们这黄平镇啊，50年的老规矩。
0: 外乡人要想入镇的话，一律要到瞿家去拜码头，啊！若是瞿先生恩准了，你们方可在这里停留；若是瞿先生看着你们几个不顺眼，那你们就要被赶出镇子去，懂吗？啊，知道知道。我们几个呀，虽说从外地过来，但是也久闻瞿先生大名。哎呀，还请大哥给指条明道。哎，对对对。啊，对了对了，那个。 大哥，一点茶钱，天热， 带兄弟们解解渴。哎。

哎呀，算你们有眼色啊！行，那我就告诉你们，从这儿进去啊，三里外有个大宅子，那就是曲家。告诉你们啊，若是没有曲家发的那个铜牌子，你们要想在镇上留宿，没有哪个客栈肯留你们啊，哪个商家也不敢卖给你们东西，懂吗？若是你们想自己私自在镇上停留。

0: 今日是丁酉日，宜作灶，开卷，即开市，交易，祭祀。岁煞东来，河洛图批文为：门前建社题，百事必忧疑。乡生犹自可，乡客或必临。
1: 看来今日诸事不宜啊。老刘啊，
0: 哎，
1: 得多加小心呢。
0: 啊，是。
2: 老爷，老爷，有一帮外乡人来拜码头。
1: 外乡人？哪儿来的？
2: 说是从广东来做药材生意的。
1: 哦，广东？岁煞东来，哼，这也太应景了吧。
0: 老爷，要不把这伙人赶出镇子算了，只不过是一群贩药材的。您看咱们镇上的药材铺中，那什么好药没有啊？老爷今日心绪不安，不想见外人，去把他们赶走。
2: 是。

0: 再等一会儿。啊，
1: 哥，来了。
2: 哎呀，对不住了各位，请各位立刻离开黄平镇。
3: 啊？离开？
2: 对，离开。
0: 这位大哥，
3: 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专门来拜会曲老爷子的，这连面都没见就让我们离开，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2: 没有误会，要怪就怪你们运气不好，碰上我们老爷的忌讳，所以你们没有资格在黄平镇停留。哎，我可警告各位啊，请各位立即出镇，否则别怪镇卫们不客气。
1: 什么忌讳啊？你们家老爷子面子也太大了吧，我们大老远来的，诚心诚意来拜码头，这连门还没进呢就轰我们走，有点太不像话了吧。
2: 哼，不像话，不知天高地厚。来呀，把他们给我赶出镇去。
4: 是。
2: 走。
4: 走。
1: 哥，他们这是要动手啊？
0: 大家稍安勿躁，

禀报你们家曲老爷，就说广东来的药商叫拜码头。

0: 会徐先生。
1: 陆大江，这南来北往贩药的商人每年来的都不少，你倒是面生的很。
0: 在下孤陋寡闻，不知道贵地富甲一方啊。还是前不久在下有一位长辈的知己给我指了条明道，说黄平镇不比外面兵荒马乱，太平了很多年，所以途经此处带着伙计们探探路，也拜会徐先生。
1: 拜会，话说得挺好听啊，可是事儿办得不怎么样。客人来主家拜会，居然摆的是这种架势，请问这是谁家的规矩？
0: 徐先生，实在是对不住，我们来到了黄平镇，如果见不到您这尊真佛，那我们有什么脸面去见家乡父老啊？哼，
1: 陆先生，您可知道我黄平镇的规矩？
0: 略知一二。在黄平镇，如果没有徐先生的允许，那外乡人一概不得在此停留住宿和做买卖。
1: 没错，只有拿到我徐家的铜牌子才有资格留在这黄平镇。不过这铜牌子可不是谁想拿就能拿得到的，得看你们的本事。
0: 徐先生，请恕在下见识浅薄，不过鄙人也行走江湖多年，也曾上山打过虎，下海擒过蛟，虽然不是三头六臂，但是身上也有点雕虫小技，如果您能高抬贵手，让在下在镇上开家生药铺子，那么也是给一方百姓做件善事，不是吗？
1: 哦，你胃口不小啊。这几位都是跟着你的，也上过山下过海。
0: 这两位是我的妹妹卢小胡、卢小河，那两个是跟随了我多年的伙计。哦，还有这位江医生，那可是京城四大名医调教出来的高徒啊，经他的手从阎王爷那儿救回的人命那可多了去了。我们远道来到黄平镇，那是想亲自来拜会徐先生。来，拜会徐先生。
2: 拜会徐先生。
1: 好，远来的都是客，几位进去喝口茶。
0: 请。
1: 请。几位不要客气，喝茶。哎，陆先生，您身边这个江大夫既是国医妙手，正好我有一女儿今年六岁了，这些日子身子骨有点不爽，我正准备找个稳妥的大夫给她瞧瞧。
0: 徐先生，能为贵府的千金尽些微眠之力，那是我们的福气啊。方便的话，让小姐出来一下，让我们的江医生替她把把脉象。
3: 没问题。
1: 快去，请小姐过来一下。
3: 哎，
1: 有劳鲁先生了。
0: 徐先生，您千万别客气，这是江湖救急嘛。
4: 老爷，
1: 让小姐坐下。
4: 哎，
1: 请先生给她把把脉。苏苏啊，爹爹请了最好的大夫瞧瞧你的病啊，乖。江先生，请。
4: 啊，小姐乖，咱们让大夫给看看啊。

0: 听说有远客登门，我这尊驾是什么来历？
1: 请放下。再下鲁大江，祖籍北方，一直在两广一带贩卖药材，途经这里，前来。

0: 曲小姐最近吃饭是不是没什么胃口啊？
1: 对呀，因为她吃不下去反而会吐出来，可她又不发烧，只是流些鼻涕。
2: 江大夫，我家小女是不是伤风了？肯定是这些佣人没有操心好，让我家小女半夜着凉了。
0: 曲先生，令千金的病有些棘手啊。
2: 怎么？
0: 这孩子要出麻疹了。
2: 出麻疹？

0: 怎么办？现在我们被困在曲家大院。
1: 哎，谁会想到他们家的女儿会突然发麻疹？现在都急死我了，不知道薛子才他们躲在哪儿了。会不会他们已经去了那个密道了？
2: 桃儿，放心吧，我敢打保票，姓薛的肯定还滞留在黄平镇上。
1: 你说的那么自信，有什么线索吗？
2: 刚才啊，我和这曲府的仆人们闲聊天，我问他们知不知道黄平镇有一条通往越南的秘密通道，结果他们还真的知道，那条所谓的密道其实是地下河。这里地形多溶洞，地下水系发达，有一条地下河可以从这个镇上一直通到越南境内。不过，要想走那条地下河，需要水位下降到一定程度。
0: 那现在可是地下水下降的时间。
2: 我已经打听好了，2天之后，过了梅雨季才行。

0: 一定躲在黄平镇的某个客栈，等着水位的下降。他一定还在这里。
1: 属下已完成使命，两日后将绕到越南返回海南岛，届时请上峰派船来接应。请飞。
2: 老板、啊、
1: 跟老板娘谈好了吗？
2: 谈好了，她满口答应。她这家客栈呢、啊、本来没什么客人，咱们现在把她的后院给包下来，一天多给她一块大洋，简直就是让她发了一笔横财嘛。
1: 现在钱财是身外之物，要稳妥。
2: 老板，你也太小心了吧，共军追不到这儿。那个女人攥在咱手心，谅他陈宇也不敢对咱怎么着。就等两天，到时候啊，潮水退了，地下河干了，密道通了，咱们就直接去越南。
1: 但愿能如你所说。咱现在是顶着清妃的身份和海口那边联系，只要有船从越南接应，咱们就能带着人返回保密局总部。

0: 怎么样？老实吗？
1: 他要是敢乱喊乱叫，老子一刀剁了他的舌头。
2: 回电，你不是秦飞，说出你的真实身份。唐英杰。
3: 是。

薛子才呀、啊、薛子才，还轮不到你来邀功请赏蒙混过关。如果是秦妃发电报，应该是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电文歌

0: 这个唐云杰真是条老狐狸啊，他怎么知道这电报不是清妃本人发的呢？
1: 老板，我猜恐怕是秦飞和唐英杰商定过这发电文的格式。
0: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啊？这个唐英杰真是心思缜密。没办法了，回电。
2: 秦飞已死，
0: 严金明、于倩已抓到。计划绕道越南回总部请支援。薛子才，

0: 姓薛的想半路跳出来摘我的桃子抢我的功劳，办不到。回电，务必在两天之内从严金明口中审讯出共党高级潜伏特工地谷批的真实身份，否则不必将其带回总部，就地枪决。
1: 是。

0: 种种借口推搪，就是不想让我们顺利地回到总部啊。地骨皮，一个名字，换回总部的一个机会呀。
1: 老板，怎么办？如果我们问不出那个工党的身份，就要将严金明就地正法，你我也就再没有借口离开大陆了。
0: 没办法，在人家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去弄点饭菜，让那两个人先吃饱了，喂饱了他们才有可能把话说清楚。
2: 是。

吃饱了吗？啊，好。如果吃饱了呢，我给你们说说你们现在的处境。你们现在啊，在我的手里，这个地方呢非常僻静，你们就是喊破了喉咙也没人知道，反而会招致你们受皮肉之苦，明白吗？哎，要是明白了，你点点头也行啊。好，这样最好。你看，有个配合的态度，咱们才能把谈话继续下去，是不是？严先生，我知道那个手提箱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情报，可是那个手提箱被炸飞了，那个情报是什么也就不重要了。不过我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可是一个丢了情报的情报员，在你的老板看来你可就没用了，共党也不会费力来救你，你现在可真是死路一条啊。不过现在我可以给你指条明路，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地骨皮这个代号不陌生吧？据保密局提供的情报，这个人是共党潜伏在国军

内部的奸细。这个人潜伏得特别深，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可是巧得很，严先生，你是个知情人呐。你们只要乖乖配合，说出地骨皮的真实身份，哎，我薛某人向你们保证，你们不仅不会成为党国的罪人，还会受到党国的重用。这可是你们唯一活命的机会。行，严先生，你现在可以不说，你再考虑上一天。记住，就一天。

0: 年轻人，我希望你能考虑我的建议啊。什么信仰啊，牺牲啊，那都是骗人的。
1: 你是个聪明人，对不对？
0: 你看看你身边的这个女人，她还这么年轻，这么漂亮，你忍心让她跟你一起吃枪子吗？是不是？哎，那个谁，我们先都出去啊，给他们俩一个好的环境，你们好好商量商量，想想我说的话。

我们原本说好的，要结婚，要组成一个幸福的家，我还要生很多孩子，我这一生。

们说的你都听到了，那些情报都毁掉了，但他们并没有杀害我们，原来是另有目的。地骨皮，他们想从我们嘴里知道地骨皮的真实身份。我现在在他们眼里是奇货可居，这个名字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们想从我的身上顺藤摸瓜，抓住地骨皮同志。亲，你我都知道，地骨皮同志是一把深深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他在对立前线十分重要。他一个人发挥着千军万马都不能匹敌的作用，我们必须要保护他。

0: 们就会想尽办法折磨我，甚至折磨你，摧毁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崩溃、软弱，甚至投降、妥协。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4: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6: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6: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6: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6: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1: 怎么样？
6: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6: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8: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

0: 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
0: 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

0: 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张涛老师好，非常荣幸受邀对话教育的栏目的邀请，我是陈延平。
3: 为什么会选择教育这个行业呢？
2: 因为放不下，就是一种内在的渴望，放不下。我觉得我从小有一种力量，是可以通过言语让别人感觉到安心和有能量。同时呢，我觉得很多人会因为我的存在而变得更好。然后在这几年的教育生涯过程中，有非常多的生命跟我倾诉过，因为接触到我之后，他的生命变得更加的阳光，然后健康，更加的和谐，家庭更好。我会因为那样子的变好的故事不断的感动，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教育是一件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所以对于我而言，它不是一份工作，它也不是谋生，它是我的使命所在，也是我这一生就是所谓的不换赛道，一生为期要去耕耘的这个生命的一个蓝图。因为我就想要至死不渝，这一生我不知道我能唤醒多少生命的内在的力量，但是我会持之以恒的这样去做。
3: 为什么会坚持做下去？就这件事情为什么能够坚持做下去？
2: 因为首先我是一个读书人，我因为读书受益，改变了我的生命。我从贫困的山区，祁连山的贫困山区出来，我是靠读书考上本硕，然后也算是985的非常好的大学。然后我觉得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然后我想要让为新一代的年轻人也好，小孩子也好，一直让他们传播读书这件事情对于命运的巨大的转变的意义。其次第二点就是读书可以让人开智慧。我们现在读书其实是和跨越时空和智者共振，我们和王阳明、和苏轼、和李白，还有像曾国藩这些古圣先贤去学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有更加的一种厚积薄发的这种力量。
3: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2: 是因为我认为很多的人都需要一生自我教育。因为我们上完大学以后，我们脱离一个集体的这样一个教育的环境以后，很有可能就是不再去自我教育。然后但是我发现人的自我教育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终身成长代表着我们的生命会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向阳，不断的去面对更多的挑战，创造更多的这种可能性。是希望它像一个大森林一样，为现代的我们的孩子们，为我们的家长们提供一个这种现代的生态社区，孩子们可以一起成长，家长们可以一起共学，同时它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支持系统。就是在我们社会的就是正统的教育之外，有一个心安的力量，它是一个生命支持系统。不仅我是一位老师，我们有很多的老师，然后大家在彼此支持，然后孩子们在里面共同的学习，然后彼此之间会成为一种生命之间的一种碰撞，一种共同的可能性的看见。这个过程我觉得会给到当下的家长一份心灵的依托，以及可能更多的缓解他们这种教育的压力呀。那么孩子们他会回归到像我们小时候有一个玩伴一样的一个这种乡村式的童年的这种感觉，回归那种比较真纯的人与人之间那种邻里乡亲的那种温暖的链接。然后孩子的这个过程中，他会长出很多的那种关于爱的力量，生命的力量。
3: 其实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教育来说，我觉得很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可能对于很多很多家庭来说，教育可能就是让孩子考一个高的分数。那您理解的教育是什么？
2: 我认为的教育，它一定是生命影响生命的。比如说我们希望家长他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优先是可能家长他需要自己去做的。其次第二个，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小朋友都非常需要心力的教育，心灵的教育。因为心灵有了力量之后，他会穿越各种各样的困难，他可以去走向一个生命的更多的一个前景，一个创造性的可能。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要培养

0: 小孩子甚至年轻人更多的正气，正气就是那个浩然正气升起来。那为什么浩然正气升起来，人们会对于教育有更多的就是乐观和更多的希望？其实古圣先贤的书中有过很多的这种教育，所以呢，我又是通过这种读书会、生命智慧读书会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传递智慧的方式，让大家升起浩然正气的这样一个力量，去面对生活，面对现代的生活。因为这些智慧是绝对够用的。那我想要借用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怡珍，是一名来自郑州的教育人，也是一名90后。
2: 就是为什么会从事幼儿园的工作？我觉得和学龄前的孩子打交道太累了。
1: 因为3到6岁是孩子成长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使命其实很艰巨的。一方面要兼顾孩子的身体发展，还有认知发展。再一方面，我们要确认他的心理健康。因此在这个阶段，我们致力于让孩子成为完整的孩子。首先，我们的发心把最优质的教育推广到周边邻里当中去。那与此同时，让孩子成为孩子。基于这个理念，咱们的课程设置的也非常的完整和全面。比如说体能、语言是我们的两大特色，再一个咱有区域化的活动以及认知思维的课程，从4个层面能让孩子们得到到一个完整的发展。
2: 李老师，你看，对于一个幼儿园来说，课程如果是一成不变的话，也会让家长不满意。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出创新的教育课程、创新的教育体系，让更多年轻的家长认可我们呢？
1: 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其实就我本人而言的话，我是一个乐于学习、不断创新的人。我们的课程其实不断在变化，每个学期都会增设新的室内环境和室外环境。与此同时，在建园初期，我们就把游泳课当成了园所的原本课程，每一个周都要上游泳课。那在这个过程中，咱们也把体能体系做得更加的完善了。比如说这个学期吧，我们就上了10种的户外区域自主游戏，这样让孩子通过不断的接触新鲜的课程，用游戏化的方式体能得到了发展。这也是咱们幼儿园的一个创举，也是我们目前主打的特色之一。
2: 我觉得不管是各种运动也好，通过游戏的方式也好，就是我们的课程在不断的创新，家长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您觉得在服务家长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挑战是什么？
1: 有时候家长会不理解。其实孩子在各个年龄阶段都会有自己的特征。1岁一个样。但是家长在遇到小朋友变化的过程中会有一些误解，因此家长沟通工作非常重要。那我们就通过定期的回访和家长不定时的沟通孩子的成长状况，让家长能够精确的了解孩子现在的一个情况。
2: 您想对大家说些什么？
1: 可以理解这个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因为家里面就这一个宝贝。所以他第一次上幼儿园的时候，家长会顾虑在幼儿园里有没有受委屈，老师对他好不好。因此当家长面临分离焦虑的时候，应该学会去放松心情，给孩子足够的成长空间，同时要给老师足够的信任，就是教会家长放下就走。
2: 生活当中李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比较鲜活有生命力的人。这是朋友对我的评价。因为人生道路中其实有很多坎坷经历，那只要有生命力，能够创新，能够不断地去尝试，那总能度过这些艰难的时刻。所以说我也希望用自己的能量带动我身边的朋友、我的团队以及我的小朋友都成为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
2: 您觉得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最让你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1: 我服务了将近3000个家庭，托举出了3000名小朋友。在这个过程中，能看到我的孩子自信、大方、坚韧、有毅力地走出我的校门。他们的眼里面充满星辰大海。这是我最值得骄傲的点。
2: 眼中有光，
1: 心中有爱。对啊，
2: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家长认可您的原因之一。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才能够严格的，才能保证孩子在我们幼儿园能够学习的好，能够生活的好。因为幼儿园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承载着很多个家庭啊。那李老师，你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有什么话想送给你的学员的？
1: 就我而言，教育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荆棘、有坎坷，但同时它也有阳光、有星辰。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希望大朋友们能够放松心态，去理解、去尊重、去接纳、去指引。同时我也呼吁幼教同仁们，能够给孩子们

0: 最踏实落地的教育，坚守教育本心，助力咱中国孩子的成长。我也相信在未来，咱的孩子能像大树一样茁壮成长，也相信我们的教育事业能光明璀璨。
1: 想尽办法折磨我，甚至折磨你，摧毁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崩溃、软弱，甚至投降、妥协。

被限制着，可是我们仍然有选择生死的权利。我们要迅速果断地在这间屋子里结束我们的生命。姐，对不起，我向你提出这样无情的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同志，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这也是我此刻能够想到的最好

幸福。